0: 随三伏天的到来啊，还有新一轮的降水。当前西南季风主导，热带扰动缓慢西偏北移动，昨天夜间开始影响我省的东南部，预计今天怒江、宝山的红林、菖蒲尔南部、 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曲靖东部、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明天冷风切变介入，雨水的范围的强度啊还会再度扩张。怒江西部、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曲靖南部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 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 怒江大峡谷小雨26到33度， 宁安那克里茶马古道小雨20到25度， 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7到32度， 关渡古镇晴转阵雨19到27度， 一江古城小雨17到27度， 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大雨18到22度， 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 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2到24度， 玉溪日月潭温泉小雨20到25度， 昆明金殿风景区晴转阵雨19到27度， 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 楚雄渔人古镇小雨20到28度， 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 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谢谢永熙。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98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2: 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3: 邀你聆听。

0: 位早，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们也来了。路面上的信息，你仰仗各位可以关注官微 FM 918YN。
1: 今天呢，确实是有淹积水的路段呢，再次提醒大家了。主要的淹积水呢，是发生在了滇池路的隧道，车辆已经无法通行了。交警在罗崖村特大桥的东向西的方向的主线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车辆无法从主线通行，只能岔入罗崖收费站的匝道。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上这个南药城，最好换条路。
0: 嗯，好嘞，路面上信息呢也仰仗各位了。更多内容呢，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吧。说到今天淹积水的内容呢，刚好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上什么巧的事儿？就比如说，平常啊，这个淹积水的路段，过去都淹，今天啊不淹了。太巧了，
1: 或者说你平时从来不走南绕城，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居然说，哎，要不今天我走一次南绕城，一上去堵车了。
0: 本来是说我走南绕城避避淹积水，万一城区里面淹了，
1: 一上去你堵了，
0: 一上去就淹了。
1: 哎呀，太巧了，
0: 因为南绕城滇池高速啊，这个立交现在正在淹水，有25公分深，所以提示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避让。
1: 希望这么巧的事儿不要被你遇到了，或者说平时你说，哎，平时我很少听交通广播的，今天一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说，哎，滇池路淹积水了，滇池路隧道淹积水了，哎，刚好错开了这个拥堵路段。
0: 看一下大家的巧合的事件啊，说说看，你遇到过最巧的事儿。署名呢叫做是音乐书房大剑师，说某天去书店停车时，发现旁边怎么有一台车和我的一模一样，同款同颜色。再仔细下车一看，啊，因为人这种情况下觉得好奇啊，什么人选择同款同颜色的车呢？还就停在旁边，然后下去一看，车牌号是我20年前用过的车牌号。
1: 哇，
0: 20年前用过的车牌号。
1: 哎，说到这个巧合的事，我遇到过一次，那会儿过地铁。
0: 等一下，我最后想评价一下。
1: 哦，你在评价什么呢？
0: 有没有在车上等一等，看看对方是个什么人
1: 啊？
0: 缘分，
1: 开启你的好奇心。
0: 是男是女，对吧？
1: 其实我觉得不要看，看了以后万一失望怎么办呢？
0: 那
1: 你还不如留个幻想，留个想象。
0: 不一定，电视剧里面都是这么演的。
1: 电视剧。
0: 然后呢，
1: 你就信导演是吗？你就不信生活，信导演。
0: 最后呢，车主一来都是妙龄少女，然后两个人擦出一段。
1: 你短剧看多了吧？
0: 短剧
1: 影响了你大脑对现实生活的反馈和思考。
0: 就是那，对方来了个妙龄少女之后，擦出了哭天喊地的一段悲天恋爱，
1: 最后还是失望收尾。所以啊，人生啊，想想就行了，不要去经历，最后都是失望收尾。
0: 哎，真的是有的时候在路面上面，你看到一台你和你的车一模一样，颜色也一样，然后甚至你装了个尾翼，
1: 我居然没有遇到过和我的车一模一样的，连颜色一模一样的我都没遇到过。
0: 没关系，你是三轮吗？
1: 啊，对对对，我是三轮、啊、
0: 三轮没关系，
1: 下次改成四轮可能概率高一点，毕竟我西哥也开四轮。
0: 哎，有的时候就是这叫孕妇效应，就是如果你没怀孕，你在路边上不会注意这些，但一旦你怀孕，发现街上都是孕妇。就是你买了这个车，你看，哎，路面上面就是容易看到有人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颜色也一样。
1: 我就没遇到，
0: 很奇怪，
1: 这巧合的事儿，这方面的巧合我没遇到过，
0: 从来没遇到过路上有一款车和你的颜色一样，
1: 没有，
0: 款型一样，
1: 同品牌的有，但是颜色真没有。听说我这个颜色已经停产了，
0: 哦，绝版是吧？
1: 对，绝版了。哎，我遇到最巧的事儿，刚才说到的，坐地铁不是要过安检吗？然后我刚好过去以后就提起一个包，后面那个女的一下子拉住我的手说：“这是我的包。”哎，我一回头，我们俩的包一模一样，
0: 同款包，
1: 一模一样，就那么巧，
0: 在一家仿款店铺买的。
1: 反款，不是5块钱的包还要反吗？不需要。
0: 啊，提的是塑料袋是吧？你们俩
1: 同款塑料袋是吗？这很巧。
0: 啊，
1: 还有一次
0: 一个超市买的塑料袋，
1: 还有一次过安检，啊，去机场，前面的那个人和我的行李箱一模一样。
0: 你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1: 衣服不一样啊，衣服不一样。
0: 你遇到过那个撞衫的风险吗？
1: 哎，这个倒没遇到过，我就遇到这两次，包一模一样，行李箱一模一样。
0: 哦。啊，我遇到过
1: 安检的时候就是前后排，
0: 我遇到过撞衫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就是前面的人他排队，女的和我的衣服啊，裤子，包括鞋子的颜色，是鞋子是一个大黄靴嘛，都一模一样，黑色的高领，然后牛仔裤，然后我中间系了一个橙色的，要对应 大黄靴就系了个橙色皮带，他也系了一个。
1: 哎呀，你说是撞衫一模一样，我想起来了，我们上次去安宁，不是去安宁，去宜良，宜良拍那个菲拉达嘛，做宜良的文旅宣传、一下车，他们当地文旅的小姑娘和我穿了一模一样的衣服，黄颜色的冲锋衣，因为要攀岩嘛那天，要去菲拉达，黑裤子，然后黄色的这个登山靴，一模一样。最后我们俩就一起拍的视频，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还有。当时所有人觉得我们是约好的，不，就是那么巧，
0: 他是你的替身，
1: 就太巧了，一下车我们俩都笑了
0: 啊，在那个
1: 相视而笑，
0: 在动作片里面啊，这叫
1: 替身是吧？
0: 这叫武替，就是啊，动作片里面的替身。
1: 最后我们都出镜了，
0: 啊、
1: 都露脸了，
0: 什么从楼上掉下去呀、啊，被车撞了，都是用武替完成了。你飞拉达的时候应该是你的替身，
1: 但那天我们俩都出镜了，就因为那么巧，很多人看照片都说哎，你们去怎么去工作还要统一服装，我说不是统一，就那么巧，
0: 就是巧，
1: 他本来不入镜的，那天觉得太巧了，我们俩一定要一起入镜、
0: 哎呀真是，你们俩应该义结金兰啊，
1: 对，我们
0: 拜为兄弟
1: 啊，对，他每次见到我都说哎呀沙姐沙姐怎么样
0: 啊？好，那我们继续期待一下大家，这是我们的故事，
1: 对，
0: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巧的事，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YN 继续来说说看了。
1: 当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南绕城的滇池隧道内有积水，目前呢这个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希望大家在出门前刚好听到我们这条提示、也希望您赶紧绕路。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八点又有什么新鲜事儿要和大家说到呢。据央视财经最新的消息啊，根据欧佩克连续第三个月下调的2026年全球石油的增长预期，认为原油市场基本保持面是稳定的。但是连日来呢，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也几乎再度关闭。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燃油的库存消耗速度已经超过了正常的水平。如果这一趋势，并且炼油厂的产能难以恢复，甚至进一步萎缩，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持续紧张。此外，今年夏季欧洲多地刷新了历史的高温记录，电力的需求也是水涨船高。
0: 说到涨价的事儿啊，提示大家，17号的晚间0点，也就是18号的凌晨，汽油呢将会进行一轮小幅的微涨，3分到4分左右。那么加满一箱油箱的话，大概多花几块钱吧。所以提示大家，17号的晚上24点0点之前，一定要及时把油加满了。

0: 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涨价的事儿，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世界茉莉花都广西的恒州遭遇了严重的洪涝，大片正值采收的茉莉花浸泡在水中，产地的鲜花收购价格应声跳涨。记者发现，伯牙绝弦、茉莉拿铁等等头部品牌的茉莉茶饮目前暂时没有涨价。
1: 你说这是怪谁呢？这是茶饮因为台风的关系茶饮涨价了。有关行业人士表示啊，品牌通常会提前准备生产储备茶底，短期呢仍有库存的缓冲。洪灾呢首先影响的可能是后续的鲜花供应量和原料的成本，而非立即传导到门店的产品。其实如果它涨价的话，不喝也罢，对吧？没必要。
0: 伯牙绝弦号称喝了以后一天你绝对就是清醒的，甚至可以影响你晚上的睡眠。
1: 咖啡因含量过重了吧？
0: 它的那个茶多酚里面什么咖啡因什么都属于比较高比较全面，
1: 这叫身体过载了，
0: 对，比较全面的一款产品，
1: 用来醒瞌睡是可以的，但是呢、
0: 啊、对对对，
1: 不要多喝啊，
0: 不要多喝，不要多喝。
1: 好嘞，那路面上面的信息你养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
0: 你生活里遇到的特别巧的事儿是什么呢？哎呦，特别巧，给我们说说看。
2: 天青大茶，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5: 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
1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
2: 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7: 暑假期间，孩子上网的时间增多，网络诈骗几率增高，家长要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支付账户信息，不点陌生的链接，不透露验证码，发现异常及时询问。
8: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日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5: 很多人啊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当中啊，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到肌肤的底层给皮肤补充水分。那么想要深入的肌底补水，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补水的护肤品，那就是兰蔻大粉水，它被很多人的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加入到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它可以吸收超过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哦。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 水，大象新展商城夏日特惠一只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单两只，只要159。它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到手两只，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哟。有了好的粉水，那么衣品也得跟上。所以呢，这两天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是汗的天气，就来给大家推荐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我们一般穿普通的棉质 T 恤啊，吸完汗会粘在身上，特别难受。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匹马棉朱底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会闷汗哦。反复的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加固的螺纹领口，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觅食，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呢。尺码有 S 码到2个加大。男女同款，现在大千炫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九一八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
1: 欢迎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吧。8:19了，路面什么信息仰仗各位啊？今天有没有烟机水啊？
0: 今天有烟机水，再次提醒大家，南绕城的滇池隧道呢有烟机水，提醒大家了。如果您现在没有上南绕城，最好提前绕行。
1: 来，七分醒了三分醉，说安宁到昆明啊，245国道太堵太堵了。不过也好，听你们节目4年了，堵车终于可以给你们发信息打卡了。以前啊，走
0: 太顺了，没机会。
1: 安宁这段太顺，今天终于堵上了，4年第一次和你们互动。
0: 你看，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巧
0: 了吗？
1: 巧了巧了，对。
0: 天天听节目没有机会互动的，今天刚好烟机水了，这么巧，
1: 堵车使你我相遇，是吧？
0: 谢谢堵车创造的缘分。
1: 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心里面会矛盾，说特别不希望大家堵车，但是呢，有的时候又特别希望大家会略堵一点点。堵了之后呢，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让我们知道你们在着。
0: 所以很多事情、啊、
1: 我们一下子心里面
0: 就
1: 特别高兴，就
0: 完全是你看他的角度不一
1: 样
0: 了，你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同一个事情它一定是有多面的，有的时候不要执着于只盯着那一面看。
1: 好嘞，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生活当中啊那些巧的事。巧舌如簧，关注官微 FN98万元，您遇到过什么样巧的事儿呢？
0: 来，说到巧事儿之前呢，我们来看看这事儿。哎，巧了，你也看了功夫女足啊？
1: 我准备这个周去看一下。
0: 我还没看，这么巧，我跟西哥都没看，你看多巧，
1: 多巧。但是啊，那多年前看那个少林足球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未来啊，会不会出？当年我就在想啊，那会不会出一篇女足的这种作品啊？没想到，
0: 哎，这么巧，你想到了，
1: 真就巧了。
0: 哎呀，那个青年也想到了。
1: 对啊，因为当年你还记得孙文吗？
0: 孙文。
1: 风雨玫瑰铿锵。哎。
0: 他叫孙文吗？
1: 孙文
0: 啊，铿锵玫瑰这首歌我知道。
1: 铿锵玫瑰嘛，那个年头可火了。
0: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 啊，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风雨彩虹，对，纠正一下，叫风雨彩虹。
1: 是因为我坐在你左边听嘛，有点左的感觉。
0: 我主要是纠正这个词遣词造句和音调无关。
1: 你接不接受这个词儿，又让我想起以前我做音乐 DJ 的时候。接下来，请欣赏。背叛火车带来动力情歌。
0: 哎呦，动力真足啊！
1: 背叛火车的背叛火车组合，来看一下。说到功夫女足，热映的功夫女足的票房啊，目前是在持续的进行走高，带火了深圳多处的取景地。这也是继周星驰继《美人鱼》和《新喜剧之王》之后，再度用镜头打造的深圳光影地标。片中女足训练的戏份呢，均拍摄于深圳的大鹏新区的永熙度假村。那山海白沙滩的景致呢，也吸引了大批的影迷专程上前打卡。
0: 景区为此推出了专属的打卡路线，凭借电影票可以享受食宿优惠，还将复刻影片场景，预计啊7月底至8月初完工。电影里至尊无敌杯的决赛热血戏份，取景于可容纳4.5万人、符合国际 A 类赛事标准的深圳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影迷能够实地的感受片中的那种追梦的氛围。
1: 很多影视剧就带火了，就是剧中的取景地啊，包括像。风吹来的地方是吧？
0: 对，我们云南大理有风的地方。
1: 哎呀，
0: 你这当当当啊！
1: 当当当啊！哎，你看，就包括之前在安宁、昆冈取景的那个什么剧来着？
0: 嗯，对，那个
1: 啊，然后有很多剧啊，在昆明本地拍的。哎，那我们也是希望啊，这样的剧越来越多，多到昆明或者云南这样的美好地方来取景吧。
0: 好，7月15号，微信安全中心发布了公告称，近期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的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的广告弹窗，此类呢是违规，主要表现为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关闭按钮隐蔽或者缺失。
1: 这个就太有说头了，经常啊，大家如果出停车场的时候发现前面那个车啊在匝道口啊，
0: 等啊，他又老出不去，
1: 两分钟出不去，两种可能，第一种他在领会员，特别商场里面有的会员可以免费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在领半天会员，但是不会领，就导致呢他领半天，有的时候我上去的时候我帮你领，来我手我帮你领。
0: 还有第二种就是虚假优惠诱导，他一定会跳到另外一个页面去，
1: 他会出一个页面，
0: 对，让你不小心一点进去，他一开始告诉你
1: 说领取五元停车券，
0: 然后再点进去，这五元的停车券背后有一大串需要你填写的东西，
1: 不是一个贷款广告。
0: 哦，这样啊。
1: 啊，是那个网贷的广告。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连环套连环。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不要贪小便宜。
0: 会吃大亏。
1: 会吃大亏。
0: 因为堵到后面的人了。
1: 啊。再者的话，就点不好自己的信息就泄露了，因为他会说，哎，你微信实名认证啊等等之类的。没必要啊，没必要。
0: 当然呢，上述行为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必须要有一键关闭标志等规定，此类的违规链接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依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腾讯的微信软件许可服务协议等平台协议进行处理，
1: 还有一件事，
0: 包括限制违规链接访问等等。
1: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很多的 APP 啊，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你一打开比如说地图某地图软件，啪一打开，你明明这个时候你只想赶紧看一下前面堵不堵的，然后一打开他给你跳一则广告，就是页面广告，
0: 包括还会相互跳，比如说你点开的是某，
1: 你不能抖手机，你
0: 真的、
1: 你一抖它陀螺仪就震动以后它立刻就跳往了那个页面，
0: 原来跳是这个，
1: 所以每次打开 APP 以后呢，它有那个页面，
0: 把手机放在桌面上不要乱动。
1: 那问题我已经紧紧的握好，我已经知道深谙死道，
0: 明明是我自己的手机，结果弄
1: 车一颠
0: 那么尴尬，那么
1: 车一颠，那个在路上跑着车一颠，它就给我立马就
0: 跳转了，对，
1: 就跳到淘宝京东去了，太讨厌了，
0: 还有的时候跳到拼多多去了，
1: 就是明明你有时候是真有事，你赶紧想查一下路况，他就跳过去了，真讨厌，对吧？来看一下，肖五月说，提示大家一下，现在安宁到昆明没有一条路走得通了。
0: 哎呦，五月赶紧请假吧。
1: 他之前是堵在了南肉城草海隧道，跟我们说了一声，
0: 他从安宁过来，
1: 基本上是过不去了。哎呀呀，这个昨天晚上2点多那个雨啊，现在很多朋友都说，一秒钟啊一次闪电，一分钟60次。太可怕了，
0: 真的，我是被吓醒了，真的第一个反应就说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上班呀，
1: 我先起来看了一下窗户有没有关。
0: 哦，我倒是没有，我没有看时间，就脑子里面像做梦一样的，就是和那个雷声点硬合在一起了，完了我怎么上班，脑子里面就出现了很多上班很困难的场景。
1: 对，这个时候我就打开了朋友圈，我就赶紧看一下朋友圈里面大家是分别在哪儿啊，是什么情况呀，分别看一下，每个人都在说怎么了，这是叫我起来看世界杯吗？
0: 都被哎，好像那个时间点还真那么巧，
1: 哎，是
0: 那个时间点，如果你真起来了，就赶上世界杯
1: 决赛了，就是2点多，然后3点人家3点钟
0: 开
1: 赛，
0: 对
1: 吧？你知道最新的战果吗？
0: 不知道，
1: 2-1，
0: 哦，
1: 阿根廷大战英格兰，
0: 决赛了吗？
1: 没有，半决赛
0: ，
1: 1/4，这样子，
0: 好，祝福你们都赢，想赢都赢啊！
1: 好的，
0: 足球我们太懂
1: 吧。好嘞，更多的内容呢，期待官微 FN918YN。今天说说看的是你遇到过最巧的事，
0: 是来说说这些巧事儿。反正今天就真巧了，这个南药城堵了啊。
1: 署名叫做是家有喜事的朋友说，以前初中有一对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他们在不同的班，我经常分错人，这有什么好巧的？
0: 对呀，双胞胎分错了都正常的。
1: 双胞胎长得不是一模一样，那才巧呢。
13: 堵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主播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20: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北路马村新市往北较长，经过加油站附近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车道减少一条，车尾排到马村立交桥附近，上了阳仙坡出了北较长的涵洞，通行情况逐渐恢复。二环快速系统其他路段，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进长方向的机修异常，特别是高桥立交桥路段行车流量大。各位车友，南绕城经过南绕城高速滇池路下穿隧道路段呢，昨天下过雨之后呢出现淹积水，目前淹积水超过有50公分，目前呢正在处置。如果处置的比较顺利的话，到十点左右通行呢可以恢复。目前经过南绕城高速滇池路下穿隧道双向都不能通行车辆呢是经过地面系统来绕行，请车友服从指挥进行驾驶。方向由西向东，民警呢是在高桥立交桥路段的指挥分流疏导车辆往地面系统绕行，由东向西方向，民警在罗崖立交附近路段往地面系统指挥疏导分流车辆，建议车友注意绕行，途经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各位车友，南绕城高速滇池路下穿隧道目前的淹积水半米左右，正在进行处置，如果处置的比较顺利，到上午10点左右可以恢复通行，请车友注意绕行，陪伴左右之边逆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21: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19日止， 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4: 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是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0: 30公分左右的积水，后车呢可以勉强通过，现场呢有交警指挥，大家行经甘露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
1: 对，辐射街东向西日兴路的红绿灯路口，在这个路段。
0: 另外呢，滇池路隧道双向积水啊，滇池路隧道双向积水，交警呢在高桥丽江的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南连接线入口呢进行交通管制，所有车辆无法通行，所以大家最好是听到我们的提示信息以后呢，提前绕行。
1: 我们的听友呢，现在目前啊，正在前卫西路和广福路交叉路口，就是1903的这个路口啊。他说呢，这个路口目前来说呢，因为周边一下子路况比较恶劣啊，淹积水呢达到了20公分以上，这个整个早高峰又加上了非常拥堵，提示大家，这个路段淹积水已经导致了路段的阻断，只能绕行了。前卫西路与广福路交叉路口1903的这个路口。好了，再次感谢广大的听友朋友们跟我们在。如此艰难的行车环境之下，一边要看着淹积水，一边呢要给我们发送反馈的信息，谢谢大家。今天互动话题啊，说说看你遇到过最巧的事儿，我们继续等待一下大家的互动吧。
0: FM918YN， 大家在公众号的留言框里呢，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来看君威，君威他说了，西哥煞姐早。我遇到最巧的事儿，大二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宿舍6个人，中午睡午觉的时候做了同一个梦
1: 啊，
0: 好像还有点特别玄学的那种。
1: 哎呀，起床时大家还你一言我一语把这个梦接上了。
0: 哇塞，那真巧，这是我听过最巧的事儿了，居然做梦的做同一个。
1: 这个怎么说呢？打扫一下吧，是不是不干净？我说的是大扫除一下，是吧？
0: 灰尘太多，
1: 灰尘太多了，呛了。还有小五月说，我还堵在太平呢，我没有到啊，我没有到昆明啊，还在太平呢，高速路都封了，一条路都走不通了。
0: 你今天理所当然的请假吧，毕竟这不是因为你的原因嘛。我和西哥是同意你请假的，
1: 我俩同意算吗？算数吗？
0: 心理上给他点支持和安慰。
1: 好，我俩单方面宣布同意所有听友今天请个假，好吧，单方面
0: 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啊。不过呢，
0: 口头单方面
1: 请假呢，咱们有的时候啊在工作当中是经常遇得到的。那么也来看看瑞典旅游局，如果遇上了工作要请假，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采取了一个数字断舍离的沉浸式体验，面向全球游客呢推荐10大无手机的线下动手项目，包含哪些呢？
0: 什么原木手工啊，森林采摘啊，
1: 不要手机的哦，
0: 传统的烘焙啊等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鼓励所有的朋友呢放下电子设备来深度的感受自然。统计显示，超过40%的中国游客选择8到6月份前往瑞典避暑，活动也配套了一些平价的山间民宿，免费的自然导览，全程没有强制消费。
1: 我经常会看到啊，有些是就比如说风光啊旖旎的片子，然后里面呢会有看到很多的外国人朋友，然后大家呢在草坪上面呢，有的是嬉戏，有的是聊天，然后有的打闹等等，那很少看手机。然后呢我心里在想说，哎呀真好呀，放下手机的日子让人和人回归到正常，这种沟通与交流变得清晰了。后面有条评论说啊，是因为他们当地没有 5G 信号不太好，就是手机玩不转。
0: 所以关闭手机最好的方式是把信号断了。
1: 对，这就像是晚上啊，我们避免自己玩手机，就把手机放远一点，不要让自己手拿得到的地方，然后在床头放本数学书、工具书，
0: 这个本来就是个世界难题啊！你看现在多国已经开始禁止16岁以下，甚至有的是14岁以下的孩子去接触社交媒体了，就是因为如果小朋友太小的时候就接触这些社交媒体啊，接触一些短视频，会影响你的大脑发育。
1: 而且频繁的接触这种短暂的快乐，
0: 如果一代人都这样成长起来了，你觉得这个社会还有前景吗？
1: 你看小时候我们都热衷于阅读故事会，
0: 不管怎么说，现在一比故事会绝对是个好读物。
1: 连故事会现在很多小朋友都读不下去了，
0: 他没有时间专注的做一件事情超过5分钟，因为短视频你看几秒钟就要更换，你大脑在不停的切换模式，
1: 还有一种
0: 就没有专注力了。
1: 哎，还有一种，说到这个孩子的专注力啊，各位家长记得，孩子如果啊他没叫你，你就不要去叫他，他有可能是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的家长最喜欢就是孩子啊但凡几分钟没出声了， 他立刻过去，你要吃什么吗？啊，渴不渴呀？衣服穿得冷不冷啊？你要不要玩点啥呀？

0: 就是真没必要把孩子所有专注力全部打断。
1: 这个、有一种叫做自我感动，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呀，总是不停的关心孩子。
0: 长辈最多了。
1: 哎呀，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呀？哎呀，你小心呀，不要乱跑。哎呀，小心碰的。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在表达一种关心，是自我感动，但是你就影响了孩子自我探索和自我发现的。
0: 而且这种结局是什么呢？孩子最后嫌烦，哎呀，不需要。哎呀，我不吃，不饿。然后爷爷奶奶
1: 又冲突了。哎呀，你看这孩子
0: 爷爷奶奶
1: 老顶嘴。
0: 不知道爷爷奶奶对你好啊，这孩子太不招人喜爱了。
1: 你看，你看，都是自己演戏，自个儿演了一出戏，
0: 自己给自己感动
1: 了。对呀、啊，自个儿把自己感动了。
0: 我是对你好啊，那、没必要啊，没必要。
1: 所以啊，有的时候当你的孩子没有专注力的时候，请反省一下，是不是你们扼杀了他的专注力？
0: 孩子，还是那句话，总结一下，孩子但凡没喊你，你不要去主动打扰他。
1: 好，来67号提醒了一个观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荣城春晓小区门口有辆车追尾了，占用了中间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荣城春晓小区的门口，好，谢谢67号。
0: 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LL 说，我们的老听友啊，群友说，今天什么？你们都在堵着，我今天到度假营，既然他不堵，你说巧不巧？
1: 因为他们都堵着了，所以都没过来呢。
0: 哦，在那边长庚组了呀。啊，
1: 这样不就安慰了一下吗？
0: 是的，小卷说，请问一下，南阳城高速电车会展中心附近怎么了？我已经堵了好长好长好长好长的时间了。
1: 今天的南绕城不轻松啊，因为电池隧道淹积水，所以呢，目前整个路段都受影响了。
0: 南
1: 绕
0: 城的电池隧道，
1: 没错没错，
0: 电池路的那个隧道在淹积水啊。
1: 嗯。好的，北京时间的8:41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同样的，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欢迎及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FM918YN， 只要在公众号后台输入文字，就可以看到你们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启动了大型的会展娱乐特区的建设规划，总投资是数亿澳元，打造可容纳8000观众的多功能的展演中心，配套商业的街区、户外休闲广场，计划3年完工。
0: 再来关注瑞士，近日瑞士铁路科研团队落地光伏轨道的创新项目，在铁轨的两侧防护栏呢铺设了柔性的太阳能板，利用列车通过的无遮挡的光照持续进行发电，电能能够直接供给给沿线的像信号灯啊、站台啊、小型充电桩等等，整套设备呢能够抗轻薄的风雪，也适配了阿尔卑斯山区严寒多雨的环境，而且这个发电量呢可以供沿线的小型站点的全年用电，这就是利用火车驶过的动能啊、转换啊、光能啊、转换等等，其实上算是清洁的能源了。
1: 再来看近日三亚2026无人机足球国际挑战赛圆满收官，六国上千名青少年同台竞技，最小的选手仅6岁，赛事奖金高达30万元，赛场也配套了低空科普展区，现场演示了无人机的配送，还有景区观光飞行区的实操，吸引了大量的亲子游客。
2: 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

0: 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
0: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7: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龙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高速的通行情况。龙警官您好。
8: 哎，那个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目前天气阴，目前辖区进出昆明的昆区、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十所、东来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到高速通行情况，除了昆楚之外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看的话，各条高速，流量平稳。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个道路施工情况。除了就是昆明方向 B 机关隧道，高速三支队刚刚的话在那个昆明方向的 B 机关西口，管控，预计的话，还有20分钟左右，前面已经开始在放车了，但是现场有那个滞留车辆。昆石高速，石林方向 K1791，然后路面在占用超车道更换防眩板施工。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降低车速，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注意避让施工现场。接出警中心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求助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为您服务。这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7: 好的，谢谢龙警官。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14: 很多人啊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当中啊，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到肌肤的底层给皮肤补充水分。那么想要深入的肌底补水，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补水的护肤品，那就是兰蔻大粉水。它被很多人的称为保湿利器，又加入到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它可以吸收超过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哦。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展商城夏日特惠一支起。

0: 1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单两支，只要159。它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到手两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哟。有了好的粉水，那么衣品也得跟上。所以呢，这两天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是汗的天气，就来给大家推荐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我们一般穿普通的棉质 T 恤啊，吸完汗会粘在身上，特别难受。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披马棉朱里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会闷汗哦。反复的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加固的螺纹领口，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密实，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呢。尺码有 S 码到2个加大，男女同款，现在大香炫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同志各位早，8:5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播完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气象局的最新预测好了。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的七下八上的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是5到6个，其中有2到3个将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最新统计的气象数据显示，4月1号至7月12号，北方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10年同期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月16号至8月15号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引发洪涝灾害。
1: 当前呢，我国这个汛期期间啊，大家出门旅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好的，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再来看看，到了假期了，很多小朋友啊都会上网，当然呢，小朋友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信息可能是虚假信息，家长呢一定要给孩子们一些正确的引导。当然这种传谣啊，动动手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事实上呢，根据情节的轻重啊，危害程度的不同，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
3: 第一个呢，就是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将网联其他地区的一些旧灾频的事情图片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第二个呢，就是夸大险情，制造恐慌。第三类呢，就是凭空捏造事实。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啊，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啊，因此呢，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2: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 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0: 是啊，现在正在和各位分享的呢是关于近期社会上出现的通过虚假的保单宣传客户、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等等的客户专享的诈骗骗局，诱导消费者呢参加不正规的旅行团乱象。再次提示大家，旅行者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旅行团、旅游公司进行出游，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的安全。
1: 但呢，接下来还和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比如说你有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哎，看到这样的广告，你是不是心动了？那么事实上真有这件事儿吗？我们来听听看。
4: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4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5: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6: 作为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9: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3: 妈，我上班去了。
2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家，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6: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5: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6: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5: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禄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7: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净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

0: 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接到了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卡罗琳博士给我打来的电话。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和他的渊源，因为我在那儿啊，留学了7年，卡罗琳博士正是我的导师，而且在整个宫珍宝元汤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卡罗琳博士一直都是全程在参与，可以说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就连宫珍宝元汤最难解决的真空冷冻干燥技术，也是卡罗琳博士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医疗机构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教授来给我提供的技术支持。真的说句心里话啊，对于卡罗琳博士来讲，他就是我人生当中的贵人，对我来讲是亦师亦友，也是我的亲人。接到他的电话呀，我非常高兴啊。后来卡罗琳博士在电话里兴奋地跟我说，林，你还记得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那个上校沃斯特吗？我当然记得他，对于这位上校，我的印象啊，说实在非常深刻。他是宫珍宝元汤研发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那怎么说特殊呢？这位上校啊，86岁，是所有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而且因为他有很多年的军旅生涯，那可以说是真是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大家知道，军旅生涯很艰苦，所以说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骨关节疾病非常多，而且非常复杂。当然他身上其他的病，大大小小的毛病也不少，相比较骨病来讲，那些呀都是小毛病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他最痛苦的是什么呢？腰疼、后背疼、腿疼，不光是各种疼。大家要知道啊，这关节病特别遭罪的地方在于哪儿啊？就在于这两条腿它全都是麻木的，没有知觉，走路一瘸一拐，走个一两分钟马上要么得拄拐杖，要么就得坐下。可以说他这个腰疼腿疼啊，大概从60岁开始就已经发病了，到现在基本上说走路也不行啊，长期坐着也不行，长期卧床也不行，可以说是非常严重。实话实说啊，美国的医疗条件那是相当不错的，他也一直在治，用了很多方法，但是也只是勉强在控制，不让他再继续发展。有一天晚上啊，一阵急促的咳嗽之后，这位老人竟然咳断了一根肋骨，疼得特别厉害。这种剧烈的疼痛让这位军旅生涯多年的军官都忍受不住，所以紧急情况下就送到医院去急救。好在呀，他的这个肋骨断裂的部位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呢，没有形成比较锋利的这种解剖面，所以说他并没有伤及内脏。但是也做了全面检查呀，检查完之后发现什么？严重的骨质疏松。你想想，一咳嗽肋骨能折，他是不是特别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同时膝关节还有骨质增生。这个病情啊，他在过去的10几年一直没有间断的治疗，但是治疗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大多数时候是什么样呢？治疗上之后，刚开始多多少少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就转到了圣安东尼医院。这家医院呢，在美国当地可以说是很有名气的。但是就在转院的第一天啊，由于啊这夜里一个姿势躺的时间太长了，整个身体不舒服，他就想翻一下身，忽然就听咔嚓一声，不敢动了。当时呢他又不敢喊，为啥呀？一喊他怕再把这骨头给喊断了。 没招，他就愣在那儿，僵在那儿，一直保持这个姿势都不敢动。直到5分钟之后啊，这护士来送药，才发现老人的异样，并叫来了医生紧急救治。常规的住院治疗啊，可以说他早已经没有信心了，都快20多年了，一直按照抗骨质增生来治疗，关键是没治好。因为呀，他听业内的医生啊说，卡罗琳博士的研究所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复合活性酶啊，也是在无奈的情况之下，他找到了卡罗琳博士。当时宫珍宝元汤正好处于临床试用阶段，那么他来了之后，我们首先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在的，老人的病是真多呀，啊，腰椎滑脱，并且多个关节骨质增生，胸椎12节还有血管瘤的出现，双侧膝关节骨质增生严重，已经严重影响他正常的活动，而且伴有骨性关节炎。最重要的是，他有重度的骨质疏松，除了这些骨病，还有冠心病、老慢支。可以说，这么多毛病，实际上他们之间都是怎么说呀？互相牵制的。对于他的这些诊断之后啊，我们也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因为在卡罗琳博士这儿啊，我们做的所有检查都要比医院还要细致，整整有上千个指标。后来呢，卡罗琳博士又找来了骨科的权威专家，还有我，还有蒙塔尼教授，我们一起联合给这位老人会诊。因为这个病人身份比较特殊嘛，而且他年纪又比较大，病情还这么复杂，当时我们是整整讨论了大概有3天的时间，全面分析了老人的病情。最终啊，我们大胆地将宫珍宝元汤运用到老人的治疗当中。而且我们在对他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前一个月宫珍宝元汤啊，我们都是给他一天用4支，加大剂量来服用。半个月的时候啊，老人的这个咳嗽咳痰的现象逐渐消失了，而且我们发现老爷子呼吸起来特别顺畅，没有以前那种憋闷的现象了。2个月左右的时候呢，老人的这个腰椎、颈椎、膝盖就可以自由的运转，自由的活动，而且以前那种浑身关节剧烈疼痛的那种现象完全消失了。宫珍宝元汤啊，老人服用到100天的时候，哎，我们做检查，发现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正常了。以前呢，他那骨头做出来的检查就跟蜂窝眼似的，但是100天之后再一看，骨密度非常均匀，骨细胞圆润饱满，排列非常的紧密，甚至骨质增生的那些部位，增生出来的骨刺慢慢的都萎缩了，都吸收了，关节软骨也变得光滑而且增厚。你看，这不就是真正恢复关节功能的正常性了吗？老人当时啊，特别的开心啊，他就讲，你这不是说100天让心脑复活，你这是100天让我全身的老骨头换成新的了。当时啊，确实把老人高兴坏了啊。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而且有非常严重骨质疏松，又有骨质增生，又有这个椎管滑脱的这个病人。所以我们光给他用100天还不够。后续呢，他又连续服用了3个周期的宫珍宝元汤。后边这2个周期主要就是让他进一步的去巩固啊，去康复，预防以后再复发，能够让他全身的这些细胞都得到修复，让他的血液真正得到净化，包括让他的心脑血管、骨骼细胞、骨膜细胞都让他完全得到修复。后来等到第10个月的时候啊，老人恢复的那是相当不错呀。我们又给他进行了一次全身的系统性的检查，发现啊，之前他在 检查冠状动脉堵塞情况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冠状动脉堵了 70%。但是在10个月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冠状动脉的堵塞率已经下降到39%了，非常好，不用担心什么呀，心梗的突然爆发了。另外呢，从宫珍宝元汤第二个周期开始，他就没有再发生过一次心绞痛，而且他的这个支气管黏膜经过检测已经恢复弹性。恢复了表皮的完整性，呼吸呀，再也不像原来的那种胸闷呐、气短呐、憋气呀、嗓子难受啊，这些症状完全消失了。同时啊，他的这个支气管扩张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那很多朋友会问啊，说为啥这连支气管扩张老慢支都能治好呢？这就是宫珍宝元汤里边啊，独含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效果。这里边它含有一种酶叫糜蛋白酶，它是一种很珍贵的酶。昨天我跟大家讲过啊，它能够清除呼吸道黏膜里边的素痰、沉痰、老痰。可以说糜蛋白酶呀，能够裂解这些痰液，使粘稠的痰液稀释化，把沉积在气管、黏膜、肺泡里边的这些厚厚的黏痰、老痰给它分解乳化掉，让你轻轻一咳马上就能排出体外。当然了，光把这些沉痰、素痰排出去还不够啊，我们还要修复你受损的啊支气管、气管黏膜、受损的气管、受损的肺泡啊，这些呀都是要给它进行治疗的。所以这个时候，宫珍宝元汤里边所富含的胶原蛋白酶就起到效果了。它就能够把受损的气管啊、黏膜啊真正的给它修复上啊。那活性酶补充完了之后呢，细胞有能量了，这老人的抵抗力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了，不知不觉的咳、痰、喘、炎、憋闷的这一系列的症状自然就完全消失了。最严重的骨质疏松呢，经过我们详细的检查啊，他那个时候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60岁的骨质状态了。看到这个结果呀，老人简直不敢相信，10个月的时间，老人不仅出院了，而且来的时候一身的病痛啊，当时翻身打个喷嚏、咳嗽都不敢大声。行走的时候都不敢用力，甚至有的时候就只能靠轮椅来行动。但是出院的时候呢，哎，身轻体健，身强力壮啊。这就是宫珍宝元汤里边独含的719种复合性活性酶的神奇作用。尤其里边还有 GIO 生长酶啊，它是什么呢？能够促进骨小梁的重建，增加骨密度，让您这骨头啊再长起来。哎，听到这儿啊，我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的是不是好奇呀，说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这骨头还能长吗？我告诉大家伙啊，这骨头长不长不是因为说你年龄80了还是90了，而是要看你骨细胞的活性还好不好，这是病理原因呐。你就是活到100岁，只要你骨细胞是有活性的，骨质都是在不断的新陈代谢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啊，成骨细胞它是建设的啊，破骨细胞是拆迁的，这是一个动态平衡。哪怕你到100岁，你的骨细胞活性依然在的话，那么你的骨头依然强健。一辈子就是这样，你到100岁也这样，你到120岁同样是这样，但是你细胞的活跃，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为啥别人不得骨病你就得了呢？这就是因为缺少酶，没有活性酶的参与，那不就产生不了能量，你这骨细胞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新陈代谢吗？那你骨头还怎么强健呢？酶是啥呀？我问问大家伙，酶是什么呀？ 是我们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呀，是细胞的能量，是人体的生命。只有酶存在，我们人体内部才会发生各项的生化反应。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都知道。

每一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生命活动。哎，人的新陈代谢才能正常进行，你这人呐，才能吃得下，能排得畅，能喝得好，能睡得着，能走能跳，心脏跳动有规律，大脑反应灵敏。这些都离不开细胞，都离不开活性酶的参与。人体体内活性酶种类越多，数量越多，活性越足，你这人就越健康，生命它也就越长。而相反，当你体内没有了活性酶，你这生命也就将结束了。所以说，大家记住，我们人类的疾病和酶的活性不足、数量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活性酶不足，人就会百病重生啊，对不对？我们说啊，一体多病治了好几十年的，为啥没治好？就因为你体内活性酶不足，你细胞永远得不到健康，那你这病它就总也治不好呗。而公珍保元汤作为目前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这719种活性酶啊，不是单一的一种酶。我们在研发公珍保元汤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们一起开展研究。当时我们就发现啊，公珍保元汤当中有一种珍贵的 GIO 生长酶，它的活性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就连骨骼细胞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完全的新生。你包括像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椎间盘、骨核等等，都可以重新的再生。这种 GIO 生长酶在欧美国家其实早已经被发现了，当时被称为是人类生长素。就是因为呀，它和我们人体各个组织细胞再生所需要的这个物质完全吻合，这才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包括骨骼、骨膜、黏膜、椎间盘、皮肤等等，这些一切有形的无形之物都可以再生。即使你有再严重的骨质疏松都可以治疗，再严重的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滑膜炎、腰突、颈突等等都可以康复。就像沃斯特上校一样，已经86岁的高龄了，但是通过公珍保元汤10个月的治疗，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60多岁的年龄。这就等于说什么呢？让他的骨头啊年轻了20岁。所以公珍保元汤它能够延长人体骨骼的寿命，减少骨质的损伤，促进骨细胞的再生，促进骨膜、骨骼以及椎间盘的发育。这个核心是什么？就是公珍保元汤促进骨骼细胞生长的 GIO 生长酶的活性作用。那你骨细胞恢复正常了，还会担心骨质疏松吗？还用担心我一咳嗽，哎呦，肋骨断了吗？不用了吧。还会担心严重的骨关节疾病造成你浑身疼痛吗？根本就不会了，对不对？所以公珍保元汤啊，它富含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都是骨骼、肌肉、韧带、滑膜等等这些组织得以修复、得以再生的重要物质。那你说这些骨病咱还用害怕吗？咱们再也不用害怕了。咱们临床当中啊，好多人得了骨病之后手术了，手术之后呢效果也不好，但是服用公珍保元汤重新得到康复了。所以当时啊，卡罗琳博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位老人沃斯特上校。卡罗琳博士说他有一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呢？就是沃斯特上校康复之后啊，他的这个亲身经历让整个部队都为之震撼。要知道他的那些战友啊，几乎每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受过伤，尤其是一些退伍的军人都饱受着这些骨病的困扰和折磨。所以沃斯特上校要与我签

0: 定协议啊，想要把公珍保元汤作为他们部队的特供药品。而且卡罗琳博士说，这个协议的电子邮件已经发送到我的邮箱了啊，具体细节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敲定。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可以说我的心情是怎么说呢，挺矛盾的，喜忧参半吧。啊，喜的是什么呀，公珍保元汤已经凭借着它强大的治疗效果，被国际上的越来越多的这些机构，被国际上的这些医学界所认可了，那这个是肯定让我高兴的。我忧的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有多少人不知道公珍保元汤，或者是还有多少人一直在怀疑，一直在观望，还没有用上公珍保元汤的。那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没有办法阻止公珍保元汤它势不可挡的耀眼光芒，它会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我非常担心咱们公珍保元汤9.9块的这个价格还能不能继续给大家保留下去，而且还能保留多久，说实在的我心里没底。所以在这儿呢，我也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珍贵的机会。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旦等到公珍保元汤全球推广价80美元一斤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再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争取9.9块的福利价格了。机会就是这样，你把握住了就是大家疾病的终点站，健康的起始站。那如果说你把握不住，以后公珍保元汤真的是涨价了，我也是爱莫能助了。那好啊，跟大家先说到这儿，咱们稍后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块。 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

0: 人生，
1: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啊，林老师，你好，你好。哎呀，说实话，能遇到你，真是感觉是我的福分。嗯，你看，特别是9.9块的价格，就能买到这么珍贵的药，我特别激动。我攒了点钱，就是想买药，就看病的。以前别说那是10块的药，最便宜的就好几十块的那种，但副作用就特别大，不好使。哎呀，林老师，你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就是特别大的好事，我特别感谢你，感激你。
3: 其实啊，这一次能够给大家争取到公珍宝元汤在全国首推价格9.9块啊，确实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公珍宝元汤呢，它作为目前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还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你想想，在临床上一种都好几千块钱呢，咱们这可是719种活性酶呀，所以大家能够以9.9块的价格用上最前沿的医学、最前沿、最高科技的药品，真的是机会难得。所以9.9这个价格能够拿到的朋友，那都是最幸运的，对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嗯，老朋友了，李老师。我这都30多年的就是耳鸣了，就耳朵老是嗡嗡的响，就像一群苍蝇就围着耳朵，就不停的就嗡乱转似的，赶也赶不走。我听力也不好，就有一次我买了一大袋子的菜嘛，那个塑料袋给破了，那个菜是一路走一路掉，好多人就是看到这个后面就喊我说我菜掉了菜掉，我愣没听见。
3: 你看，
4: 人家还用我故意不搭理人家呢，真是弄了不少笑话。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就因为这个病哈，中药啊、西药啊也都试了，吃了就是有的有点效果，有的根本一点用都没有，还越来越严重了。晚上啊，耳朵里就跑火车一样，嗡嗡吵得我都没法睡。
3: 对，
4: 后来又得了那个美尼尔综合症，那大夫说，控制不住平衡，身体老晃，
3: 对，
4: 身上也没劲儿，就特别疲惫。
3: 那
4: 个时候我感觉真是日子特别难熬。
3: 那确实难熬啊。其实啊，像您耳鸣啊，这还只是一个小问题，一般用公珍宝元汤都会有效果。最主要是啥呢？就是这美尼尔综合征，老百姓俗称是眩晕症。它的发生啊，主要就是以突然性的眩晕呐、事物旋转呐、剧烈呕吐啊、不敢活动啊、耳鸣耳聋啊、眼球震颤为主要的临床症状，而且它还会反反复复的发生。那要犯起病来呀，整个房子都跟着你转，对不对？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美尼尔综合征如果再向下发展，会造成你听力受损，也可能会导致你意识丧失，就是休克了啊。那我想问一下，后来您是怎么用上公珍宝元汤的呢？
4: 我就是在家没事听广播嘛，听到林老师讲这个公珍宝元汤里面有719种酶。
3: 对，
4: 我听别人就吃这个把病给治好了，见效也快，我就想试试。我以前用过那个八曲酶，但是只能治耳鸣的，就别的病治不了的那种。
3: 对呀，看来呀，您也是用心听咱们节目了，知道公珍宝元汤啊，它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而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那么这些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啊，它绝对是给我们治疗这些老慢病啊，从根源上就来解决问题。那你用完之后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4: 我到现在用了2个月，觉得特别好，就是耳鸣几乎都没有了，就耳朵不太
3: 好。
4: 好，见效也特别快。我记得用到第3次的时候，耳朵里就嗡嗡响的声音就小多了。用到第

0: 六岁的时候，这个听力就提高了不少。老伴儿从那个厨房里面叫我，我隔着墙都能听到了。
1: 多好啊！
0: 现在你看晚上睡眠也好了，能睡6个多小时，7个小时这样。

0: 晕了，就是
1: 看
0: 东西啊，房子也不转了，车子也不转了那种。
1: 嗯
0: 啊，这个功能保研堂我觉得真太好了，我现在也不求什么买车呀、啊、买房啊啥的，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觉得比啥都强。
1: 对对，
0: 自己生活质量好了，也不拖累孩子了。
1: 嗯，
0: 所以我一定要跟着林老师走，一直走下去。
1: 嗯，
0: 现在不是趁着有9.9的价格吗？我
1: 嗯，
0: 那我就打算多买上点，让老伴儿也用上。
1: 老伴儿也要用啊，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因为这9.9的价格呀，我能给大家争取多长时间说不准，也许半个月，也许一个月，这价格就结束了。啊，所以说呢，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朋友已经尝试了功真保元汤的真实功效，那咱们可以适当的储备点药，想让老伴儿跟您一起用，那也没问题呀。其实不管啊，大家伙你是多大年纪啊，说我这是一体多病也好，病多复杂也罢，在用功真保元汤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啥呀？那就是见效非常快，这一点是所有老朋友有目共睹的。为什么快呢？大家想想，首先第一个就是跟这个原材料有关系，野生的5种不同区域不同种族的鹿茸提取的活性酶，你想想野生药材那肯定要比这些圈养的药材药效更猛啊，是不是？这是药材的这一方面。第二个原因是啥呢？口服液剂型，你说那药片也好，药丸也好，或者是呢一些汤剂呀、胶囊也好，它跟口服液比，跟高科技的这种提纯来比，哪个好啊？那肯定是口服液呀。关键是什么？咱们功真保元汤啊，不光是口服液制剂，我们又融入了纳米悬浮技术，这个分子结构非常小啊，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所以说功真保元汤入体之后啊，30秒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血液循环，通过口腔黏膜吸收之后，3分钟到达大血管，5分钟到达全身的微循环，7分钟就开始靶向性的治疗了。哎，你说这么严重的病，或者是啊老慢病啊，咱们说在服用药品，不管什么药，你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说早一天见效，咱心里是不是就有底了？咱也不用遭罪了，对不对啊？您这种情况啊，咱们还得接着用，从根源上，咱们要把全身的这些细胞能量给它补足了，把719种活性酶给它全部用上。那100天下来，血液干净了，筋脑复活了，细胞再生了，你这100天的时候比现在的变化还要大。到那个时候啊，你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调整药量，让你更上一层楼，好不好？
0: 咦，那都太好了，那谢谢您林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好，
0: 那我先趁着9.9的价格还没结束。
1: 嗯，
0: 我先把药给订上去。
1: 对，你先打场外电话，拿到药之后啊，让老伴儿跟您一起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联系我就行，好吧？
0: 嗯，好的，那谢谢你了，林老师。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功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功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功真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哎呀，给你打个电话，
1: 嗯嗯，
3: 我是挺高兴的啊。
1: 啊。
3: 林老师，这么着，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1: 好，嗯。
3: 哎，我是安徽的，今年60岁。
1: 啊，
3: 哎，以前吧，你说我是个医盲啊，什么都不懂，
1: 嗯嗯，
3: 也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
1: 啊，
3: 后来吧，我听您的节目，我发现原来的人呐，有病了就是身体里边，这个酶缺少了。
1: 对，嗯，
3: 光补一种两种也没用，得综合的补，对吧？
1: 哎，对呀，您看您这不就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对不对？而且也用心的去总结我在节目当中讲的一些知识了。我不常说嘛，公真保元汤啊，它是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你别看它是口服液。

0: 但是滴滴都是精华呀，它是从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所以说大家能够用上这种前沿医学高科技的准字号药品，那可都是非常幸运的呀，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嗯嗯，
1: 哎，我也觉得我很幸运啊。那么呢，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嗯，好的。
1: 什么情况呢？就是前年我有一次我下楼的时候，走得急踩空了，一下子把这腰就给闪了。
0: 哎呦！
1: 从那以后就开始疼。
0: 嗯嗯。
1: 当时吧没当回事儿。
0: 嗯。
1: 后来吧就怎么着呢？越来越重，
0: 把
1: 这腰腿都疼。
0: 嗯。
1: 你说蹲下去就起不来，这个拖个地都拖不了。
0: 你看看。
1: 想洗洗头洗不了。
0: 嗯，
1: 你去个厕所想蹲都蹲不下去，
0: 嗯嗯，
1: 哎呀，这腰酸的不行，
0: 嗯，
1: 这后来吧，我就去医院查去了，做了个 CT，
0: 啊、
1: 哦，医生当时就建议我做手术，
0: 嗯嗯，
1: 我就问他吧，我说这手术做了，能保证100%好不？
0: 啊、
1: 哦，那个大夫吧还挺为难，
0: 嗯、
1: 反正说就至少在家得躺3个月。才能、看出来这个恢复的情况来，
0: 是不是
1: 也不能说保证全好、
0: 嗯、对，
1: 哎呀，我想您保证不了我全好是吧，你这个做的是什么手术啊、
0: 嗯、
1: 这是当时我就没做，我就开点这个西药，回家我就吃着药，
0: 嗯嗯，
1: 哎，当时吃了倒是不疼了是吧、
0: 嗯、
1: 可是呢不吃吧就又开始疼
0: 啊、哦，
1: 这么一拖就是2年啊！
0: 你看看啊，其实一说到手术呢，有几点啊，我需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包括像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椎管狭窄，或者是啊，像心脏病的手术，心梗做支架的，还有女性的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手术，再或者是像甲状腺结节的手术，你记住啊，任何的一种手术，第一，它都是有风险的。第二，任何手术都不是万能的，不是说我做完了我就没事了，挨了这一刀了我就病好利索了，那不可能、
1: 嗯、
0: 第三的话呢，您这是骨膜受损了，骨细胞出现问题了，那手术能给你修复骨细胞吗、
1: 嗯、
0: 那结果不还是会反复发作吗？就像您好像是说看起来走路不注意扭了，其实这只是一个诱因，你原来肯定有腰托的这个底子、
1: 嗯、
0: 或者是原来骨关节本来它就不好，但是你怎么治呢、
1: 嗯、
0: 你光吃止疼药，你吃了止疼药，哎，这些止疼药里边都有啥呀，水杨酸啊，含水杨酸含激素的特别多，这些药它确实能给你止疼，但是非常伤胃，容易引起胃溃疡胃疼。我问一下，你吃完这些止疼药你胃疼不疼？
1: 哎呦疼，哎，这胃可疼可疼的了、
0: 嗯、所以说呀，你看吃这些抗风湿的药，吃这些治骨病的药，吃完之后呢胃还难受啊，老胃病都犯了，这是第一个，药物副作用太大。第二个是啥呀，它虽然是止疼快让你暂时舒服了，但是它里边往往含有激素，那你吃完了这骨病没有治到根儿上，再把骨质给它吃疏松了，再把骨头给它吃坏死了，再把你这胃给伤了，你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1: 哎、
0: 那么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咱们来了解一下你用完宫珍保元汤有哪些方面的改善了呢？
1: 哎，我跟你说啊，咱们家这个药见效还真快、
0: 嗯嗯，
1: 哎，用了第一支我就有感觉了，
0: 啊、
1: 哦，这个腰酸疼的现象就缓解了。
0: 嗯，好。
1: 哎，我还琢磨呢，我说这个比这我吃止疼药来的还快呢，这还。
0: 那当然了，不是止疼药胜似止疼药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当时主要是这个效果来的快，哎、
0: 啊，
1: 我还挺纳闷的，但是我还是坚持吃。
0: 嗯,
1: 吃了有个半个月吧，就是15天左右，哎，我这个腰，就不怎么不酸也不疼了。
0: 好，嗯，
1: 哎，当时我就有种感觉啊，我跟您说、
0: 嗯、
1: 林老师，
0: 嗯，
1: 我就有种解脱了的感觉了。
0: 对，
1: 啊，原来把人给绑住了，是吧？
0: 嗯、
1: 特别难受，老担心这事儿。 没完没了的，是吧？
0: 对，
1: 他后半辈子就瘫痪了。
0: 对对，
1: 我什么都不敢干。
0: 嗯，
1: 哎，现在我跟你说，林老师，我用了快100天了，这不是吗？
0: 嗯、
1: 哎、现在你看我这个差距啊。
0: 嗯。
1: 洗头、弯腰，是吧？
0: 嗯。
1: 买菜、做饭，哎，也不用歇气儿，一口气儿。哎，而且这个腰也不疼，也不痒，也不麻了。
0: 这多好啊！嗯、啊。
1: 是啊。这不前天我又去做这个 CT 吧，
0: 嗯嗯，
1: 我想着是不做了，你说不疼不痒的，你这做啥？老伴说不行啊，看清楚了才放心呢。
0: 对对对，
1: 哎，结果大夫给我看了一下，说怎么着，我这个不用做手术了、
0: 嗯、
1: 啊，恢复的特别好。
0: 嗯嗯嗯，
1: 哎呀，我就想这个真是太好了，这个不用挨这一刀了，你说
0: 啊，对，
1: 还少了刀了，对，
0: 对。
1: 哎，关键是我也不用总想着怕瘫痪了啥的了。
0: 对对对，嗯。
1: 哎呀，所以说我太感谢林老师您了，
0: 嗯、
1: 您给我吃了一个这个定心丸啊，
0: 吃了一颗定心丸了，也不用花大价钱去做手术了，嗯、也不用担心瘫痪了，多好啊！其实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咱们功真保元汤应该出现的效果。在这里我从来不说大话，就您这椎间盘突出、腰托啊，都要到做手术的地步了。但是在众多的骨病当中啊，您这还不算是最重的，顶多也就是一个中度的患者，不是最严重。那比您严重的多了去了，整个脊椎都变形的啊，驼背的啊，脊柱侧弯的，椎管狭窄的，瘫痪的，大小便失禁的，坐轮椅上的，这样的朋友可以说用咱们功真保元汤就100天下来，绝对可以让他们判若两人。有的不也都重新站起来了吗、哦、对不对啊？为啥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哎、
0: 这就是因为功真保元汤里边独含我们人体所需要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都是他们的功劳。你像这些活性酶当中有成骨细胞的修复酶，这个酶是干啥的？它就是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骨膜细胞、骨骼细胞，受损的椎间盘细胞。所以说你看一般啊，无论是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的，还有风湿骨病的，那不就是组成骨膜、骨骼、间盘、筋膜的这些细胞出问题了吗？啊，那功真保元汤用到100天能达到这种焕新的效果。所以说有风湿骨病的、颈肩腰腿疼的、骨头坏死的，大家真的啊，就功真保元汤100天下来，我让你大变样，让你不疼不痒不红不肿，还让你活动灵活。您现在不是已经快用到100天了吗、嗯、对不对？
1: 哎，对，快100天了。
0: 快100天了，这100天跟您没用功真保元汤之前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1: 哎呦，比原来还好呢，我觉得
0: 比原来还好，这就对了、
1: 哎、
0: 所以我常说呀，功真保元汤大家只要用上100天，就能让你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让你骨病真正得到康复，真正得到治愈。所以说呀，您还得继续加油，用上第二个周期。你继续用是干什么呀、嗯、这第二个周期就是把你身上其他的关节，包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心脑血管等等这些方面呢，全都给你整体调理一遍，避免你再过个1-2年、3-5年，别的关节也出问题。能听明白吧？
1: 哦，听明白了。
0: 嗯。
1: 林老师，我就想问问您，我听说功真保元汤以后9.9元的价格我们就能买到，
0: 嗯、
1: 这个也太合适了，这个。
0: 对，嗯。
1: 哎，现在说10块钱，你别说治病了啊，
0: 嗯、
1: 那两瓶饮料钱还不够呢。
0: 对。
1: 这不是林老师，我用了快100天了吗？
0: 嗯，
1: 还要再买多少呢？接下来，
0: 这样啊，赶上9.9元这个全国首次推广价格，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像您这些老朋友，根据您的情况，可以再储备2个周期，整体下来3个周期的话，你就可以完全停药了。但是如果以后恢复到全球统一价格80美元的话，那肯定大部分的患者都用不起，都会有负担。所以趁着现在9.9元，赶快去储备药品啊！
1: 嗯，对对对。这个既省钱又能治了病，这个机会你说是哪找去，这个、
0: 嗯、
1: 是吧？
0: 那当然了啊！
1: 我先打电话去，啊，
0: 好，
1: 我先听听。
0: 好的，
1: 好好好，
0: 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呀，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1: 好的，再见，谢谢，谢谢您老师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林老师。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你好，林老师，哎呀，跟你通上话，这特别高兴啊。
0: 啊啊。
3: 我是常州的，我叫刘素珍。
0: 啊。
3: 今年65了。
0: 那欢迎您啊。
3: 哎，这不今天打进电话呢，就是感谢你来了啊。
0: 啊啊。
3: 我就觉得吧，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嗯。
3: 我说如果没有您呐，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咋办了，林老师。
0: 救命恩人这四个字儿可确实是有分量啊啊，这肯定是公珍宝元汤没让您失望，对不对？
3: 对，哎呀，你说的对，林老师，我看到你看，你看我这个糖尿病都25年了。
0: 哎呦，
3: 浑身都是并发症。
0: 嗯嗯，
3: 那这说话当时我就没有力气，你看楼也下不了，眼睛啊还看不着，这不这个牙齿也掉了，吃啥东西也不行，你看我的年纪也不大，才65岁，浑身都感觉没劲儿。
0: 你看看，糖尿病本身就是这样啊，身体乏力没劲儿，是浑身懒洋洋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了，对不对？
3: 对，可不是嘛，而且浑身呐、就是这个手脚总是觉得冰凉冰凉的。这一年四季我都得抱着个暖手袋睡觉。感觉啥呢，就先这个脚底没底儿，就算是夏天我也要穿个秋衣，那脚就感觉哎都要穿袜子。
0: 都要穿上袜子啊，脚后跟没底儿，脚底下跟踩着棉花似的，踏这个踩着不踏实，对不对？
3: 对，
0: 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让人担心的，这都是中风的前兆啊。你看糖尿病，您这是眼病也出现了，身上还乏力，还没劲儿，手脚还冰凉，而且呢你脚底下这末梢神经炎也出现了。如果说你再耽误下去的话，一旦眼睛失明，你不就看不见东西了吗？下肢坏疽面临的不就是截肢吗？糖尿病要是肾病了，你不就肾衰竭，你得透析的换肾呢？一旦真是糖尿病引起中风了，那不就偏瘫半身不遂了吗？这不都晚了吗？所以说肯定是这病啊越早治效果越好，这个病越重的时候你再去治疗的话，那相对来讲它就要慢一些啊。
3: 对，
0: 那您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3: 哎，你别说林老师，用上这个公珍宝元汤啊，那真是见效真快
0: 啊！
3: 也就第二天嘛，我就感觉浑身就好像升起了一个小火炉似的。
0: 哦，好。
3: 哎，手脚热乎了。
0: 嗯。
3: 第四天我就把那个秋裤给脱了，我就不穿了。
0: 太好了啊，见效还是非常明显的。第二天就见效了，第四天就有进展了，这多好啊！
3: 啊，那就是一天一个变化。这不最让我高兴那啥的，我这个脚趾头啊裂那个口子现在就是慢慢的这个封口了，结节了。
0: 好，
3: 而且脱落了。原来老是哎呀就说花浓汤水的，现在这个情况哎就好了。林老师，我就觉得这个真像你可以说像节目当中说的跟我们讲的一样，这细胞就重新长了，是不是老师？
0: 对呀，你细胞重新再生了，得到修复了，那你想想你这表皮它自然而然也就愈合了啊。表皮细胞那些伤口它一旦重建之后能够长出肉芽组织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不用担心这个破口总是流脓打水总也不好。所以说当你细胞萎缩了，或者是细胞没营养了，或者是啊没有这些活性酶及时补充粮草的话，那肯定是伤口永远不会愈合，烂脚趾头截肢都会有，对不对？
3: 可不是嘛，哎呀，而且尤其我这个脑袋吧也不晕乎了。
0: 好，
3: 现在就能哎下地溜达溜达，有时候老伴儿带我去楼下坐会儿，哎我也敢出门了。
0: 好，
3: 哎原来我就感觉吧，好像自己在家坐牢似的。
0: 嗯，
3: 但是现在好像从那个牢里呀，哎解放了，田老师。
0: 啊，好，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是画地为牢，哪儿也不敢去，现在能出去溜达溜达，这心情自然就好了啊。
3: 对，
0: 那您看啊，您原来身上没劲儿，眼睛也不好，这些症状得到改善了吗？
3: 得到了，现在你看我的眼睛啊，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亮堂了。
0: 好
3: 啊，感觉就是眼前的中雾啊，就是逐渐逐渐的淡了。
0: 嗯，
3: 就像现在你是平时在家里简单的生活啊，我也能自理了。
0: 嗯，
3: 我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今天这么一天。
0: 你看，嗯
3: 啊，有你们这么好的公正保元汤啊，我现在对我这个治病特别有信心，特别感谢林老师。你真的是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0: 嗯，
3: 你说这不是这次咱这个公正保元汤这才9.9吗？
0: 对，嗯，
3: 我平时带小孙女啊，哎呀，去一趟超市我就得花几十呢，
0: 啊，那可不，
3: 太久了，就能让我们好病。
0: 嗯，
3: 你看我这短短2个月的时间，我身上这么大的变化。
0: 嗯嗯，
3: 我就想问问您，你帮我看看，你看我恢复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这100天就能彻底康复呢？
0: 那当然没问题了，而且呀，就您现在糖尿病的这种情况，和没用药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你想想，你在没用公针保元汤之前，你那糖尿病也好，眼病也好，末梢神经炎也好，如果说再过个1-2年，他能不失明吗？能不肾衰吗？能不心梗？能不脑梗吗？你心里边肯定是没底，对不对？
3: 对，
0: 嗯，
3: 没有。你说治了这么多年呐，都没治好，我真是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0: 嗯，对呀，这还不是怕病重吗？这还不是怕瘫痪在床，怕截肢吗？对不对？大家注意啊，越是病情复杂或者是疾病的年头越多的，大家越要从根源上去调理。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其实这些病的发病根源在哪儿？就是一句话，酶不足百病生。咱们公针保元汤里边毒含了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些酶它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这些酶进来之后，哎，你胰腺功能恢复了，能分泌你自己个正常量的胰岛素了，那你血糖自然就平稳降下来了。再加上呢，末梢神经、末梢血管得到修复了，是不是你这末梢神经炎、眼病逐渐就没有了？
3: 嗯，
0: 应该说是迅速就没有了，对不对？因为它见效快呀，啊，这一点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关键是啥呀？关键咱们能治到你根子上。所以说100天下来，老姐姐啊，您这血糖完全正常，以前那些降糖药、胰岛素全都可以停掉，而且你的并发症啊比较明显，那么你再用上2个周期再进行调整，再进行巩固的话，你以后不光是体内一清二修三再生，血管也清了，也通了，细胞也再修了，关键是我能让你病好之后不再复发和反弹，好不好？
3: 嗯，对对对，林老师，
0: 嗯，
3: 哎呀我有信心。
0: 哎，
3: 那行，那我再用一段时间呢，我再给你打电话。那现在打电话订药还是9.9对吧？
0: 没错，现在还是9.9，但是这个价格随时都可能会结束，所以抓紧时间。您的情况啊，因为并发症比较重，还需要再巩固上2个周期。用药期间需要调整药量，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啊，
3: 行。好的好的，
0: 嗯，
3: 那谢谢你了，林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嘞，再见。
3: 嗯，啊，好的，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听众朋友，再见。
4: FM 91.8，北京时间10:00。10:00 AM。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绕城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东向西，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特大桥有801米的话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此刻的话，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有接近1公里的距离啊，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的。昆石高速南向西，在加油站附近呢，现在也车多环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此刻虽然早高峰已经过去了，但是像城里的立交节点上仍然有部分的话是车多缓行的。福德立交东向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现在的话，十五关立交的东向西呢也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1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现在是广福路的南向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春城路南向北，在福德立交到洱河巷这一段的话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昌湖西路北向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现在的话呢，从地基路到霞府路这一段的话呢有1.1公里，平均速度呢也低于每小时2公里了。现在也提醒大家，这个路段的话拥堵可能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剐蹭造成的，所以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呢保持安全距离，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中国人民银行7月15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记者7月15号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的服务触角延伸到乡县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记者15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的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灾后应急的恢复建设。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8，及时路况。
5: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显示，南绕城滇治路下穿隧道呢，现在有淹积水的现象，仍然断交。辖区内的民警呢，已经在昆安转南绕城太平社会站呢进行分流车辆了，大量车辆呢往始安公路呢进行通行。始安公路现在车流呢就开始变大了，已经进入南绕城高速的车辆，西向东方向呢在高桥立交地面呢进行分流，东向西方向呢可以在罗雅立交地面呢进行分流，请注意呢服从现场的交警人员的指挥。好了，目前道路交通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张世杰，请张世杰带我们看看目前的通行情况。张世杰，你好。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的话南绕城滇池隧道下穿的整个淹积水现象呢仍然存在，仍然在断交的情况内，辖区的大队民警呢现在已经在昆安转南绕城太平收费站呢进行分流车辆了，大量车流呢是往昆安的安石公路呢来进行通行，石安公路呢现在车流就变得非常大了，请大家呢注意耐心排队等候，已进入南绕城高速的车辆呢请您西向东方向呢在高桥立交这个方向呢进行地面分流，东向西方向呢在罗崖立交桥地面进行分流，请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张世杰，请他带我们看看交通的发展情况。张世杰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体总体运行基本保持正常，昆明南绕城高速滇池路隧道双向路段处理路面积水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需途经此路段的车友从相邻收费站分流绕行。另外 G352 张家界至乔家公路昭通市宜阳县境内牛街冯家沟路段因灾害隐患处置施工实行封闭管制，管制时间自5月13日至9月30日，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8点。施工期间，宜良往返牛街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S10宜昭高速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世杰的详细的介绍。关于道路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 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8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来看看最新的10点钟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31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8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26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中雨23度，宝山机场小雨转阵雨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26度，昭通机场小雨31度，临沧机场阵雨转小雨24度，大理机场小雨转阵雨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阵雨20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27度。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那在路上，如果说您现在想聊聊或者想买车，有点纠结，电车的续航呢拿不准，智驾好不好用呢，还想再问问，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那在等待您留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最近的一些新车资讯。首先看的第一款新车是蓝图追光的静态全解析。新车速递第一款车呢，就是聚焦刚刚完成了静态体验的蓝图追光 S。很多听众最近可能刷短视频呢，都刷到了这款车。标题呢，清一色写的是小米预期最强对手，华为智驾加持等等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抛开这些营销的话术，实打实的拆解一下这款车的车身的尺寸、外观的风道，还有轮毂、刹车、储物、内饰、舒适度等等一些配置，全部呢来自汽车之家的7月15号的一手的实拍素材数据。全部真实可查，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样的一款车。 那先讲定位吧，蓝图追光 S 是品牌首款溜背造型的中大型的纯电 SUV。 过去蓝图追光呢是轿车，这次 S 后缀呢直接切换到了 SUV 赛道，瞄准的是25万到30万的主流的新能源的家庭用户。核心对标车型呢是小米的预期，两车轴距完全一致，是3000毫米，但是车身尺寸呢是没有明显区别的。先报核心的车身的数据吧，整车的长度是5米05，宽度是1米9898，然后这个高度呢是1米656，相比小米预期的话，长度多了51毫米，高度呢多了50毫米，这一点呢直接就解决了溜背轿跑 SUV 最头疼的后排头部压抑的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在试驾预期之后发现，180公分的乘客后排的头顶呢是有一点空间不够的，有些甚至比如说你的发型啊等等，还可能会蹭到车顶。追光 S 通过抬高车身，放缓车顶的一个溜背曲线，完美的就规避了这个短板，兼顾了运动颜值还有家庭的一个实用性。那接下来我们再重点来聊一聊外观的空气动力学的设计，它究竟做了哪些点。数据梳理一下，这台车最亮眼的设计亮点呢是全车十组真实的贯穿式风道，全部都是功能性的结构，不是装饰，不是镂空。市面上很多的轿车这个 SUV 呢，它的这个风道呢只是做了为了好看，不具备气流的一个疏导作用的。但是追光 S 的风道分别分布在了车头的两侧，还有轮拱、车身的侧裙、车尾的一个导流区域，高速行驶的时候真的能够梳理气流，降低整车的风阻，同时呢给刹车电池进行了风冷的散热，一举两得。侧面呢还搭配了全系标配的像255/50/2/21的亚光的枪灰色的运动轮圈，视觉气场是完全拉满的。这里要客观的说一处细节，前轮是实体大尺寸的高性能的刹车卡钳，后轮呢只是装饰卡钳罩，没有实际的制动强化硬件。追求颜值的同时啊，后轮制动硬件呢没有升级，日常城市代步完全够用，激烈连续刹车呢会衰减。购车呢主要看重的是极限操控的朋友呢要留意这个小的取舍。车身侧面的细节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好，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认真的看一看这款车的车身细节如何。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
1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 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好的，一起来看九一点八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滇池路南向北的话，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的。南绕城高速东向西，在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个附近的话呢，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3公里了。巡津街南向北，在巡津桥附近呢，现在有49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五一路西向北，在国坊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前进路的北向南，在前汪路这个附近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收到的最新信息呢，也显示在南绕城滇池路下穿隧道呢，现在有淹积水的现象，仍然是在断交的一个过程当中。辖区内的大队民警呢，已经在昆安转南绕城太平收费站的分流车辆了，大量车流呢往石安公路呢通行，所以现在石安公路的话车流也大，已经进入到南绕城高速的车辆啊，西向东方向呢，请您在高桥立交往地面道路进行分流，东向西方向呢，在罗崖立交的话进行地面道路分流，请服从现场交警人员的指挥。我们再来看一看最新的高速公路方面的话，富民公路提示我们在昆明到轿子雪山这个公路，因为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转龙镇的恩祖村这个路段，也就是在136公里300米到136公里400米这个路段间呢，发生了一个沉降坍塌事故。为了保证过往车辆及人员生命财产的安全，必须对这个路段进行治理工作。因此，从7月16号的早晨9:30起，已经对 S101省道转龙镇恩祖村路段呢进行了封闭抢险。所有计划途经该路段的驾乘人员，请您提前做好行程的调整，待应急抢险工作结束后，满足安全通行条件之后啊，这个路段呢将第一时间恢复通行。
18: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6: 暑假期间，孩子上网的时间增多，网络诈骗几率增高，家长要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支付账户信息，不点陌生的链接，不透露验证码，发现异常及时询问。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9: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9: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0: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暴雨过后注意皮肤防护。暴雨过后，路面积水遍布，不少人习惯赤脚穿凉鞋趟水通行，看似清凉方便，却暗藏皮肤健康风险。路面积水混杂泥沙、油污、排泄物，滋生大量细菌真菌，短暂涉水就可能引发皮肤瘙痒、红疹、感染等问题。趟水后四类高发皮肤问题：一、接触性皮炎，最常见。污水中污染物刺激皮肤，引发小腿、脚踝发红、起红疹，灼热瘙痒，抓挠后易破皮发炎。二、真菌性皮肤病，潮湿积水是真菌温床，鞋袜潮湿不透气，易诱发或加重脚气、体癣，出现脚趾发白、脱皮、糜烂瘙痒。三、虫咬皮炎。暴雨后，蚊虫、螨虫大量滋生，涉水路过草丛、积水路段，极易被叮咬，长出红肿硬包，瘙痒难消。四、伤口感染，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污水后，细菌易侵入，引发红肿、化脓，严重时可能导致深度感染。 涉水全程防护核心技巧。涉水前提前防护，非必要不趟水，避开深水浑浊积水路段，必要时穿戴高筒雨靴、防水长裤，无雨具可用塑料袋包裹双脚应急。敏感肌肤可提前涂擦凡士林，形成防水保护膜。涉水时规避风险，远离下水道口、草丛旁的浑浊积水，这类积水病菌浓度最高，避免赤脚长时间泡水，缩短涉水时长。涉水后三步急救重点：一、及时冲洗，用流动清水加沐浴露或肥皂彻底清洁腿脚、皮肤褶皱处。

0: 有伤口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碘伏消毒，避开酒精。二，彻底擦干，用毛巾吸干水分，重点擦干脚趾缝，可用吹风机冷风吹干，杜绝潮湿环境滋生真菌。三，更换干爽衣物，立刻换下湿鞋袜衣物，及时清洗曝晒杀菌，不穿潮湿衣物。皮肤发痒起疹怎么办？这样处理：轻微瘙痒，少量红疹，保持皮肤干燥，禁止抓挠，涂抹炉甘石洗剂止痒，停用刺激性护肤品。脱皮轻微糜烂，保持患处干爽，不撕扯脱皮，避免沾水，防止二次感染。紧急就医，红疹大面积扩散，瘙痒剧烈，伤口化脓，伴随发热乏力，需立即就诊，切勿拖延。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活动启动。近日，2026年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活动在云南中医药大学蓝茂堂启动。云南中医药大学教授、云南省名中医秦竹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为现场观众带来首场中医药健康养生专题科普讲座，正式拉开全省系列科普宣讲活动的序幕。据了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部署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将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列为重点任务，普及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和保健方法，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推动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持续提升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本次活动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统筹指导，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云南省健康教育协会承办，各州市卫生健康委协同联动实施。活动将贯穿2026年全年，全省计划开展不少于33场专题科普讲座，覆盖全省16个州市。下一步，云南省、州、市、县三级将持续联动，组织省级名中医、中医药骨干巡讲队伍，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及边远民族地区，常态化开展公益讲座、专家义诊、中医药文化展览、养生宣传资料发放等多元科普活动，推动中医药科普常态化、基层化、大众化。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 小宁门星
1: 91.8，
2: 小宁说车。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啊，周四早上。如果你想聊聊，或者是买车正在纠结，或者电车的续航现在拿不准，试驾好不好用呢？也想要问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和我们一起来聊聊。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今天我们关注的第一款新车呢是蓝图追光的这个静态的分析，我们主要是从它的尺寸、外观的风道、轮毂的刹车、储物、内饰、舒适度等等配置呢一一呢来给您拆解一下。刚才呢主要说了这款车的外观尺寸，还有它的外观风道，这个设计呢都是非常棒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车身侧面的细节，这个车身侧面的细节呢是非常不错的，整体来说的话它营造了一个宽体低趴的视觉感。那门把手采用的是新国标的半隐藏式的一个这个解锁轻触就可以弹出的一个门把手，锁车呢可以自动收回，兼顾了美观和降低风噪。车尾呢是整车的颜值的核心了，配备了固定式的镂空的导流尾翼， 搭配了黑色红色的撞色运动套件，车顶的线条呢是顺滑下收的，既不压抑后排，又有性能车的运动感。整体车漆呢又提供了像麦芒黄、烟霞粉、星光银、木山紫、落日红、杜若白、选英黑七种配色，年轻用户的选择空间真的是非常大了。那刚才我们说了，这款车最大的特别亮眼的就是它的动力学的设计，它最亮眼的设计亮点呢是十组真实贯穿的风道，那全部都是功能性的结构，不是装饰啊，包括像侧裙啊、车尾的导流区域啊、高速行驶后梳理气流啊，整车的一个风阻啊，同时给刹车电池呢还能进行风冷的散热，一举两得。然后整体的话呢，它整个风冷的系统的话呢，也让你在激烈连续刹车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它的轮毂，它的视觉气场是完全拉满的。那前轮的实体尺寸呢是大尺寸的高性能的刹车卡钳，后轮只是一个装饰卡钳。那整体来说，在实际用上呢，它的整个性能都得到了提升。
4: 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肚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
1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
14: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南绕城高速东向西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呢，仍然车多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此刻呢，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仍然是车多，车速缓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杭瑞高速西向东，从二环南路到二环快速 A 线南，现在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巡丁街的南向北，在巡景桥附近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沪瑞线西向东，从碧基路到海盐路的南路有1.23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广福路南向北，从永中路到昌宏西路辅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西昌路北向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现在我们看到呢，五华区的王琼路东向西方向呢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要注意绕行。再来看一下南绕城滇池路下穿隧道呢，淹积水现象呢现在仍然在断交的过程中，辖区大队民警已在昆安转南绕城太平收费站的分流车辆了，大量车辆呢是往石安公路呢通行，石安公路此刻车流量大，已经进入南绕城高速的车辆西向东方向，请您在高桥立交往地面进行分流，东向西方向呢在罗雅立交的地面进行分流，请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1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的话，高速三支队提示我们，因为昆明方向的草海隧道内水积水现象呢还是非常严重的，没有办法通行，目前呢正在抽水，请前往南绕城方向的车辆规划好行车的路线呢进行绕行。 G56 杭瑞高速昆明方向碧基关隧道入口货车呢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呢还在主路行驶的货车呢到就近的服务区内休息等待放行，或者绕行昆明绕城高速及国道。现在收费管制的情况呢是太平、安宁东、安宁西、草铺、安丰营对昆明方向的入口进行了临时的管制，车辆通过这些路段时呢要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安全有序通行。车辆如果发生事故或者故障，请您必须遵循的是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24小时报警电话是12122。目前罗崖匝道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1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7: 7月17号，阿维塔07L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版本。新车搭载华为乾坤896线激光雷达 ，ADS5 智驾系统与鸿蒙座舱，轴距2990毫米，兼顾家用舒适与长途智能出行。日前，五菱星光 L 正式上市，预售价12.28至14.28万元，主打6座家用插混车型。新车采用2+2+2座椅布局，轴距2950毫米，搭载1.5升插混动力与 LinOS 智能车机，主打高性价比大家庭出行市场。7月下旬，领克07GT 列装轿车开启预售，定位中型电混运动轿车，可选装大尺寸运动尾翼。搭载高通8295车机芯片与高阶智驾，兼顾颜值操控与家用实用性。日前，腾势 Z 跑车系列开启预售，预售价68万至118万元，分为硬顶、敞篷、赛道版3款车型。整车采用碳纤维车身与电动尾翼设计，主打纯电超跑定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1: 有这样一首歌，既致敬经典情歌的温柔，又传递出对崭新未来的期待，暗示了一段感情从萌芽到勇敢迈进的转变。胡思浩，耳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啊。今天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想聊聊买车，或者是买车正在纠结，或者电车的续航现在心里边还在打鼓，智驾好不好用呢？也想问问，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今天呢，我们第一款的新车资讯追踪的新车是蓝图追光 S。这款车的话呢，真的是有很多的亮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的空气动力学的设计。那除此之外啊，车身的细节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加宽的后轮轮拱啊等等，营造了一个宽体低趴的视觉。门把手采用的是新国标的半隐藏式，解锁了一个轻触就可以弹出的功能，锁车呢自动又收回了，它就兼顾了美观和降低风噪的能力。车尾呢是整车的颜值核心，配备了固定的镂空的导流尾翼，搭配了红黑的撞色运动套件，车顶的整个线条非常的顺滑下收，既不压抑后排，又有性能车的运动感。车漆方面就是更亮眼了，七种配色，刚才我们就介绍了像麦芒黄、烟霞粉、星光银、木山紫、月日红，还有杜若白、玄银黑。年轻用户的选择空间就很大了。再来讲讲这个车的感知硬件，这也是追光 S 的核心杀手锏了。全车四颗固态的激光雷达，车头呢一颗896的双光路的一个主雷达，就是车身的左右车尾各有一颗补盲的激光雷达。整套的硬件全部适配的是华为的 ADS 5.0 的高阶智驾，32个感知传感器全覆盖，城市的窄路啊、环岛啊、没有保护的左转呀、夜间逆光的场景啊，它的识别能力都大幅得到了提升。同价位很多竞品呢都只有单颗的车顶雷达，像侧面啊、车尾啊这些盲区感知呢就非常的薄弱。这是追光 S 硬件层面最大的优势了，也就是车头有一颗896线的双光路的主雷达，车身的左右尾各有一颗补盲的激光雷达，真的是整个智能感再次提升了。那我们再来聊聊它的舒适配置吧。储物能力、装载能力得到了前面的提升，分为前备箱、后备箱两大区域。车头呢，80升的大容量的前备箱，支持你可以敲击解锁，液压的挺杆的一个支撑。唯一的小遗憾呢，是没有电动关门，要手动掀开。日常通勤呢，你放2到3个双肩背包，登机箱呢是毫无压力的。短途像露营的话，零碎的一些物品呢都能在前备箱里呢收纳，后备箱的空间呢就更规整了。原厂自带了固定的锚点、侧边的挂钩、220伏的电源的接口、收纳的绑带，实现了性能配件一步到位，支持底盘的高低调节。第二排的座椅纯电呢完全可以放倒，放倒之后啊，车内就会形成一个几乎是纯平的大床空间，官方命名叫大床模式。再搭配车载的充气的床垫，长途休息、户外露营呢，直接呢可以当床来使用。后备箱的底板下面呢，还有分层的隐藏的储物格，像充电枪啊、工具啊、露营的杂物啊等等，都是分开收纳的，不占用主储物格空间。最后走进内饰座舱，整套华为鸿蒙5.2的车机呢是座舱的核心，双15.6英寸的高清中控大屏，交互的一个流畅度，手机的互联生态的完整度，华为手机用户的无感的一个流转的导航、音乐通话等等。舒适配置呢，诚意也是完全拉满的，前排双零重力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全部标配，副驾座椅呢支持大角度完全折叠放平，后排的右侧乘客呢可以是直接伸直平躺的，长途出行休息体验的幅度呢都是大幅得到了提升。中控台的中间内嵌了6.6升的独立的车载冷暖箱，夏天的

0: 冰个饮料，冬天的话热个牛奶奶茶，随时都可以取用。内饰用料也比老的蓝图老款车型呢是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大面积的钢琴烤漆，再加上镀铬装饰的拼接，车内的精致感是明显得到提升的，没有那种廉价的塑料感。后排座椅两侧坐垫加厚，还有它的靠背呢也有多档位可以调节。车内呢还附赠了像可以拆卸的充电的露营灯，下车带走呢就可以实现户外照明，细节设计非常贴合露营。自驾游的用户呢真的是买这款车是非常不错的。整体再分析一下，蓝图追光 S 走的是颜值加华为智能加家用舒适的路线，尺寸优势解决它溜背 SUV 的一个通病，然后支架硬件呢又是同级里的顶配，储物适配啊也是针对了这个家庭和露营用户进行了深度优化，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好，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1: 堵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9: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0: 小宁门清，
19: 91.8
20: 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啊。今天我们说的第一款新车呢，是刚刚上市不久的蓝图最新的一个改款，蓝图的追光 S 啊。我们从它的各个方面呢说了一下，这次它的各种各样的提升，确实是它的储物能力也好，它的导流设计也好，各种高科技设计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整体来说的话呢，我们说了它像它的分层储物格呀，什么充电枪啊，工具啊，露营杂物啊等等，这些都是官方命名它是大床模式嘛，整个还是非常不错的。整套的又是华为的鸿蒙 5.2 的车机，这个也是它座舱的核心了，双 15.6 英寸的高清的中控大屏，交互非常的流畅，手机的互联生态完整。华为手机用户呢，你可以无感的流转，像导航啊、音乐啊、通话啊，舒适适配诚意都还是不错的。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全部都是标配。副驾座椅呢，支持最大角度的完全的折叠放平。后排的右侧的乘客呢，可以直接呢伸直了躺平，长途出行休息体验是大幅提升的。中控台的话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冰箱啊等等一些舒适化的配置。那总体来说，这款车走的是颜值加华为智驾加家用舒适的路线，尺寸优势呢解决了溜背 SUV 的通病，智能驾驶的硬件呢也是在同级当中的顶配，它的储物舒适配置又针对家庭露营用户进行了深度优化，唯一短板是它的后轮刹车仅是装饰罩，极限操作的时候呢略微会有一些缺陷。等后续动态试驾之后的话呢，再给大家把这个实测的加速啊、刹车啊、底盘的滤震啊等等表现呢，再给大家盘点一下它的数据。那关于这个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2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王先生说，他28岁，现在预算26万，现在正在纠结啊。本来是想小米预期的，但是听了介绍追光 S， 觉得追光 S 也很不错。那这两款车对比该怎么选呢？26万，家里两口人，偶尔周末露营，蓝图追光 S 和小米预期怎么选呢？结合需求，我们分两个点来区分吧。第一，如果你看中的是智能驾驶、家用空间、华为的手机互联，肯定是优选蓝图追光 S， 因为它有4颗激光雷达，硬件就更强，后排呢又不碰头，大床模式啊，露营就更舒服。第二呢，如果你是小米手机的重度用户，你日常手机啊、车机互联的要求也极高，更看重的是它的加速极限、整车的轻量化，那肯定是小米预期。26万的预算，其实在这两款车当中呢都能拿下中配了。家用舒适，那你可以选一选追光，但是数码生态，你如果是小米手机的重度用户的话呢，肯定是优选小米的，这还是看你自己的使用习惯。如果说是特别喜欢露营，然后家里经常出行的话呢，可能空间越大可能会更好一些。李女士说，35岁，二胎家庭，他想问一问说，经常全家出行，追光 S 溜背的造型，后排头部空间真的不会顶了吗？确实按照数据来说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追光 S 的车身高度比预期呢是高了近5公分，车顶溜背的曲线呢也放缓了，实测185公分的成年人正常坐姿，头顶呢可能还有一拳的余量。二胎家庭的话，安全座椅的话安装之后，上方的空间是足够的，不用担心啊不会出现压抑啊碰头这样的问题。那这款车针对的用户呢，也是针对了家庭用户进行了一个核心设计的优化，所以整体来说它空间感呢是够用的。老张师想问一问说，追光 S 后轮只是装饰卡钳，高速连续刹车会不会刹不住？这是最担心的，刹车是安全的重中之重啊。日常城市通勤高速正常代步，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基础制动硬件的规格它是足够的，只是如果你是连续的山路长下坡，激烈驾驶频繁的重刹，这个时候后轮的散热啊、制动能力的储备啊，可能就会显得有一点点偏弱， 如果你经常会要跑山区长途，建议试驾的时候你重点可以体验一下连续制动。那家庭用户选的话呢，就不用太纠结。正常的话呢，它的刹车性能是有保证的。老刘想问一下，说80升的前备箱能放下全套露营折叠桌椅吗？不知道你这个桌椅的尺寸有多大，因为露营的折叠桌椅它有大尺寸、小尺寸。小的折叠桌椅、小的露营的这个炊具呢是完全可以的。大号的自动帐篷那肯定是放不下的，帐篷建议还是放在后备箱里。前备箱呢适合收纳的像一些轻便零碎的露营装备，小的露营箱啊，这个折叠的这个小的这个桌椅啊，像这个战术桌椅啊等等，区分好之后呢，装载区域呢其实是够装的。就是大号帐篷呢你就不要放前备箱了，确实它也不是为这个那么大的空间来生产的，所以前备箱够用，但是呢也要区分看你装什么。赵女士说，我的手机用的一直都是苹果，是苹果重度用户，那如果说鸿蒙的车机跟我这个手机适配度如何呢？能够互联方便吗？支持 CarPlay 有线无线连接，基础导航、音乐通话功能完整。所以的话其实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是比如说你是鸿蒙的这个用户的话，就华为专属的流转啊、多频协同功能啊，是就要更流畅一些。那其他的用户那可能就是正常使用是不受影响的，只是会少一部分专属的生态功能，就像比如说苹果之间也有一些正常生态的专属功能，其他的品牌就没有办法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2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今天的这个天气比起昨天真的是好了不少。昨天晚上的一场暴风雨的话，让很多的人都在半夜醒来。那今天我们分享一首音乐吧，来自汪峰的《在雨中》，也希望在早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心情能随着音乐呢一起放松下来。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堵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4: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北京时间11:00。
2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11:00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路况信息。南绕城滇池路下穿隧道呢，现在仍然有淹积水，排水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仍然是断交的。民警呢已在现场指挥疏导分流车辆了。现在已经进入南绕城高速的车辆，西向东方向呢可以在高桥立交呢往地面道路进行分流，东向西方向呢在罗雅立交这个地面呢进行分流，请注意呢服从现场交警人员的指挥。我们的信息员也提示我们，贵安高速的上层东向西交通管制，禁止转入南绕城高速的草海隧道，必经路的下层东向西呢禁止右转上高桥立交，那附近车主呢一定要记得注意绕行。
2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29: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2026年粮食生产保障等项目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中央财政下达云南省的9973万元资金已全部统筹落实到位，用于支持小麦一喷三防补助、油菜生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以及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全力夯实全年粮油丰收基础。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的调查数据显示，六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扩大0.4%。7月15号，记者从简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获悉，其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重组蛋白流感疫苗于日前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实验许可，这是云南造疫苗首次拿到国际临床实验通行证。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9:0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31度；富民天马山小雨26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32度；官渡古镇阵雨27度；丽江古城小雨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20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27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28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28度。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生成。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4: 融合汽车文化，
2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08，铿锵车语，
14: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铿锵车语，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关于爱车，或者是你现在想换车纠结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户外交流一下。哎，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呢，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像这个病说宝马 X3 的话，还有的话呢，另外一辆是奔驰的 GLC260， 这两款车该怎么买呢？价格大概是多少？那我们刚刚呢也帮你认真的这个对比了一下，对比下来的话呢，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吧。购车成本的话，现在宝马 X3 的入门指导价大概是318,000，再叠加一下终端的优惠，裸车价呢最低的在昆明全款落地大概可能216,500，然后这个优惠还没有捆绑。奔驰 GLC 的260的指导价是351,800，优惠之后裸车价246,800，全款落地28万多一点点吧。大多数优惠方案呢都需要捆绑，像什么装潢啊、贷款啊等等一些附加条件，实际呢会有一些隐形的成本啊，可能整体算下来两款的这个落地价差不多。长期持有的话，两车的保值率也大差不差吧。奔驰 GLC 的话，3年保值率大概是64%-73%，宝马 X3 3年保值率呢大概是65%-71%，所以他们的保值率差距很小。如果你打算长期持有的话，两车其实大概率都差不多，就看你更喜欢哪个吧。整体来看的话，现在的价格就是奔驰全款落地大概28万到33万，宝马全款落地大概是29万到32万， 就看你自己更喜欢什么了。如果我们建议的话，从它的后期的长期的一个，比如说你的购车成本对比啊，因为宝马现在的话是没有什么隐形捆绑的，直接就落地了。然后就是它，如果你长期使用下来的话，综合使用成本的话，现在对比下来，宝马 X3 可能会更划算啊。好，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孙先生是说，他知道追光 S 长续航版本的话呢，想问问能跑多少公里，也想知道一下它的电池是三元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追光 S 现在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低温衰减呢是优于三元锂电池的。零下20摄氏度，全程暖风的话，续航大概打折6.5折的。这个一个价格区间吧，那比如说98.1千瓦时的这个电池版本，实际能跑480公里左右。如果你提前预约电池的预热啊，还能再提升50公里左右。其实大概率通勤啊，一个短途自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钟女士问说，上下班30公里，那可能跟我们一样了，就是成功和主城两边跑着通行。说很少呢，就是这个出行基本上的话呢，就是上下班用一用。想问一下，需不需要这个四驱版本的车？如果很少外出旅行，很少跑这个非铺装路面，很少跑这个泥难路面的话，其实四驱版本并不是刚需啊。后驱的话，300千瓦动力城市超车完全够用了。四驱购车每个成本大概是可能贵3到4万吧，日常通勤呢也要多花一些电费，购车差价首先就4万块钱了。城市代步呢，肯定是四驱版本的话，它的优势是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城市代步的话，其实后驱的标准续航版本已经完全足够用了。哎，吴先生说，我经常会跑一跑山路，想问问空气悬架的耐用性。空气悬架长期跑山路会不会坏？这是很多人都纠结的一个点。其实正常的家用路况使用的话，6到8年。厂家配备的专属的质保，非人为损坏的话会免费为你维修。当然你如果长期跑的都是那种非铺装路面，都是那种基坑道路，我们说的长期跑烂路，而且你可能重载的话，定期呢就要去做底盘的检测。日常山路正常开其实是没有多少隐患的，它的正常使用寿命还是6到8年。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主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互动了。
28: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另外一台重磅新车，比亚迪的全新大唐 EV， 7月15号完成了北京的这个晚高峰的20项的一个高难度的智驾实测。那今天的话，我们来拆解一下天神之眼5.0系统它真实的表现、优缺点呢，到底是怎样的啊？不吹不黑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款车。其实这也是很多的家庭7座车用户关注的重点车型。它的智驾呢，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配置。实测结果呢，也可以看一看日常通勤到底省不省心呢？我们来看看实际的参数。先介绍一下车辆的基础的背景。全新大唐 EV 定位是 D 级的全尺寸7座纯电 SUV， 预售价格呢是23.99万到30.99万，区别于老款的唐 EV。 车身尺寸呢大幅升级了，车长5米263，轴距3米130，全系呢都标配的是天神之眼 B 雷光版的智驾硬件，也就是说20多万入门车型不用再额外加钱，你就可以选激光雷达的智驾了。这是比亚迪这次最大的诚意了。硬件配置呢，包含了一颗车顶的800线的激光雷达，5颗毫米波雷达，24颗高清感知摄像头，全车31个传感器，依托端到端的大模型算法，官方宣称覆盖城区高速全程的叫全场景的一个领航辅助。本次实测选取的是北京晚上的周五晚上的晚高峰，就是我们都知道周五是最堵的时候了。20个城市真实的路况场景，那涵盖了像路口啊、小路啊、环岛啊、匝道啊、地库啊全类型了。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他们拆解出来的细分的一些数据到底如何。好，我们先来说说它16个顺利通过表现非常优秀的测试场景，也就是日常开车最高频的一些路况，分别是没有保护的左转，辅路的通行，左转带行区，多车道的左转，居民区的窄路，还有右转汇入连续变道，桥下掉头，非机动车的混行盘桥，河畔的窄路会车，潮汐车道的识别，极小极窄小路的穿行，匝道汇入和汇出， ETC 的收费站通行，立交桥的环岛，还有主路博弈出匝道，急转弯匝道等等。重点挑几个大家日常最头疼的场景先说吧。没有保护的左转，城市路口没有左转信号灯的保护，横穿直行车流，避让电动自行车行人。那这一次大唐 EV 天神之眼 5.0 的决策很像老司机，不会贸然抢行，也不会原地长时间的等待，精准的捕捉了车流的空隙，遇到了横穿电动车呢，提前减速，也预留了安全的刹车距离，全程刹车是线性的，没有突兀的急刹车，车内乘客呢体感还不错，不会晕车。第二呢，是老旧居民小区的双向的单行道的一个行车，外卖电动车随机穿梭，行人鬼探头，系统的识别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远距离识别路边停靠的车辆，横穿路人，还有自动减速的绕行，遇到窄路呢会精准的控制左右的间隙，不会过度的贴边，新手开这些路段呢是非常省心的，因为有智驾可以帮忙了。第三呢，是环岛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行的一个场景，早晚高峰环岛里电动车出租车真的是各种车流混在一起，那这一次系统主动参与博弈，车流有空档就果断驶出，不会一味的原地等待，兼顾了通行效率和安全。第四就是高速匝道的三岔口，很多车型的话容易走错匝道，大唐因为提前2公里就完成了变道，精准驶入了正确匝道。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日常的话，在像栽道上汇入有一个拉链式河流的时候，这次测试的话，大唐EV呢也能平稳的避开主线车流，变道逻辑非常的自然。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高速公路方面，南绕城高速东向西前威西特大桥附近的话呢，仍然车多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南绕城在周家村收费站这个附近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昆石高速东向西在加油站附近，目前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此刻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呢，是像杭瑞高速的话，沪瑞线西向东方向从 B 七路到海源南路这一段呢是车多缓行的。南绕城高速东向西在前卫西特大桥这个附近呢，现在也车多缓行。广福路南向北在前卫西路这个附近，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公里。金碧路西向东从沿河路到东四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关南大道南向北在洪德街这个附近呢，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2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南绕城高速的下穿隧道的淹积水现象呢还在存在，排水工作呢正在进行，仍然在断交的过程当中。民警呢已经在现场指挥疏导分流的车辆了。现在已经进入南绕城高速的车辆，西向东方向呢，请您在高桥立交往地面道路进行分行。东向西方向呢，在罗崖立交的话呢，通过地面道路进行分流，请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夏季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容易污染食物，食品要彻底煮熟，生熟严格分开，剩菜剩饭尽快冷藏，食用前彻底加热，凉拌菜现做现吃，病从口入，食品安全不能马虎。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铿锵车语吧，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辆刚刚上市的新车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测评。这个测评的数据的话呢，也还是很亮眼的，就是比亚迪全新大唐 EV。 这个测评的话呢，是在真实场景和真实道路上进行的。来，我们来继续看看它的表现。好了，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各种各样的，像什么环岛的非机动车混行啊，还有拉链式河流啊等等，潮汐式车道识别呢，这个也是这款车智驾的加分项。系统可以识别道路上方的潮汐车道的指示牌，区分早晚通行的方向，不会误闯逆行车道。全程 S2 的界面清晰显示了车道的一个状态，给驾驶人员直观的提醒。收费站场景呢，也支持 ETC 车道的自主通行，不用人工接管。人工车道呢，虽然不能紧贴收费窗，但是可以自主驶入，短暂微调之后呢，就可以完成缴费了。高速通行全程智驾是没有断点的，那真的是整个数据来看是非常不错的了。好，我们再来接下来讲的是四个当前版本没有通关的，需要等待 OTA 升级之后的短板场景。这也是这次实测当中的暴露出来的不足，分别是自主出地库、园区内的内部领航、三点掉头、自主泊入地库等等。第一呢，就是车位到车位的领航，地库自主进出，硬件支持，但是现在系统版本呢还没有开放，官方推送的 OTA 呢后面才能够解锁。第二呢，就是封闭的园区内部道路呢，因为是没有地图场景的，系统识别到无领航路线呢，就会提示说要驾驶员接管了，没有办法自主穿行园区的像闸机啊、小路啊。第三呢，就是三点掉头，路面宽度不足，需要倒车调整场景，系统仅完成单次左转，没有办法倒车二次调整路线，遇到像窄路掉头必须要手动接管。 第四呢是自主进出地库泊车，记忆泊车功能呢现在也暂时还没有上线，只能手动倒车入库。全程实测下来的话，完整路线一共出现了11次的人工接管，全部是上述4类短板场景。常规城市道路呢几乎是人工不用干预了，接管频率很低，不会影响你日常通勤使用。好的，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天神之眼 5.0 的整体的使用感受。实测总结三大优势吧。第一呢是加速的这个速度性呢是特别好的，跟车距离调节这个也非常的人性化，不会频繁的急加急刹，车内的老人小孩呢也不容易晕车。第二呢是非机动车行人的识别的精度非常高，城市复杂路况安全性是完全拉满的。第三是全系标配，入门车型呢也能享受完整的城区的领航，不用额外的再付费选装。对比同级别很多车型的话，智驾加价政策的它的性价比就显得特别突出了。当然现在也是存在一些短板的，有两个，一个是地库园区的低速场景现在还有点缺失，窄路的3点掉头没有办法完全自主完成。全部呢这些问题据说都是可以通过 OTA 的后续的线上升级来修复的，硬件上是不存在先天缺陷的。那很多听众可能会关心说，这套智驾对比华为的 ADS5 它差距在哪里？客观区分就是硬件层面，追光 S 的4颗雷达的话，它的侧面车尾的感知能力硬件要更多，像环岛啊、窄路啊、多障碍物的这个场景的容易度要更高。大谈 EV 呢是单颗的车顶的激光雷达，正面识别的精准度呢是不错的，侧面补盲呢依靠的是摄像头还有毫米波雷达，复杂的遮挡场景决策呢就会偏保守一些，接管次数呢也可能要略多一些。软件层面上，华为的 ADS 的全场景覆盖可能是更完整的，像地库啊、园区的功能区呢现在它都落地了，天神之眼呢还在等待 OTA 的升级。高速啊、常规城市路口两者体验差距现在很小了，家用代步呢是完全感知不明显的。好，那日常仅如果城市干道通行，高速通勤不多，很少进出小区、地库、产业园区这些密闭区间的话，大唐 EV 天神之眼 5.0 是完全够用的，现在性价比呢对比起来也更高。但如果你经常比如说你要出入地库啊、园区啊、频繁通行啊，又追求全场景无断点的支架，那优选搭载了华为 ADS5 的车型可能会更优于目前的选择。但是其实在园区内的话，切回来手动驾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总之这款车整体来说它的整个测评效果还是不错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可以一起来聊聊爱车。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欢迎回来，一起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啊。冯先生说他是上班族，每天的话进出地库的次数都还是很多的，每天进出小区都是地库，想问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大唐 EV 的 OTA 更新地库的功能大概要多久？这个官方透露是2026年8月就会推出它首轮的 OTA 了，解锁车位到车位的一个领航记忆的泊车功能，现在购车呢可以免费的线上升级，不用到店，所以其实8月的话呢也就是下个月，也还是很快了。陈女士说小区道路窄，经常需要3点掉头，这个车真的没有吗？日常小区掉头要倒一把，就是这套智驾现在是不能用的。如果你是说的智驾的话啊，自己3点掉头是没问题的，当前版本是没有办法自主3点掉头，必须要手动接管，但是后期 OTA 更新之后啊会增加倒车调整路线的一个逻辑，那8月份就更新了，8月份之后的话再去试驾一下，对比一下它的数据。好，我们再来看一看马先生的问题，其实也是说刚才说的进出园区封闭路线的话必须要手动接管吗？目前是的，但是后期会升级，升级之后的话呢其实这个功能也会改善。 郭先生是想问问说，对比华为 ADS 和天神之远，家用的话这两个应该怎么选呢？如果你城市通勤为主，两款支架实际感受现在差距已经不是特别大了，像它的主干道啊、红绿灯的路口啊，几乎是没有差距的。但是会有一些小差距，是我们说的像地库园区多障碍物的窄路上，华为的 ADS 它的成熟度会更高。预算有限呢，肯定是大唐，它完全够用了。你看它才20万的价格嘛，如果你是搭载了华为 ADS 成熟这个的，大概价格可能都是要超过25万以上的，才能够达到你想要达到的这个功能吧。温女士说自己是新手司机，担心智驾识别电动车不灵敏，早晚高峰觉得在路上的话电动车特别多，会不会识别不到不及时呢？这一次的测试，大唐 EV 的测试啊，近距离接触还有这个远距离电动车识别呢，都算是比较精准的。横穿的逆行的非机动车呢，它看到之后呢都会提前减速，新手呢也是可以放心的开启辅助驾驶的。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个还是辅助驾驶，真正的这个道路的安全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该接管的时候还是就接管回来吧。好了，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的各种各样关于车型的一些互动的话题，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887，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的，一起来稍作休息吧。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7/23-27日，定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交通情况。目前的话，石虎关立交东向西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大树营立交的话，东向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石虎关到二环快线 B 线这一段的话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1公里。二环南路西向东从二环快线 A 线到石虎关立交这段呢，也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此刻的话呢，像关南立交东向北在盘桥处的话呢，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7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西昌路南向北方向，从大关路到人民西路有37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那现在的话，还有昌红西路南。

0: 南向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中路西向东，在向野街到青年路这一带，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广福路西向东，在和美路附近呢，车多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现在也有这个我们的信息员提醒我们，在西山区环城南路东向西的车辆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附近的车主呢要注意避让和绕行。路上怕堵就用 FM91.8，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南绕城高速东向西现在在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在广威立交附近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现在昆玉高速南向北在小板桥立交，在民权村立交呢，这一段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1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从石虎关立交到广昆高速，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在广威立交这附近呢，当前也是缓行速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5公里。我们的184号信息员提示我们，在昆安高速的上层东向西呢，现在交通管制，禁止转入南绕城高速的草海隧道。碧基路下层东向西呢，也禁止右转上高桥立交。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南绕城滇池路下穿隧道有淹积水，排水工作正在进行，所以呢现在进行了断交。民警呢就已经在现场指挥疏导分流车辆了。已经进入南绕城高速的车辆，西向东方向呢在高桥立交往地面进行分流，东向西方向呢在罗崖立交的话呢地面分流，请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昆明南绕城高速的话，现在有一个提示，就是高桥立交西向东的方向的话，南连接处入口处的现在交通管制是结束了。现场交警呢在主线新河特大桥，也是岔河尾村 DC2 这个位置交通管制，引导车辆呢往河尾村的 DC2 进行通行。目前车流量较大，车辆缓行排队500米。收费站处呢已经安排人员靠前指挥了，并做好了解释工作，相关路况信息呢也已经报给了值班的交警。曲胜高速曲胜往盛景关方向，在2190公里400米的天生桥电厂站站间，现在呢有一个故障货车，故障货车现在已经脱离了，道路呢恢复了正常通行。
2: 妈妈莎莎，
3: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汉巴拉。
2: 哎，小妹妹啊，已经进入三伏天了，而且今年呢是40天抽查三伏天，全国统一入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大家夸一夸三伏的来历、时间和本地的雅山八法。
4: 好呢，夸老哥，老话我们就讲，夏至三更数头伏。按照干支的历法推算，2026年妥妥加强版的三伏了，整整40天。初伏么是10天，7月15号到24号；中伏拉长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10天到8月23号才初伏。夏至到立秋中间有5个庚日，中伏就多10天。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不是气候异常讲。
2: 我经常听长辈说“小暑大暑，杀真下酒”啊。这句话到底是哪意思啊？
4: 就是说三伏天嘛，高湿高温，空气闷得像个蒸笼，身上的黏糊糊的透不过气，这个就是杀蒸了。地面被太阳烤的发烫，踩上去嘛就燥热，就是下酒。外地酷暑难熬，昆明虽然说气温温和，但是紫外线强，昼夜温差大，午后阵雨多，一样的也要注意调理。
2: 40天的伏天分阶段有哪讲究啊？
4: 头伏是阳气慢慢升，重点呢就是健脾祛湿。中伏是全年最热、湿气最重的时候，最容易苦笑、浑身乏力。就算是立秋进了末伏，秋老虎依旧凶，防暑不能松懈。中医嘛讲究冬病夏治，那样三伏天哦、晒背哦，都适合虚寒体质的朋友。
2: 昆明人过三伏有哪些注意事项？赶紧来讲讲嘛。
4: 第一嘛，就是千万莫贪冰饮、冰西瓜，山皮胃容易拉肚子，多吃点那冬瓜、绿豆啊、菌子之类清补的食材。第二就是防晒不能偷懒个，高原太阳毒了，阴天也要涂防晒，出门带伞。 第三，早晚温差大，傍晚挂那电池跑西山么，记得要带件保暖外套，少吹空调，少让空调风直吹关节。中午呢，可以小睡二十分钟，能够缓解一下数天的疲惫。
2: 还有民间习俗啊，豆腐饺子、二胡面、三胡烙饼、摊鸡蛋。

0: 外形或者生活习惯，所以去给它们命名。那像豪猪的话，其实是通过了它的外形像猪，所以就给它叫豪猪。
1: 嗯，那豪猪不是猪，这个猪我们知道是偶蹄目，然后猪科的动物，对吧？
0: 对，是的。但是、
1: 嗯、豪猪呢？
0: 豪猪的话，它属于啮齿目豪猪科。
1: 啮齿目啊？
0: 对，是的。
1: 啮齿目那岂不是会和比如说老鼠或者蝙蝠什么的，他们是有这个比较近的关系？
0: 对对，是的。像小朋友很喜欢的水豚，其实它也属于啮齿目的小动物。那像啮齿目的小动物更多的其实就是和老鼠的关系要更近一些。
1: 哦，原来呢，豪猪你要说它是老鼠都比说它是猪要更靠谱一点。
0: 对对，是的是的，也可以称它为大号老鼠。
1: 原来如此。哎，我们一直啊都在这个比如说动画片啊当中呢就提到过一个，说这个豪猪的战斗力比较强悍啊，它身上的那些刺在它感觉到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刺发射出来然后来袭击这个对手。这是真的吗？
0: 嗯，其实发射出去这样的一个词语其实只能说是形容词啊，就是说我们说是它发射出去，但其实不是很准确哈，不是很准确。因为豪猪的刺的话，其实它是没有任何的喷射或者是弹射的那种能力。是因为的话，豪猪它在发力的时候，它会把它所有的力量，它要发刺的时候，它会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它的臀部，然后像鼓足了劲一样，突然间就把刺放出去，但是不属于说是射出去的，它的那个距离其实也蛮短的。然后又加上豪猪的刺的尖端的那个位置，其实它会有一点像细小的那种小倒钩，那如果出去了以后的话，它就会扎到那个捕食者的身上，就是说就大家都会误会说是不是就会像自动发射一样，但其实不是。
1: 嗯，那更多的应该是他靠自己的运动的力量，然后呢使劲的把这个刺往这个对手身上扎。
0: 对，就类似于我们人如果要丢一个铅笔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丢出去。
1: 啊，然后那这样的话，如果他身上的这个刺用于攻击敌人了，那然后呢他身上不是刺就越来越少了吗？
0: 它还会再长出来新的。
1: 哦，
0: 对，不是说它那个刺不是说是一次性的，它还会再长出来新的。那这个它的这个刺其实攻击力的话仅限于短距离，也不是说是很远的那种。
1: 啊，就是这个叫什么威慑力范围有限，只有近距离才管点用。
0: 对，它仅能说是用来保护自己，但是不能说是主动的造成攻击防御的那种。
1: 嗯，那我有的时候觉得它这个刺跟刺猬的刺有一点点像，那像吗？实际上吗？
0: 其实不太像，因为刺猬的刺的话，它是生长在它的皮肤里的，是和它的皮肤连在一起的，它是不能够掉落下来的。但是像那个豪猪的刺的话，它是掉落了还可以再长出来的。
1: 哦，那这个那豪猪的这个刺，我们知道自然界当中很多动物，其实它们不管身上的刺也罢，然后它们的一些分泌物也罢，其实对人类是有伤害的。那豪猪呢？
0: 豪猪也是一样的，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其实它也会用它的刺来去保护自己。但是刚好说到这里呢，要呼吁大家，如果来野生动物园看见豪猪的话，不要刻意的去挑逗它，或者说是哎你想去摸一摸它的刺，或者是去拿一下它的刺，不太可以哈，不太可以。如果这个刺扎入了你的皮肤的话，是很容易引发伤口感染的。因为刚才我们都说到了，它的那个刺的前端其实是有细小的倒钩的，并不是说像简单的那种刺扎进去拿出来就可以。它的伤害力和造成的那个感受还是蛮强烈的。
1: 嗯，原来如此啊，所以千万不要去逗豪猪啊，因为豪猪胆子是不是也不太很大？
0: 对，不大不大，它还是会避免人群，但是在这里还是呼吁大家不要主动靠近。
1: 嗯。

0: 人家胆子也不大，你要把它吓到了的话，那它可能就用刺来攻击你。但如果一般来说呢，威胁不是太大，但如果攻击到它的刺扎到你身体里头，那真的是又难拔出，又很容易引发伤口感染，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呢，豪猪我们可以远观，但不要去靠近。
1: 对，是的。
0: 豪猪不是猪，呵呵，是我们的豪猪科，就是啮齿目豪猪科的动物了。那这个接下来呢，接下来还有哪些鸣食不腐的动物呢？
1: 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带大家了解一个，就是叫做金丝熊的一个小动物。
0: 金丝熊，这个名字，但是金丝熊是不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豚鼠，不是仓鼠，就是在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这个花鸟市场里头看到小宠物里头有仓鼠，是跟它有点相似吗？
1: 对对，是的，金丝熊并不是熊，它其实只是一个长得比较可爱的老鼠。其实它的对它的学名的话，其实叫做叙利亚仓鼠，它是属于啮齿目仓鼠科的老鼠，和老鼠松鼠是近亲。
0: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也不是熊，而且跟熊毛线关系都没有。
1: 对对，可能单纯的只是觉得，哎，当时命名的时候觉得它好可爱。像小熊一样那种，所以就给它取名叫了金丝熊，因为它的颜色有一点点是偏金色的嘛，所以叫金丝熊。
0: 但是吧，说起来它跟熊像，我是真的没感觉。我认真观察过很长时间，你看体型、肤色、毛色这都不像。唯一呢，我后来发现，就唯一有一点点说起来它跟熊像的地方，可能就是它的圆眼睛。因为它
1: 的
0: 眼睛特别圆，跟那个熊的那个圆眼睛是有一点点像。
1: 对对，是的，
0: 而且是就是没有眼白，然后眼黑呢是特别的大，你整个看它的眼睛的时候就只能看到眼仁，看不到眼白，
1: 就是正正的盯着你。但是熊如果盯着你的话，那就不是很可爱了哈。只是金丝熊盯着你的时候，还觉得哦，还蛮可爱的，
0: 还有点萌。
1: 对，
0: 毕竟人家体型小，然后那对眼睛又是豆豆的那种感觉。
1: 对，是的。在这里和大家科普，金丝熊的话，它其实不是熊，而是鼠类。那像鼠类，其实最标志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有颊囊。它们的嘴巴两侧可以去吃很多的食物，然后放到它的颊囊里面。
0: 存在
1: 那像金，对，对，储存的一个功能。
0: 哇，就是这是我们所有的鼠类都有相似的一个
1: 地方，都具备的。对，
0: 哦，
1: 是的，是的。
0: 那它既然是鼠类，它是不是也喜欢啃啥东西？
1: 是的，它的门牙其实也比较的特殊，因为他们啃食东西，除了他们要去吃东西以外，其实还是需要去磨牙。因为近期刚好我们接触到了这个小动物，所以有一点点了解，我也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那这个小动物其次有些时候呢，需要更大的坚果或者是大一点的木屑之类的可以供它啃食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呢，不是说它要吃进去，它只是仅仅为了要去磨牙。
0: 哦，也就是说它的牙齿是要不停的生长的，所以呢它就不停的要去磨它的牙，不然它就会难受了。
1: 对对，是的。其实人工饲养的情况下的话，它磨牙的一个情况不是很理想，所以说有时候在宠物医院也会遇到像带着鼠类来需要剪牙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啊，原来如此。那这显然是这个小宠物的主人没有足够的关照到它这个有磨牙的这个需求。
1: 对对，是的。
0: 那这也给我们提醒，这也给这个养这个仓鼠做小宠物的朋友们提个醒，一定要足够关照到它需要磨牙的这种需求。
1: 对，是的。
0: 金丝熊不是熊，而且跟熊毛线关系都没有，它是老鼠。那这个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自然界当中名字里头有鼠，但是跟鼠关系一点都没有的也是大有动物在呀。
1: 对，有很多很多。
0: 我能想到的有一个袋鼠就不是鼠，对吧？
1: 对，是的，是的。袋鼠

0: 的话其实它更偏向于它和鼠类怎么说呢，袋鼠不需要磨牙，但是老鼠需要磨牙。然后袋鼠的话，它其实它们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像袋鼠的话，其实它的宝宝需要在它的那个育儿袋里面分享。对，但是老鼠的话，典型的有袋类的哺乳动物嘛。是的，很典型。嗯。<笑>
1: 好，那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名字里头有鼠但其实跟我们所说的这个鼠啮齿目鼠类的动物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也都是名实不符的那些动物们，我们继续来认识。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
3: 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
2: 请依法纳税。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就要继续提示大家留意，受昨天晚间强降雨的影响，南绕城目前滇池路下穿隧道仍在进行淹积水的排水工作，交通呢仍然是处在中断状态。民警正在现场全力指挥疏导分流车辆，请已进入南绕城高速的车辆， 如果是西向东方向行驶的，在高桥枢纽立交的地面道路来分流，东向西方向呢，需要在罗崖立交往地面道路去分流。请车友们千万注意服从指挥疏导。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我们开启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继续带大家去认识那些名实不太相符的动物们。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认识了几位。第一呢，是我们的小浣熊，它不是熊，它是我们的浣熊科的动物。而浣熊科的家族是很庞大的。那另外呢， 豪猪也不是猪，其实它是啮齿目的动物。要说它是猴，可能还，不是，要说它是鼠，可能还更贴切一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认识了一位金丝熊，金丝熊也跟熊没有什么太必然的联系，它其实也是啮齿目仓鼠科的动物，所以它其实也是鼠。那么话说回来了，虽然他们叫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但其实呢，他们都是属于老鼠的这个近亲。那么又有哪些动物，它们的名字当中有鼠，但它们却跟老鼠没什么关系呢？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陈晨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哪些动物呢？陈晨老师，
0: 还有一个叫做鼠妇的小虫。
4: 那鼠妇又为什么不是老鼠呢？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就是在我们潮湿的地方就可以看见这个小动物。那叫鼠妇其实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哈。那它其实我们是俗称它叫做西瓜虫的一个小虫。啊，
2: 那你要说西瓜虫我知道是什么了，其实我们管它叫潮湿虫。对，是的。
4: 那其实这个小动物它的名字里面<笑> 有鼠字，但其实它不属于老鼠，不属于老鼠。那就是因为它这个名字跟老鼠真的是实在联系不到一起。其实它是昆虫吧？
0: 它其实也不是昆虫。昆虫的话，其实是它有很多明显的特征，比方说是像蝴蝶，或者是像甲虫那种，它们身体分为了头胸腹，或者是具备那个其他的一些 特征的才叫做昆虫。它们的话其实更多的被分类到了节肢动物，因为它属于节肢动物多足纲里面的小动物，可以叫它虫子，但是不能叫昆虫。
2: 啊，原来如此。那它其实是节肢类的动物。
0: 对对，是的，是的。
2: 哇，你看他这个名字就实在。

0: 太奇怪了，叫鼠妇跟鼠没关系，叫西瓜虫跟昆虫也没有关系。
1: 对对，为什么叫它鼠妇？它的鼠其实是有一点点来源的，是因为它们生活在潮湿阴暗的地方，和老鼠是一样的，所以说就取名叫鼠。为什么要叫妇？是因为它们经常很多很多种，就很多的一小窝的生长在一个位置，然后就用妇这样的来概括它们的数量很多，所以叫做鼠妇。
0: 哦，鼠妇这个名字呢可能相对陌生一点，但实际上我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这个江湖绰号西瓜虫，或者是潮湿虫，就是这种，但它又其实不是虫啊。
1: 对对，是的，它不属于昆虫，但是可以叫它小虫哈，可以叫小虫。
0: 嗯，小型的节肢无脊椎动物啊，就是鼠妇。哇，鼠妇，那我们那个说到鼠妇，从名称上说，还有另外一种动物跟它的名字真的很相像，负鼠，对吧？
1: 对，刚好倒过来了，
0: 倒就
1: 是倒过来
0: 的，从声音上来说
1: 是
0: 就是倒过来的两个音节。
1: 对对，是的，有一个小动物叫做负鼠，但是它的那个妇字不是妇女的妇，而是负重前行的负。
0: 嗯，那负鼠呢？负鼠看起来更像老鼠啊。
1: 但其实负鼠也不是老鼠哈，负鼠也不是老鼠，因为它是属于负鼠目负鼠科的动物。怎么说这个动物呢？这个动物其实它和袋鼠的关联要更近一点，和老鼠的不太近，因为老鼠的话它其实属于真兽亚纲啮齿目鼠科嘛，然后它们的话又属于后兽亚纲负鼠目负鼠科，按照这种分类来看的话其实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因为你看像后兽亚纲就类似于像负鼠的话，它就是属于后兽亚纲。后兽亚纲的话，它其实就像袋鼠一样，它们的幼儿都需要在它们的育儿袋里长大。但是像老鼠的话，它是属于真兽亚纲。真兽亚纲的话，它们就直接是胎生生出来就不需要去育儿袋里面。
0: 哦，原来如此。那也就是说，如果从这种行为方式上来说的话，它跟袋鼠可能关系还更近一点点。
1: 对对，是的，要更相近一些。
0: 嗯，
1: 负鼠的话可能说这种说大家不知道是哪一个小动物，这么和大家形容哈，目前的话现在在我们的朋友圈会看见有一个小动物，它背着手然后站在窗子那里去看着外面，有一点点像一个打工人的那种状态的那个表情包里面的那个小动物就叫做负鼠。那更或者呢、
0: 哦、如果单纯只看这个外形的话，你别说我还觉得它有一点点像熊呢。
1: 对对，看它的背影是有点像小熊站立起来，是不是？
0: 对，是的。不过呢它那个手背着的呢、就真的又很拟人了。
1: 对对，是的。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为什么叫负鼠，它的负重前行是因为这个小动物他们生出来的宝宝从他育儿袋出来的时候，其实不是像老鼠他们那种或者别的小动物那种就跟在妈妈后面，他是趴在妈妈的背上的，一小窝的趴在妈妈的背上，然后要妈妈带着他们去别的地方，所以说就叫做负鼠。
0: 哦，原来负鼠妈妈是从小要背着负鼠宝宝的。
1: 对对，是的，这就是他们名字的一些由来。
0: 这个负字带这个负字的来历，就是因为负鼠妈妈要背着小负鼠然后来迁移移动，所以就叫负鼠。那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长得像老鼠。
1: 鼠的话只是单纯的看上去会有一点点像鼠，所以说就给它取名叫负鼠。因为它的身形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就是脸的那个位置它也是像老鼠一样是尖尖的，尾巴长长的，所以就给它取名叫负鼠。
0: 嗯，原来如此。那其实它也是有袋类的动物喽。
1: 对，是的，它和袋鼠的关系要更亲近一些。
0: 现在其实这个地球上有袋类的动物还真的是极其少的，极其少的少数。我们知道的是，我知道的是有袋鼠，还有个鸭嘴兽，是吧？
1: 嗯，对。
0: 嗯，而且呢，它们都生活在这个大洋洲。
1: 嗯，对，在美洲的那边。
0: 嗯，美洲。 那然后那刚才说了这个袋鼠也不是鼠对吧？
1: 袋鼠也不是说带有鼠字，也单纯的是因为当时可能大家命名的时候觉得它有长得也结实，也是那种嘴巴有一点尖尖的，或者是耳朵大大的那种，然后就给它取名叫袋鼠。
0: 嗯，你看，实际上这种名实不相符的动物们，真的它们的数量还真的不在少数。那也希望未来的节目当中，也请陈诚老师继续来跟我们梳理，也跟我们分享那些名实不太相符的动物们，从这个角度更多的去认识和了解它们。
1: 然后后面的话会跟大家科普更多的关于小动物的知识。
0: 嗯，谢谢陈诚老师，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好，拜拜，拜拜，再见。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提示路况，来关注一下13点指挥中心的提示，在南绕城的滇池路下穿隧道，目前是有淹积水，排水工作正在进行，目前是仍然不具备通行条件的。民警已经在现场指挥分流这个车辆，提醒大家注意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已进入到南绕城高速的车友呢，西向东方向的在高桥立交往地面道路分流，东向西方向的在罗雅立交往地面道路分流，请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7月15号，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召开加强刑事执行监督、守牢刑事司法公正最后一公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2023年1月到2026年6月，全省检假暂案例数量稳步增长至全国前列，共依法审查减刑105872人，假释1300人，予以监外执行1519人，对检假暂不当行为提出书面纠正意见1772件。再来关注其他消息。7月15号，记者从云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获悉，近日由该院牵头起草的云南省首个水土保持地方标准《小流域水土保持参与式调查规范》批准发布，将于2026年10月10号起正式实施。国家能源局7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今年上半年，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810亿、4494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6.9%和44%。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感谢您收听。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天气情况这个点关注到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8到26度，增明站小雨18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19到28度，富源北站阵雨转中雨17到28度，石林西站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弥勒站小雨19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9到20度。

0: 16度，广南站中雨转小雨，21到31度，阜宁站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玉溪站阵雨19到28度，楚雄站小雨20到27度，南华站小雨18到28度，祥云站小雨19到27度，大理站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鹤庆站小雨17到27度，丽江站小雨17到27度，蒙自站小雨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
2: 嗯，
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元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走进一个空间，
5: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4: 不仅是房子，
5: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0: 家继续在今天的13:05锁定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继续这一段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住在云南的板块。昨天晚上的这场大雨，今天早上出门有没有遇到淹积水的情况呢？如果您在通过路口路段的时候发现有淹积水啊，一定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再通过这个涉水路段。那么当然了，这一夜的大雨，我觉得今天这如果太阳再出出来的话，那么对于菌子的冒泡啊来说，那是一定是非常大的助力。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是还依然小众的一些好玩的好打卡的好去处。因为毕竟啊，据说进入三伏天以后呢，全国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来聚集到云南，特别是昆明避暑打卡了。而且说真的，昆明人也太凡尔赛了，这25-26度的温度居然好意思说热到不行，那这让其他30-40度的城市的人民们他们怎么生活呢？对吧？那所以今天就要和大家来说说，如果旅居昆明，在昆明待上2-3个星期，那么应该到底怎么好好的去逛，怎么好好的去看，怎么好好的去玩，怎么好好的去吃。首先，如果你在昆明住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么昆明的老街你必定是已经去打过卡的，打卡完了老街，那必定就是像翠湖公园，那也是肯定去了的，以及像海埂大坝啊这样一些非常知名的景区景点，你必然是都去过了的。可是在昆明的市中心还藏着一个非常宝藏的小公园，它比文创园它真的更治愈，而且关键是地铁5号线就直达它的门口，它应该算就是我觉得闹中取静的一个存在，它就是弥勒寺公园，它绝对是被严重低估的城市宝藏。因为弥勒寺公园里面现在有很多的新锐的一些文创咖啡店，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拍，它没有网红景点的那种拥挤和喧嚣，但是呢，它又有老昆明的岁月沉淀，又有新生代的文艺潮流，所以治愈、出片、惬意、小众都集齐在了弥勒寺公园，逛一次你就会彻底的爱上它。为什么说可以看到原来当年的历史模样呢？因为在弥勒寺公园呢，它还保留完好了原来昆明的旧时光，就是它的前身云南省委机关的办公地，这承载着满满的城市记忆啊！你想，这个弥勒寺公园的这个办公楼是在2016年才改造成城市公园弥勒寺公园的。2018年3月呢，翠湖的相亲角也搬到了这个地方，当这里成为了昆明热闹的老牌相亲角，就是在那一年，2018年。到2021年的时候，弥勒寺公园就开始正式的提升改造了，相亲角呢就搬到了环西桥的秋园公园去了，旧时光的沉淀底蕴，新潮流赋予生机。在2022年的时候，迷离有乐正式入住了弥勒寺公园，让这个老牌的公园就有了新的这种血液，有了新生，有了温柔，有了蜕变，彻底解锁了全新它的打开方式。公园里留存了 ABCD 4栋老办公楼，然后呢摇身一变成为了文艺氛围拉满的文化空间。很多人会好奇说，迷离有乐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迷是弥勒的那个迷，一个工字旁那个迷，然后里是里外的里，迷离有乐，它的含义呢其实就是 mini 的谐音，寓意着这一座小巧精致的公园里面呢，有每一个到访的人可以解锁到的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无限的欢乐和温柔，所以叫迷离有乐啊。想这个名字的人我觉得也真的是蛮有创意的，而且应该也算作是煞费苦心了啊， mini 有乐。而且刚才也说了，弥勒寺公园它不同于单一的网红打卡地，它这儿呢有真正的全年龄段的艺术文化公园，实现了最治愈的双向奔赴。在这儿啊，没有年龄的壁垒， 早上起来，这个傍晚的时候打拳，然后反正就是早起晚傍晚晨起傍晚，长辈们在林间散步健身，悠闲的聊着邻里的家长里短，然后年轻人呢则是穿梭在特色的小店喝咖啡、逛手作、打卡拍照。这也是他为什么成为了大多数人文创园更迷人的地方，因为他不刻意，他不浮躁，他有一种状态叫做新旧共生，老少同乐。迷里有乐的园区内呢，藏着超多颜值和实力并存的宝藏小店，比如说 INS 风的咖啡馆、复古的手作店、文艺的茶馆、创意设计师的工作室、小众展馆，在这儿啊，真的是只要你想得到都应有尽有，可以淘到，而且每家的风格都是独一无二的，不用费心去找机位，随便一个角落你都能够非常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所以在这个周末你看，哎，此时此刻中午这个太阳出来了，可以约上好友在弥勒寺公园去喝喝茶，慢悠悠的去逛一逛公园，去感受一下什么叫闹中取静，因为毕竟是一环一里，但是居然能够在一环一里有这样的一片静谧的空间，其实真的非常的难能可贵，静下来去慢享松弛时光，治愈所有的疲惫。他还会不定期的开展一些市集啦、文化沙龙啦、手工体验活动啦，让每一次到访都有全新的惊喜。当然了，除却这些文艺业态，弥勒寺公园它本身就是会有非常好的自然风光，所以呢，这些自然风光也真的是自带滤镜的。这里的绿植覆盖率超高，而且它那个爬墙虎，它真的年纪比我们都大，满目看过去都是郁郁葱葱的绿，层层叠叠的枝叶隔离了目前这个三伏天的这种燥热，还有就是你内心的那份喧嚣。哪怕是在盛夏的午后走进公园，你也能够瞬间感受到它那份清凉，微风穿过林间，轻松而且松弛清爽，这就是昆明绝佳的避暑夕阳宝地。关键的关键，真的它并不拥挤。所以有没有被今天的这一份介绍打动了一点点你的心呢？如果有的话，也不妨抽空抽时间，因为其实弥勒寺公园，如果是说你认认真真的去感受它的话，那么一个整天已经是足以去感受它的美了。所以如果有时间，我觉得真的不妨去感受一下弥勒寺公园的那一份惬意、舒适和浪漫。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夏季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容易污染食物，食品要彻底煮熟，生熟严格分开，剩菜剩饭尽快冷藏，食用前彻底加热，凉拌菜现做现吃，病从口入，食品安全不能马虎。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通常会有一些征兆，比如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有轻微的震动感，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轰鸣声，但不同于风雨、雷电、爆破等声音，这就很可能是由泥石流携带的巨石撞击产生的声音。那么遭遇泥石流该如何避险呢？泥石流发生时要记住向两侧跑，不要折返，选择最短最安全的路径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不要停留在坡度大土层厚的凹处，不要上树躲避，因泥石流可扫除沿途一切障碍，不要躲在陡峻的山体下。另外要注意长时间降雨或暴雨，见小过后或雨刚停不能马上返回危险区，白天降雨较多后晚上要密切注意雨情，最好提前撤离。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编欢迎大家这个通过熟悉的方式来进行交流互动。今天第一站住在云南，还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弥勒寺公园。弥勒寺公园呢，它有一座小巧精致的小山包，沿着这个阶梯啊缓步登顶，就能够收获绝佳的昆明主城视野。不算高，但是它是被整片茂密的这种绿植给包裹住的，所以你可以在当中沉浸式的去感受什么叫城市森林的感觉，远眺城市风光，静观满目绿意，氛围感直接拉满，安静且很治愈。关键在这个弥勒寺公园里面，你还会经常看到很暖心的一个画面，那就是这里还是小猫和小狗的，小流浪猫狗的一个温柔的港湾。逛公园的时候总能遇到一些软糯可爱的小猫咪，它们慵懒地晒着太阳，穿梭在林间，经常看到会有非常爱心满满的市民呢带着猫粮来投喂它们，温柔互动的画面很治愈，真的。而且在公园里面呢，如果是说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小松鼠，让这个公园呢除了是一座公园，它还变得格外的有生命气息和温暖氛围。喜欢猫猫狗狗的小伙伴呢，也不妨带上少许的猫粮来这儿和这些小可爱们不期而遇，

治愈感是真的直接拉满的。而且抵达弥勒寺的方式和方法真的非常的多，除了去坐五号线弥勒寺站下，然后直接就进公园之外呢，你还可以乘坐106、110、127、148、206、213、3路、4路、66路、73路、90路、93路、184路、Z140路去到弥勒寺这个站，下车2分钟就可以到公园了。因为它是在一环一里，所以真的最好的一个点就是便利的公共交通出行。然后呢，在这个公园里面呢，绿植茂密，午后啊是阴凉舒适，适合全天去游玩。如果是刚才提到了你是比较喜欢猫猫狗狗的小伙伴，就可以带一点猫粮，然后去投喂这个小猫，温暖互动感的这种温柔感是拉满的。还有就是很多的ins 风的小店，它的风格很多样，适合拍照打卡，反正足够你认认真真的逛一天。里面的小公园的小山包视野绝佳，建议一定要去登顶，因为只有在那儿你能沉浸式的去感受森林，城市森林的这份治愈感。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么稍后下一段91.8爱上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要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在昆明的这个板块。那么在昆明买房，在昆明的房地产市场最近怎么样啦？我们一起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稍后见喽。当了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下一段开始呢，除了在收音机前听节目之外，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打开手机，在手机端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其实路况这一段还是要重点提示大家，目前南绕城的滇池路下穿隧道依然是有烟积水，排水工作依然正在这个积极的进行，所以目前仍然不具备这个通行条件。大家一定要记得提前绕行啊！南绕城高速的车友，西向东方向的在高桥立交往地面道路分流，东向西方向的在罗雅立交往地面道路分流，南坝路进城在永平路口临时的交通管制，不能右转了，后车的朋友注意提前绕行环城南路和春城路。另外，南二环的 B 线15管理交上层往火车站方向呢，是有三车追尾，这个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6: 妹妹莎莎
7: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人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吧啦。
6: 哎，小妹妹啊，已经进入三伏天了，而且今年呢是40天抽查三伏天，全国统一入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大家看一看三伏的来历、时间和本地的养生办法。
8: 好呢，夸老哥，老话我们就讲，夏至三更属头伏，按照干支的历法推算，2026年妥妥加长版的三伏了，整整40天。初伏嘛是10天，7月15号到24号；中伏拉长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10天到8月23号才初伏。夏至到立秋中间有5个庚日，中伏就多10天。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不是气候异常讲。
6: 我经常听长辈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这句话到底是哪意思啊？
8: 就是说三伏天嘛，高湿高温，空气闷得像个蒸笼，身上的黏糊糊的透不过气，这个就是上蒸了。地面被太阳烤得发烫，踩上去嘛就燥热，就是下煮。外地酷暑难熬，昆明虽然说气温温和，但是紫外线强，昼夜温差大，午后阵雨多，一样的也要注意调理。
6: 40天的伏天分阶段有哪讲究啊？
8: 头伏是阳气慢慢升，重点呢就是健脾祛湿；中伏是全年最热、湿气最重的时候，最容易苦笑、浑身乏力。就算是立秋进了末伏，秋老虎依旧凶，防暑不能松懈。中医嘛讲究冬病夏治，那样三伏天哦、扇贝哦都是。

0: 和虚寒体质的朋友。
1: 快明人过三伏有哪些注意事项？赶紧来讲讲嘛。
0: 第一嘛，就是千万莫贪冰饮冰西瓜，沙皮胃容易拉肚子，多吃点那冬瓜、绿豆啊、菌子之类清补的食材。第二就是防晒不能偷懒个，高原太阳毒了，阴天要涂防晒，出门带伞。第三，早晚温差大，傍晚逛那店吃爬西山么，记得要带件保暖外套，少吹空调，少让空调风直吹关节。中午呢，可以小睡二十分钟，能够缓解一下数天的疲惫。
1: 还有民间习俗啊，豆腐饺子、二胡面、三胡烙饼、摊鸡蛋。少饮时节吃清淡面食，开胃又养人啊。
0: 我们再温馨的提示一下，四十天常服湿气重，少熬夜，适度的出出汗，千万莫整天的闷在空调房里面，顺应天时调养，才能够安稳的度过整个盛夏。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在13:35，今天是星期四了，不知不觉又来到了一周的Saturday 啊，然后 Saturday 就那啥，就继续啊搬砖的节奏嗨起来。今天我们继续来认认真真的聊一下房价的这个话题。我昨天呢认认真真的去了一趟和煦集，去和煦集干嘛呢？我在想和煦集到底现在卖了多少呢？到底和煦集现在还是有什么样的人在去买它呢？因为我真的一开始就觉得它特别的贵，后来去了和煦集以后发现人家真的没有靠渠道。据说和煦集很奇葩的点在于渠道卖得很差，但是自取卖得很好，而且都是做生意的老板去买了，关键都是贵价的那些货包全部卖完了，现在剩的都是平价货包。所以在昆明市场上，其实我想说的是，不仅仅是在昆明市场上，未来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上，不管是从房价再到一个项目的均价，真的都没有所谓的整体而言了。不管是整个市场的分化，还是来到每一个项目的每一套房子的价格，它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的。未来在这些新建商品房项目的这个销售过程当中，一房一价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真的10楼的房子和5楼的房子，它的总价上可以差出10万块钱来，一样的户型，一样的朝向，就真的是那么夸张。所以一房一价也是我在想，现如今的一手房如果都已经就是一房一价的这种现象如此之明显了，那么未来在二手市场上，你10楼的房子是不是就真的能够比5楼的房子同一个小区再多卖10万块钱呢？这在二手房市场又真的会不会适用呢？所以现在我的焦虑和想不通的点就在于一房一价我不认，也没办法去扭转，对吧？因为毕竟啊，胳膊扭不过大腿，这是市场选择下的一个产物，就是贵有贵的道理，便宜有便宜的道理，对吧？就是比如说你买个2层那种特殊楼层，那它肯定一口价便宜的很，但是它未来肯定也不抗跌，它未来肯定在同一个小区是最便宜的，对吧？所以就是说，但是比如说3楼和10楼差个10万块钱，这我就觉得有点离谱了。金茂府不怎么样，就是金茂府还是那句话，不要老是觉得有价格的就一定有价值。如果是说你真的要买金茂府，你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啊，就是现在13000多，那么我个人建议你，如果不是说着急要领那个

受损失的一定是你，绝对不会是开发商。OK， 而且对于央企来说，真的，我个人觉得利润率的这个东西，能够考核的是必须要认真考核的，对吧？不然这叫国有资产流失。四代宅值得考虑吗？其实四代宅值不值得考虑，你要问我，我真的无法回答你，因为毕竟截至目前为止，昆明没有任何一个是已经交付的四代宅，也没有任何一个四代宅是已经有人入住到里面去的，所以你问我能不能买，我怎么告诉你能不能买呢？关键的关键点是在于这个四代宅目前抛开产品力不说，它的整个位置配套对于你目前购房的这个适配度到底有多高，然后我们再去考虑四代宅更适合呢还是3.5代宅更适合。因为我告诉你们，就真的昨天在这个何旭吉和海荣的小伙伴我在聊天，就未来他们的这个十月也全是四代宅的产品。所以你说未来的未来，你想在昆明的市场上找个非四代宅的产品，我真的觉得会好难。但是呢，作为我自己个人而言，你要让我去选四代宅的产品，我又不愿意为四代宅买单，我不是那么喜欢四代宅，因为我觉得传统意义上我还是喜欢封窗的，因为不封窗你总是会觉得风吹日晒雨淋的，我自己个人的体感不太好，特别是如果是遇到昨天晚上的那种暴风骤雨，四代宅的小伙伴会还好吗？还有就是四代宅露台上的那些花花草草，他们还好吗？所以你要问我四代宅能不能买，我确确实实没法回答你，但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又不得不告诉你未来的一个现状，就是因为四代宅能够卖溢价，因为四代宅能够给你更多的使用面积，因为四代宅能够在营销口径上告诉你说你的得房空间更大，你花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得房面积，在这个宣传口径上可以做到最极致，所以目前的开发商全都选择了四代宅。真的，你看不管是邦泰还是海荣，包括现在你看到没有四代宅的，好像真的只有箭头了。箭头现在主打一个台板，对吧？主打一个台板，平层高厅。四代不是它主打的一个卖点，但是就是未来如果除了箭头的这九个盘以外，你还想再找个非四代宅的产品，就真的是难如登天。你爱疯床，基本打扫卫生。那它是药府，它只有一个那个一条腿是四代啊，它只有一条腿是四代啊，它不是全四代啊。然后所以就是你问我四代宅值不值得考虑，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关键是看它和你的适配度。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小风车。最近不是我懒，是最近真的是这个私生活比较丰富啊，就私下的生活节奏比较丰富啊，不要想多了。所以就是这几天都没有和他进行认认真真的回访。这两天积攒下来的电话呢，我也会统一在周五之前来进行回访。还有一个朋友昨天叫 JZ 的，我不知道今天他会不会来，他问我说为什么我一直没打电话给他，但是我昨天也认真的看了，好像就没有这个朋友在。所以你们要确定就是留小风车的时候有没有收到一个验证码，好像就是你要点小风车要收到一个验证码了，才算是真正的留资成功，我才能够认认真真的拿到你的联系方式，才能认认真真的和您取得电话沟通。不知道交付啥样，样板间真的做的挺好，那个价格很让很多人心动，也很正常。你说的是四代是吧？确实，就是你想现在何旭吉他卖完的，你们猜猜何旭吉第一个卖完的项目这个货包是哪个货包？他有115、126，还有143和189。那么当然了，他的这个最少的是4套房。就是143的底月和189的底月，这四套当然都已经全卖完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产品序列和续集的也卖完了，你们猜是哪个产品序列？猜猜看。143是他最多的货包，143是他最多的货包。然后他，你之前买房找我很负责，没事就爱看他，是吗？你之前买的是找我买的吗？买的哪里？有没有接房了？快告诉我有没有接房了。然后就是，所以我会觉得，这两天在这个
和大家沟通交流的过程。

0: 过程当中，我会觉得其实如果确确实实是有置换和上车需求的小伙伴，不用等了。因为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最近聊的这些开发商，没有哪个开发商他们会开盘的时候比预期低的。现在开发商只有一个统一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抱团涨价，真的叫抱团涨价。他们不 care 说未来的去化不去化的，反正就是说不管是箭头还是目前的邦泰还是海融，其实对于他们这几家目前在这个昆明项目比较集中的开发商来说，不差钱儿，也没有那么多的流动的这种现金流的一个考核。因为比如说箭头它更多的是化债，比如说邦泰其实它前期早就已经回正了，对吧？那而且它的这个地块位置都很小，所以它不 care 就是说我一定要靠降价去来转化去消化我的库存。他们的都不叫库存，你看比如说关云开盘也就一年的时间，现在也就清盘了，月九章也清盘了，海融的和续集估计我觉得再卖到个明年的二月份也能够清盘了。所以在综上所述了这些项目之后，你会发现的就是开发商不会再抱着说像当年我的那个理解，开盘一定是最低价，然后开盘一定要用价格来吸引大家的目光。而现如今的开发商，其实海融的和续集就是认认真真的给我了一个深刻教训打脸的例子。当年看过我直播的朋友都知道，我其实一直都在说海融的和续集开盘应该在15000左右，那么我个人觉得是他的一个心理的我的心理预期价位。但是后来你看他现在卖掉的都是他的贵价货包，4-500万的这种货包。那所以就是说人家确确实实我定位就是纯改，我必须要让我的这个项目的群体知道你买的确实是改善项目，我卖出来的价格是必须对得起我这个项目的定位的。所以现在海融的和续集它剩下的货包呢，其实是更亲民一点的价格的，比如说143的可能单价在15000左右上下的，因为楼层没有那么好了。然后189能够一线去就是看公园的都已经卖完了，然后他现在126的那个四代宅也全部已经清货了，现在剩下的就是115，而且115目前真的很有性价比，你知道吗？他115的总价现在居然可以比都会半岛的还低。所以就是说这又多了一个可能，我觉得在南边大家可以去认真对比去看一看的项目。因为我觉得性价比这方面嘛，在价格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妥协的。2-3年前早就接了，2-3年前我还没有能够买房啊。你真的是找我吗？你确定吗？难道市场上还有另外一个方圆吗？止跌了呀，去看一下数据，去看一下数据，一线全线止跌了好吗？ OK， 稍后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3: 冰冷的城市记录下曾经相爱的样子。有些话不必说出口，有些事情也不用来点透。把你的欲语还休全部参透，离开以后，谁也别假装挽留。希望我仅有的天分，让我们都不再那么痛，可以让我看上去没那么痛。薛之谦，天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见酒。
1: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上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侃侃房。经济风镜可以吗？没什么可以不可以的，就是经济风镜，你反正要买它，你就报好了。就是未来交付品质，我觉得只是堪堪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二呢，就是它所挂的那个坤巴，不要妄图去和那个旁边的长城、新城去对比，对比不了一点，不管从声源到师资，它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你当年买万科城的都是些什么，都是一万七八上车的，所以那个时代一万七八上车的人，毕竟就是对于孩子的这种学书包期望值更大、更浓、更执着、更执念，所以他们在这个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拼尽全力。而对于风镜这个新挂牌的学校来说，它的整个生源没有那么纯粹，所以生源不纯粹的背景下，你要期望他新老师而且没那么纯粹的生源能够产出是更好的这种结果，不可能。就是不要相信会有各种各样的每天发生奇迹，哪里来的那么多奇迹？你看到的更多的不是惊喜啊，永远都是惊吓。所以你要问我说风镜可不可以，没什么不可以的，放心，烂不了尾。而且就是马上要新开的这个还是新规的楼栋，但是就是如果你是冲着说哎这个包包很牛，不可能。以及这个都会半岛行不行 number three， 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因为既然你在看都会半岛，其实我觉得目前来看和续集的115你完全是可以认认真真去对比来看一下的。关键就是看你看都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不了解你的购房目的和购房需求的前提下，我没有办法去评判说都会半岛怎么样。因为都会半岛再好，如果它和你的适配度不高，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对吧？这样的逻辑你应该理解了吧。云南苑旁边盖的，云南苑旁边盖的是春城教育集团大观小区，到时候会从那个大观商业城全体整体搬过来。天境怎么样？就是天境吧，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不会向后转的驴，你真的就是未来不会向后转，永远只会向前看的这种人，那你再去买天境。但凡你会是一个愿意回头看一看他当年卖价的人，我觉得你现在应该都买不下手。因为当年的天境真的是13500，而当年的天境也仅仅只是个 T5 的户型，现如今 T6 的产品户型而且要卖到14500到15000，凭什么？就凭签了个捆巴吗？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啊。我只能告诉你说，天境现在的这个价格确确实实是我自己觉得我买不下手的，真的。就看你对于天境到底抱着是什么样的一个幻想，对于天境你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执念。如果你愿意和方圆认真的深入的聊一波沟通一下的话，那我也希望您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博森林与门口的商务区还在烂尾，会影响到住房感受吗？为什么会影响到你的住房感受？你又不天天去商务区逛的，而且它也不叫烂尾，它现在在调规，他不是没钱。你也看到他那个商务区，其实本来那些店家都已经外立面的那些贴图都已经贴上了，而且他的公寓今年应该就会这个开卖了。所以你要说他影响你的居住体验了，影响啥了？没影响你的什么居住体验啊，只不过是说如果你现在要下去买个东西，可能就要走到骏发城的那边，然后或者就是红星美凯龙的那一片，然后本来你是可以下楼就可以逛徐汇广场的，现在就逛不了。哎，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对居住体验是确实没有什么任何的影响的。以及这个真悦有对口的，真悦是这样啊，真悦的这个包包，如果你要认认真真的让我说透，我没办法说透。但凡我在我的号里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说这个问题，放心，分分钟我就被关小黑屋了。因为这个本来学区这种东西就是一个违禁词，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认认真真的了解清楚他的这个问题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大华星耀和时代央柱怎么选？我不知道怎么选阿娇。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

0: 我吃。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唉，
1: 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 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4点整。
3: 2 o'clock PM。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指挥中心的提示，南绕城滇池路下穿隧道依然不具备通行条件，还是在排水，那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绕行啊。南绕城高速如果是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车友，在高桥立交往地面道路分流，东向西方向行驶的朋友要在罗雅立交的地面道路进行分流。而南坝路的进城方向永平路路口呢，目前也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不能够右转了，所以请后车的朋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措施提出对符合条件的旅居创业人员给予5000元一次性的创业补贴，旅创主体招用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的可按规定享受社保补贴、稳岗补贴，开展电商创业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最高30000元补贴。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园艺植物新品种注册登记办公室发布公告，正式授予云苏一号等36个园艺植物新品种云南省园艺植物新品种注册登记证书，涵盖石斛属、梨属、天麻属等10个属种。记者15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加快构建新型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7: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呈贡段是小雨18到26度，金陵段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玉溪段阵雨19到28度，宽高速安宁段小雨19到27度，陆丰段小雨19到28度，楚雄段小雨20到27度，昆曲高速苏明段小雨18到28度，马龙段阵雨转中雨17到26度，曲靖段小雨19到28度，昆石高速宜良段。

0: 小雨20到28度，石林段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武坑高速富民段小雨19到28度，武丁段小雨19到29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准备你行到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4: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5: 枪友，昨晚恁懂 game， 恁懂。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向黄，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映月都会半岛，然后亲，就是小圆，我觉得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因为我觉得，能大30平，就是我觉得位置是看上都会的位置，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你现在还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也可以大30平，那就是何须忌。所以你要不就先点一下我的小风车，如果你信任我啊，我觉得就是方圆呢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每天在这个直播间呢都会兢兢业业的和大家聊最真实的那个房地产市场。当然了，真话总是伤人很痛，真话总是不会太有那么多的人去喜欢，所以就是真的我觉得我的直播间喜欢的朋友就会一直都还蛮支持蛮给力的，但是不喜欢的你们也会看到每天都有喷子在怼我。所以就是我觉得就像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还是要做自己，都活到了神灯的年纪了，如果再要为就是别人的喜好而去改变自己的话，我真的觉得那白活了白瞎了，就真的会活得很累。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方圆，那么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信任，我一定会给到你们的是最真实的一些建议和最诚恳的建议。当然至于最终你会不会在方圆砍房的工作室来进行一个房产的置业，那我觉得没有关系，但是至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家人们，你们是我最关心的存在，买房子这件事儿不是买白菜，买错比踏空更可怕。以及新规书包推荐一个，推荐不了一点，对于书包的规划我完全不了解，你要怎么规划书包，对于你的预算我也完全不了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你推荐。所以如果不聊过我推荐给你的，我觉得都是不负责任的，我不做这种人。北部山水新城片区有医院了呀，那又怎样呀，他有就业机会吗？北部山水新城比如说你去瀑布公园做个保安，再比如说北部山水新城你就只有一个好学校，你又收不下那么多人，再加上关键的关键是北部山水新城的那些房子真的是供大于求的，好吧。

0: 所以就是关键，北部山水新城应该盘龙区吧？北部山水新城应该发展了10年了吧？而西北新城才发展了多少年？西北新城到现在应该5、6年的时间吧？但是你看看人家的呈现力，看看人家的呈现度，你再看看瀑布公园。邦泰真月的热度是不是？是的，邦泰真月目前不用验资了，就是最近不仅仅是邦泰真月啊，最近是整个全昆明乃至是全国的各大售楼部都是一个冷淡期。为什么呢？因为目前7、8月份大家的一个重心重点都在度好这个暑假，玩好、吃好、喝好、逛好，而不是买好。所以你也会看到，在7月10号才会有了昆明的第三批购房补贴来这个落地，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在这种冷淡期的时候，要激起大家的一点欲望。因此我才会说，如果你在7、8月份是有时间的、有精力的，而且不用陪娃的，那么又在今年有这个购房打算计划的，其实真的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两个月的淡季，因为淡季它有更多的话语权去砍价，淡季它有更多的选择，淡季它可以来薅最多的一个补贴。房子真的不跌了吗？我就跟你们说了，我不是危言耸听，目前在昆明的新规的商品房没有一个跌价的，目前在昆明新规的商品房，而且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下半年开盘的项目基本上均价没有一个会低于16000的。包括像这个，你们可能会觉得像最先应该开的是，可能下半年你第一个应该看到的是锦云旭，然后是锦华旭，不对，锦云旭完了应该就是10月，10月完了应该就是这个锦华旭。那我要告诉你，锦云旭的开盘价格应该在16000左右啊，在川金路的这个板块，10月的开盘价格也应该在15000左右，然后锦云旭的开盘价格应该在16000往上。所以你说就是这样的一些开盘价格那么挺，怎么可能你还说新标的商品房它降呢？它降在哪儿了？它没降。而且我告诉你们，真的，因为开发商现在都有了一个共识，虽然大家是竞争的关系，但是在利益面前大家又变成了朋友的关系。所以就是说，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在这个抱团涨价这件事情上，开发商的这个观点和思路出奇的一致。就比如说10月要开盘了，它绝对不会低于万科目前在售的唐悦东方。为什么？因为如果它低于唐悦东方了，那么唐悦东方只能降价去配合未来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认可逻辑，对吧？那么就会天然的又拉低了那个板块的房子的价格。为什么呢？不啊，我为什么呢？那我必须是要高开，对吧？我高开了，包括唐悦东方其实它都是可以获利的。就是唐悦东方的说辞可以说，你看我旁边的这个项目，同片区同板块的项目，其实现在开盘价格已经可以卖那么高了，而我现在依然那么良心的在卖，是不是我更有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了呢？而作为十月，他又会告诉你说，你看我的得房面积会比唐悦东方更好，而且我的这个楼层呢又是小高层17层，所以从天然的总层高上我就优于唐悦东方，所以我要比他卖的贵。反正左右都有说辞，但是只有一个不变的说辞，就是开盘的价格一定不会低。我再告诉你们一个例子的是，今年邦泰还有一个盘是唯一的一个今年开盘的非四代宅项目，就是锦河旁边的这个叫旭字系的，它是旭字系的这个系列，不是河系产品了，就是但是它的开盘价格可能在21000左右，也就是说当年买了锦河的真的会笑醒吧，因为锦河你想想。当年买锦河的17800，对吧？而且这个装修标准在接房过程当中大家都觉得比较认可，对吧？所以就是你们要在想未来房价特别是新标继续往下跌没这个可能，但是当然也不用恐慌，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不要觉得今天看不上明天买不起，不会，它会涨，但是是微涨。而且就是我也说了，在每个项目上一房一价的趋势会愈发的明显，而且会愈发的就是显现的这个透就是显现的特别突出。 如果你的预算是有限的，比如说150万，其实你也是买得到何须级的，300万你也是买得到何须级的，500万你也是买得到何须级的，就用何须级举例子。所以就是说一个项目其实真的是风险由人。那么未来的未来，在房地产市场的二手房市场，当所有的第一批的新规商品房都变二手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二手房市场，我觉得和现如今的二手房市场又会是发生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因为在当时入手的时候，我的价格就不一样，而且新标的产品其实它的不同楼层，它的日照，它的整个就是特别是四代宅啊，一层的日照和一层的日照是真的有非常大的区别的。所以其实花钱你买的是阳光，你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在那个时候，二手房的价格的差异化也就会在一个小区拉得更开了，而不是现在，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筒子楼嘛，五楼的筒子楼和六楼的筒子楼，你说有多大的差异呢？没有，对吧？所以现在的二手房市场和原来的二手房市场，我觉得未来也会拉开一个这个变化趋势。景观学院那块地大概什么时候会拍？现在要最先拍的、最先上架拍的应该是普字，然后昨天是吴家营的这两块地拍出去了，我真的又大跌了我的眼睛，居然是箭头拿的，然后要做康养项目，妈耶！就是我一直觉得箭头应该不会再碰土拍了，结果真的是又是亮瞎了我的眼睛，箭头居然真金白银的去拍了吴家营的这两块地。当然了，这两块地做旅居我觉得很合适，因为成功这个地方旅居的群体大部分又都是养老的这种旅居目的地的群体，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你看出门就是地铁口，对吧？然后又有菜市场，因此我个人觉得在吴家营这个地方做旅居有得天独厚的天然地理优势，就看怎么做了。因为箭头真的现在还蛮牛的，这个拿地拿到手抽筋啊，拿地拿到手软啊，真的。景观学院那块地今年下半年也会拍，所以就是我告诉你们，今年下半年整个土拍市场会非常的有看头有看场。像比如说普字的这块地，普字村的这块地，我现在知道的是远大和邦泰都比较看好，那么最终到底是谁会拿下收入囊中，就拭目以待了，对吧？二手怎么说呢？二手就是你的这个表情呀，二手一点都没有回光返照的意向啊。但是我觉得二手房已经跌到了它的一个真的是低谷期了，就是比如说像比如说啊，一环以里的这些老破小，你跌到10000块钱的单价，你还会继续愿意往下去这个跌吗？我是不会愿意了，我情愿把它出租。因为租金水平，因为一环以里的老破小你都可以理解成为都是面积比较小的那种，总价如果按照10000的单价，那么可能也就是100万以里的这种，在一环以里的这些老破小，那我何必呢？我89平的一个房子，我可能只能卖个90万，然后我卖了90万，我存银行，每个月收到的利息还不如我把这套房子租出去，每个月因为是在一环收到的租金，那我为什么要去卖它呢？对吧？所以也就是说，除非是说，比如说它的这个售价在我的心理预期，那我会把它卖掉。如果是真的低于我的心理预期太多的话，而且这笔钱卖完了以后，存银行其实还不抵它的一个租金变现率的话，我就不会卖它了。所以就是说，二手房到底卖或不卖，它真的没有一个非黑即白卖或不卖的标准答案，真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你要问我二手房，我只能告诉你的是，我唯一在二手房市场有一个最确定的也最明晰的目标，就是二手市场不会回暖。昨天还有一个小仙女问我云大之城，她说她云大之城两套房，一套是大面积段的，一套是小户型的，她说我是不是真的要一次性把这两套都卖了，然后去置换一下，因为现在我的工作地点就是可以在成贡这一片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在成贡置换一下？我说必须啊。他说但是我要不要留一套大户型的云大之城的，因为我觉得小区环境还蛮好的，而且大户型这个产品其实当年的租金水平也还蛮高的，而且关键是我的装修特别的费心思，我当时用的都是好材料，然后有没有可能性云大之城这个房价还会往上再走一走，再窜一下，然后有一天房地产市场回暖了，我的这个卖亏了。就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问问你们，云大之城经开区，你们觉得 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它真的会一夜回暖，或者是说一个星期回暖，或者是说明年比今年的价格更高，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会出现这个奇迹，你们觉得会有什么这个事情发生能够出这种奇迹。虽然说大力出奇迹，那么大力这个是什么大力，你们有没有想过。反正我是因为把 脑门都想光了，把头发都薅秃了，我想不出来。所以我告诉他，在我的这个视角来看不可能。以及你问我乌家霸道二手房，我就问你一句话，当所有未来的产品，特别是会展乌家坝的这一片，飞虎大道这一片未来拿地的项目都是新规产品的时候，你告诉我，亲爱的，你告诉我，100万我买100平，实得130平；100万我买100平，实得80平。就冲这个逻辑，你怎么选？然后呢，又是师大云大一条街的这种配置。你又怎么选？以及你觉得乌家坝就是真的，我再退一万步说，中央公园全面兑现了，它真的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中央公园了，对你的房价有什么有什么就是提升作用吗？你买个房子只是为了天天去逛公园吗？而且公园那么大，你每天都逛得完吗？全国最大的中央公园，那够你逛一整年吧。那你买个房子就是为了整年去逛公园吗？不会吧。没有硬核的一些基础配套支撑，更多的是钢筋水泥的房子，这就是目前乌家坝的写照。进到乌家坝，我真的毫不夸张，我不是说我看不起乌家坝，而是因为当年的乌家坝真的就因为这个概念画得太圆满了，这个概念画得太光鲜了，这个概念不仅蒙蔽了购房者的双眼，且让所有拿地的开发商都乐此不疲地往里砸钱。而且其实我真的觉得，要先骗了自己才能骗到别人。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地产是真的，就像这个有风的时候猪都能飞，就是这个道理。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乌家坝它是一个飞机场的存在，它一定能一飞冲天。对，而且当年的定位它可是城市副中心。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逻辑，让那么多的开发商争先恐后的入主了乌家坝，也才有了争先恐后的烂尾楼的出现，也才有了争先恐后的那么多的商办写字楼在乌家坝的出现。你要说乌家坝的人流量现在很好，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那是因为酒店多呀，那是因为现在是暑期呀，乌家坝的因为酒店多，酒店便宜，性价比高，所以住在乌家坝的人多呀。这并不代表乌家坝有了更多的人气去支撑它的房价呀。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乌家坝真的最不缺的，我还是那个逻辑，可能我真的觉得目光短浅。每次去乌家坝，我最压抑的就是抬头看那些高楼大厦，然后你会发现那么迷麻不见赶的高楼大厦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就是真的现在西派城越西派国越都还有房子啊，都还有尾盘啊，那这些二手房更是要卖到何年何月猴年马月。稍后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 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暑假期间，孩子上网的时间增多，网络诈骗几率增高，家长要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支付账户信息，不点陌生的链接，不透露验证码，发现异常及时询问。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蒲一万，我不说房子怎么样，我就问你一个点，就是蒲一万的物业费要收3.95块，然后他的物业公司只是一个盘龙箭头旗下的名不见经传的小物业公司，这。你愿不愿意？如果这个你不介意的话，你再去考虑他的房子好不好？就是因为我觉得但凡要让我花18000去买它，我个人觉得现在我不会啊，因为原来它的这个优势是在于它上的是这个昆石的白塔，求石，他上的是求石，但是现在求石和白塔已经一笑两指了，高年级的低年级，也就是说他一毛一样了。所以我为什么要花那更多的钱呢？我为什么不可以就是再往外走15分钟去看博森呢？对吧？就是在价格面前，我觉得没什么是不可以去协调去妥协的。对，你看只有一个人回答我的问题，你们都是脑子拐不过弯儿吗？真的是，为什么拒绝回答我的脑筋急转弯呢？卤鸡米线，但是你不觉得吗？我从来都不觉得弥勒是美食天堂，我真的觉得如果你要让我说生说弥勒最不好的是什么，我觉得弥勒最不好的就是没有美食。弥勒真的没有美食，美食荒漠啊。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

0: 风光无限，纯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还是要重点提示大家，目前在南绕城的滇池路下穿隧道有烟积水，依然不具备通行条件，还在断交，民警目前在现场进行分流疏导。如果是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车友，要在高桥立交往地面分流；东向西方向行驶的车友，在罗崖立交进行分流。另外在永平路路口，目前右转不了，也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南八路的进城这个方向，提醒大家注意合理的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7月17号，阿维塔 07L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版本。新车搭载华为乾坤896线激光雷达 ，ADS5 智驾系统与鸿蒙座舱，轴距2990毫米，兼顾家用舒适与长途智能出行。日前，五菱星光 L 正式上市，预售价12.28至14.28万元，主打六座家用插混车型。新车采用2+2+2座椅布局，轴距2950毫米。搭载1.5升插混动力与 LinOS 智能车机，主打高性价比大家庭出行市场。7月下旬，领克07 GT 列装轿车开启预售，定位中型电混运动轿车，可选装大尺寸运动尾翼，搭载高通8295车机芯片与高阶智驾，兼顾颜值操控与家用实用性。日前，腾势 Z 跑车系列开启预售，预售价68万至118万元。分为硬顶、敞篷、赛道版三款车型，整车采用碳纤维车身与电动尾翼设计，主打纯电超跑定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5: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黄，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吴家坝的新规就是应该会是云锦东方的二期地块，它会变成四代宅，但是为什么到现如今都没有推出市场？是因为他们依然不知道自己如果真的盖了个四代宅怎么去定价。我就问你了，如果它的定价在18000到20000块钱，你会去花这个钱去买吴家坝的房吗？我觉得这种韭菜应该没有。所以就是说为什么现在都不推出市场，是因为真的不知道怎么定价。但是如果低于这个价格，我就问你了，云锦东方一期买了的那些业主能不维权吗？而且云锦东方这样的一个 IP 能不砸在昆明吗？那不行的呀，对吧？所以你问我吴家坝的新产品，我觉得不是说有没有的问题，是怎么卖的问题。还有就是唯一去年流派的地块就是在吴家坝，那所以就是说你问我有没有新规，连地都没卖出去，哪来的规，对吧？小太阳，我都已经跟你说了，你都已经说了比较爱听我分析，你为什么就死活就不肯？你到底是不信任我在哪里？为什么就不肯点小风车留方式呢？你问我成功值不值得买，然后要163平115万，你都没有说哪个项目啊，大哥，我咋知道值不值得买？苍天，成越除了中间的楼王，其他的楼栋现在9000应该都能买得到了吧？成越吗？成越我觉得9000怎么都买得到呀，成越当年开盘的时候也就最低的时候就1500啊，真的。盘龙本部的老铺小孩能入吗？医疗都就是房才老了，没有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没有什么不能入的，能入。但是就是比如说拿红旗本部的老铺小跟你说，就是这老铺小反正你控制在60万以内入了以后，因为红旗的，我要告诉你，红旗本部的老铺小都只能控制在60万以内，高了60你就没必要了。因为这些房子它的点是在于地段好，你未来卖不掉了没人接了，你也能租得出去，对吧？租金也就还能堪堪的覆盖还他贷款的这个钱。 OK， 你如果没得大病了嘛，你就远离金兰府。因为这个问题心灵老师是问过我的，我也怼过他了。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平层，亲爱的，你就一定是觉得它好住。我就跟你分析一下，163平的锦兰府，你实际的使用面积只是140平，但是如果你花115万去映月买个105的户型产品，实际使用面积是130平。我就问你了，那不是使用面积在画约等号的前提下，你为什么不去买新规？你为什么要去买超高层？而且都是毛坯，但凡它是个精装，我也不劝你了，都是毛坯。而且你的契税要按照163平的契税去交，但是你使用的只有140平，你的物业费要按照163平的去交，但是你实际使用的只有140平。哎，我们反观这些逻辑点，你告诉我，如果你还是愿意去买，你就不用问我了，那去买它好呗。中和康源就是真的太老了。中和康源其实在原来的成功来看，它还是算比较不错的二手房，但是现在因为中和康源你说要配套没啥配套，它只是说就是楼下的那些底商，我个人觉得做的还蛮好的，但是就是你要问我多少钱吧，我觉得超了8000就不要去碰了。中介一直让你去看。

0: 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才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0: 400-6949-789，
1: 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我想跟你说说我爸的情况。
3: 啊，你父亲的情况是吧？
4: 对。
3: 讲吧。
4: 对。我爸爸今年72了。
3: 嗯。
4: 他爸是小脑萎缩。
3: 啊。
4: 你说他这个年纪吧，我感觉活动点吧也正常。
3: 哎呦。
4: 但是吧，最让我上火的呀，就是他现在站都站不稳呐。
3: 哦。
4: 走路吧，晃晃悠悠的，还特别容易摔跟头。
3: 哦。
4: 而且吧，他现在说话吧也特别费劲呢，跟他交流特别困难。
3: 明白。
4: 我能感受到啊，他心里好像都明白，可话到嘴边吧就是说不出来。
3: 嗯。
4: 要么就说的含糊不清的。
3: 哎呀，就这个小脑萎缩啊，我告诉你啊，小脑萎缩最典型的我们临床表现就是什么呀？共济失调和语言功能障碍，这是非常典型的啊。
4: 嗯。
3: 而且你得看护好他啊。就是真要是这个共济失调的话，最怕老人摔跤，一摔跤那都不是小事儿啊。
4: 这个吧我也知道，
3: 嗯，
4: 大夫吧也是这么说的。我吧就是现在吧，把家里那卫生间那走廊我全都安装不少了。
3: 应该啊。
4: 啊，就算这样吧，你说上个礼拜他还是差点摔了一跤啊。
3: 嗯。
4: 把我这魂儿啊都吓没了。您说吧，这家里俩孩子除了我爸之外吧，还有俩老人身体也不好。
3: 嗯。
4: 你说如果真是卧床不起了，你说我对象一个人上班也快退休了，
3: 哎呦，
4: 那挣的都是死工资，这孩子吧马上就要上大学了，这花销太大了，感觉吧这压力真的是扛不住了呀。
3: 哎呀，要不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家里头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我特别理解你这个难处啊。但是吧，我跟你讲，小脑萎缩呀，严格上来讲它还真就不是一种病，明白吧？
4: 哦。
3: 而是我们人大脑衰老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什么意思？就只要是人你活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的功能一定会退化，你的脑容量一定会减少，然后这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萎缩，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人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尽早的进行这个抵抗我们这个脑衰的问题。而且记住啊，脑萎缩还有个特点，就一旦得上了，一定是一步一步加重的，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更重要的是啥呢？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早点进行干预，调理的效果才好，明白吧？
4: 嗯，我吧也带我爸去医院了，
3: 啊，
4: 这医生嘛也这样说，也给开了药，
3: 嗯，
4: 像什么那个阿司匹林呐，还有那个银杏叶片啥的，
3: 嗯，
4: 但是吧药是吃，那我父亲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呢，
3: 啊。
4: 去别的医院吧还是一套说词儿啊，
3: 嗯，
4: 病情发展不说吧还开一样的药，
3: 嗯，
4: 哎呀老师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他呀就是保持住现状不继续发展，
3: 明白，
4: 这样吧我照顾他方便点就行啊，让他吧彻底好起来跟正常人一样我也不奢求。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咱也不用那么沮丧啊，德国的脑活素啊，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够实现，甚至啊能够使得我们脑萎缩这个逆转，终止它的进程，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而且这个脑活素啊在德国人家10年的临床应用了，就是有这个数据显示，长期使用的话每年可以增加我们人大脑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
4: 哦，
3: 所以说现在市面上你看，确实我们

0: 临床上有一些治疗小脑萎缩的一些药物啊，还有你说的那些，那都是辅助药物。大多数你像什么阿司匹林的，那都是抗血栓的、抗凝的、活血化瘀的。实际上吧，就是我们越来越发现，临床上这样的药物对于我们脑萎缩的患者来讲，连维持现状都做不到，更别说阻止他病情的发展了。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就咱们这次啊给大家伙推荐的，它采用的是300毫克的顶格的浓度，目前只有德国人家能做到这个水平啊。
1: 哦，这东西这么厉害呀！
0: 嗯，
1: 哎，之前确实没怎么听说过。
0: 那很正常，没听过才正常的，因为这款脑活素吧，在人家德国已经10年的临床应用了，它的安全性、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它属于前沿科技的产品。一般它要是引到别的国家的话，它需要办理很多的手续的，它属于进口嘛。就我们健康全球购也得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有可能把它引进来，是吧？所以说以前你没听说过，只是很正常，但你没听说过不代表它不存在，对不对？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咱们现在常规使用的一些药物吧，几乎都是通过血液循环随机的发生这个药物作用的，所以说它这个药效吧也是随机的、不确定性的。是吧？有的人用得好，有的人效果就不好，这是临床上我们常规的药物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所
1: 哎，
0: 以
1: 老
0: 说，
1: 师，你说我这文化低，我没听懂啊。
0: 我告诉你，就说白了，我们现在临床上普通的药物，你吃100份下去，能够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的，最终在你父亲大脑里发挥作用的，可能连1份都不到，明白了吧？但是德国的脑活素呢，它里面是300毫克的顶格的浓度，而且是左旋的结构。完全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几乎100%的作用于我们大脑的病灶区。那这样一比，哪个效果好，哪个效果不好，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是不是？
1: 哎呀，怪不得呀，都说人家国外的东西好呢。哎，那老师，你说像我爸这种情况，他得用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的这个身体条件不一样，对吧？但是人家德国确实有这个临床数据，据这个数据显示，见效最快的患者1-2个月。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改善了，慢一些的呢，可能有的是1年或者是10个月左右也会看到明显的改善，啊，而且呢，他们也有一组数据是坚持使用1年半到2年这个时间，基本上啊，很多人都恢复的差不多。当然了，这个还得看你这个病严重到什么程度，是吧？像你说的，咱们就是为了这个疾病不发展，就维持他现在这个情况，我告诉你，这小儿科。而且在这个德国哈，有很多这个脑梗偏瘫的3-5年的卧床的那样的患者，还有口眼歪斜的、帕金森的、癫痫的患者，你看很多人用他们这个脑活素，我告诉你，都收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改善啊，
1: 哦，
0: 好
1: 哎
0: 吧？
1: 呀，那太好了，老师。哎呀，其实吧，你说如果吧，它能够不发展，能够维持现状，我就知足了。
0: 明白。
1: 啊，你说现在天天照顾他吧，我对象还上班，家里边还有孩子，
0: 是。
1: 只要能维持住现状，我还能忙得过来。哎，老师，那你什么时候有货呀？我就希望吧，能早点让我爸用上
0: 什么时候有货，这个就得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嘛，是吧？等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哦，行行行，
0: 好了，
1: 那老师，我就等你消息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哎。
3: 我是辽宁省沈阳市的，今年75岁。
0: 75，好，
3: 哎呀，你家的药也太好了，
0: 是吗？
3: 跟你家药买我都受益了，
0: 啊，
3: 几乎我都买了药。
0: 哦，
3: 首先第一个是辅酶祛湿，
0: 哦，
3: 辅酶祛湿吧，我不重，我老头可重了，完了他吃的挺好的，
0: 老伴儿
3: 那
0: 心
3: 个都能
0: 脏
3: 干
0: 不
3: 活
0: 好
3: 了。现
0: 啊？
3: 在哎呀妈，什么活都能干了。以前，他是什么呢？供血不足，他
0: 啊，
3: 吃的辅酶祛湿吃的可好呢。完了我也吃了，我轻，我吃一段时间吧就好了。
0: 啊，
3: 他比我好的明显的好。
0: 老伴儿多大年岁了？
3: 老伴儿78了，
0: 78岁了，然后原来在医院里查出来是心肌供血不足，是不？
3: 不，他家遗传的，
0: 遗
3: 他
0: 传
3: 姐姐
0: 性的
3: 都
0: 哦，
3: 遗传的有那毛病。
0: 多少年了都啊？
3: 我结婚那时候他就有点不厉害，

0: 哎呦，当时严重的时候，干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啊，他那个什么，他不，他中间吧，他是怎么的？那个抽停，
0: 哦，
1: 抽
0: 偷
1: 停
0: 听，
1: 比较
0: 哎
1: 明
0: 呦，
1: 显。
0: 哦，那危险啊！
1: 啊，可危险了，
0: 对，
1: 抽停，他不敢生气，撒点气吧，他就厉害。
0: 然后咱们那个辅酶口石给他用上了。
1: 啊，用上了。
0: 老伴儿现在用咱们辅酶口石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哎呀，能用2年了吧？
0: 那你2年来的了，我告诉你，他应该身体变化应该非常大了，是不
1: 啊，非常大。
0: 是？啊。
1: 他现在啊，天天那个家务活几乎都包了，可能干了。现在
0: 七
1: 就是
0: 十
1: 说，
0: 八岁了，然后现在心脏调理过来了，然后现
1: 啊，
0: 在啥活都能干了，这多好啊！你看看，
1: 啊，啥活都能干，他可好呢。
0: 不错，
1: 我呢，我发你的药啊，我哪个都挺好的。我只要你广播，我就想买。那个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我在我身上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红豆杉，我吃挺好的。
0: 哦，红豆杉那可是
1: 啊。
0: 抑制一些肿物的一个好产品，
1: 我是肝囊肿，
0: 肝囊肿，哦，
1: 肝囊肿
0: 嗯。
1: 啊，肝囊肿是那个1.9乘上2.2，好像是。
0: 哎呦，那可不小了！我告诉你啊，
1: 啊，
0: 你这是啥时候检查出来的？
1: 这个我这也有个10年以前吧，我就
0: 十
1: 来
0: 年
1: 闹
0: 以
1: 的，
0: 前呢？我
1: 啊，
0: 告诉你，10年以前，如果你这么大的话，你这个都已经到了手术的指标了。我告诉你，
1: 不是，它是 CM 是什么玩意儿？我不会说。
0: 西 M 不就是厘米吗？
1: 那不是厘米，不是 MM 好像是，
0: 那一点几毫米啊？那，
1: 啊，对，那得是，
0: 呵，吓我一跳，你说说你，
1: 对，上次检查的，
0: 嗯。
1: 我跟我的指导老师汇报了，他可高兴了，
0: 嗯，
1: 我变成了是多少呢？是0.6乘上1.2，好像是
0: 也
1: 这
0: 是
1: 么
0: 毫
1: 结
0: 米。
1: 果，啊，也是，
0: 我告诉你，那就一点事儿都没了。你看看，我告诉你，你都不用管它了。你说你这红豆杉用的多好，你看看，哎呀，
1: 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吧，有一个五更泻的毛病，
0: 哦，五更泻，哦，拉
1: 啊，
0: 肚子，
1: 五更泻，我就利用你们药调整的，我吃益生菌，哎，它那个感觉也挺好的，口感特别好，搁就化了，可好呢。
0: 对。
1: 我吧，五更泻的毛病，我觉得也好多年了。
0: 哦，
1: 完了，我是什么毛病呢？早上我4、5点钟肯定上厕所，
0: 对，
1: 如果厕所要是没有人还挺好，有人我就赶紧连跺脚带什么都把它
0: 憋不
1: 拽出
0: 住，
1: 来，不管谁在啊，憋不住，憋不了。我上个厕所就好点了，就这个毛病。我血压遗传的，血压高。那阵儿我也没吃着什么药，就是你，现在卖罗麦丹和
0: 罗
1: 那
0: 麦
1: 个
0: 丹，
1: IPE，我先
0: 对，
1: 吃这
0: 这
1: 个
0: 俩
1: 吧。
0: 都是调理血压的，
1: 减轻了。因为当时怎么的？那是10年以前吧，我得一回那什么，那叫脑中风，出血了，
0: 哎
1: 脑
0: 呦，
1: 出
0: 都
1: 血，
0: 脑出血了，这得挺
1: 脑
0: 危
1: 出
0: 险。
1: 血，当时是，出了30 mm 多不？三
0: 三
1: 十
0: 十
1: 四
0: 毫升啊！
1: 毫升可能
0: 我
1: 是。
0: 那可挺大呀，那是出血量挺
1: 啊，
0: 大的
1: 完
0: 啊。
1: 了，他当时吧，他让我做那个。打洞，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不同意，不同意他就说那你就吸收吧，慢点。我说好吧，我就坚持吸收，打滴流吸收。
0: 哪
1: 完了
0: 年
1: 后
0: 的
1: 面
0: 事
1: 正
0: 儿？哪
1: 好，
0: 年的事儿？
1: 这能有10年以前吧？
0: 我告诉你，那仗着那时候吧，你还年纪还没这么大。你要现在要是有30毫升的出血的话，我告诉你就不好调理了。那个时候吧，你血
1: 啊，
0: 管还好一点，你吸
1: 首
0: 收还
1: 饰
0: 能吸收得了
1: 啊，完了吧，这吸收啊，效果挺好，恢复可正常呢，可好呢啊。也没干啥，反正留下什么毛病呢？就是那个脑萎缩，还有什么那叫记忆力不好，那个脑什么那叫
0: 还有，那你说，
1: 啊，留下那个毛病，
0: 对。
1: 脑出血留下那个就是压迫神经。我现在不吃那个，那什么呢？
0: 神经
1: 神经
0: 酸
1: 酸
0: 呢？
1: 啊，神经酸吃那
0: 哦
1: 个。
0: 哦，应该用
1: 我现
0: 啊。
1: 在吧是那个记忆力不好，我吃完这玩意见好了，
0: 那肯定的呀。刚才
1: 脑
0: 你
1: 那
0: 说那
1: 叫
0: 个五更泻益生菌用完了，现在好没啊？
1: 现在吧。80%吧，偶尔的犯一犯。完了，血压也好了。那罗麻丹那个 IP，我买了很多很多的，我总买，
0: 就是
1: 快好
0: IPE
1: 几年
0: 和
1: 了。
0: 洛麻丹，现在用完了以后，血压现在平稳了。
1: 最近吧又有点犯了，我正好打电话，我想问问你怎么办。我最近是怎么的呢？150多，原来我能保持140，我现在157、8的呀。
0: 你多长时间了？这150多，
1: 就最近能有个半个月吧，
0: 这个吧，我跟你
1: 啊。
0: 讲，就是正常人血管它也会收缩，也会有10个毫米汞柱左右的变化的。所以说你这个再观察观察，没事儿的啊。
1: 完了，现在我碰上我什么问题呢？我这后背老凉，那是怎么办呢？我年轻那样事儿的，后背凉，脚凉，因为啥？当时我就怕凉，我这个五更泻也跟他有关系呢，我感觉哈。
0: 我告诉你，肯定有关系。一会儿我就跟你说了啊。你这个寒呢，我告诉你说啊，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说你身体没有这个寒的话，你那个五更泻的事儿，为啥我刚才又问了你一遍五更泻怎么样了呢？你告诉我好了80%，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身体当中没有这个寒的话，我告诉你早就调理好了
1: 啊。
0: 现在益生菌已经把你肠道的菌群已经调理平衡了，但是你差那个20%是啥？就是体内有寒，明白吧？
1: 啊，
0: 对。那你这个体内有寒，我跟你说，你这个西医的方法还真就不会给你调理呢。
1: 啊，怎么调理？
0: 你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怎么调啊。
1: 啊，
0: 用药也可以，用我们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日常的方法也可以，两个都可以啊。
1: 啊，
0: 你要想用药的话，用附子理中丸啊。
1: 附子理中丸。
0: 对，附子理中丸，想用药的话，到药房去买，他按照说明来吃。
1: 我吃过，吃过，我吃这药我很了解。
0: 按照说明去吃，如果你不想用药的话，也有我们日常调理的方法。你找你的健康管理师用什么啊？用海胆黄，这个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品，也是个明星的产品。
1: 海胆黄啊？
0: 对，海胆黄，它是这个浓度和含量是特别高的啊。
1: 这有货吗？我问指导老师吧。
0: 对，你这个问你的指导老师有没有货
1: 啊？那得吃多长时间？得吃多少包？
0: 问你的健康管理师。
1: 好了，明白。完了，我还有什么呢？我脑袋好刺挠，头顶刺挠，那个眼干，完了然后耳朵刺挠，那怎么办呢？
0: 痒是头皮这个痒啊，还是什么原因？
1: 头顶上头皮，耳朵痒，耳朵眼吧总是刺挠，怎么掏止不住的痒。
0: 那里面有东西没有？
1: 有啊有啊，能掏出点来。
0: 能掏出点来。
1: 嗯，
0: 没有什么，就是那种像脓一样的东西，是不？
1: 没有，没有，没有，就干吧，就像那个耳屎
0: 啊，就有耳屎，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就是那种炎症的物质，没有那种东西，
1: 没有，没有，那没有，一点没有。
0: 那就买点止痒膏，那个用一用就行呗。
1: 这个脚凉怎么办呢？脚凉可能也得吃附子理中丸吧。
0: 我要不咋说呢？你这个浑身的凉是你内在的一个表现，是吧？
1: 啊、对对，
0: 就是我说白了哈，冷啊、寒呐、啊，有好几种情况会导致。比如说阳虚体质会有，气血不足会有，肾阳虚会有，还有什么呢？脾胃虚寒也有。你这个是典型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啊。
1: 啊，
0: 所以说他这个手脚凉，第一个附子理中丸可以用，我刚才说的日常的海胆黄可以用，你还可以通过拔罐的方式也可以。
1: 啊，是吧？好使，拔罐好使的是。
0: 对，拔罐呢，就是到这个家附近呢有正规的拔罐的地方啊，你就在你这个脊柱的两边啊，每天的走罐就行。
1: 啊，
0: 但是你拔完罐注意点，别受寒了就行啊。
1: 嗯，你家那药啊怎那么好呢？我慢一点，我自个想想，我记忆力现在不算太好
0: 啊。没事儿，我告诉你、
1: 啊、
0: 你这样啊、记忆力的事儿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面临的问题。就这个脑活素，我告诉你，专门调理我们这个大脑神经递质的一个好的产品了、
1: 啊、
0: 这是一个德国进口的、
1: 啊、听说了。
0: 等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然后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帮你关注就行、
1: 那个、
0: 好不、
1: 哎、好、
0: 嗯、
1: 啊
0: 好了
1: 啊，
0: 我们聊到这儿 啊,
1: 啊
0: 再见。
1: 哎，谢谢梁老师啊、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夏季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容易污染食物，食品要彻底煮熟，生熟严格分开，剩菜剩饭尽快冷藏，食用前彻底加热，凉拌菜现做现吃，病从口入，食品安全不能马虎。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受昨天晚间降雨而导致南绕城高速公路草海隧道进行排水的处置，那在北京时间的14:50左右，这里的淹积水处置呢已经基本结束。那目前呢，这里的 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可以看到南绕城高速公路目前主要是在周家村这一段呢还有短暂的缓行，那车友们保持耐心。另外呢就是还

0: 要提示大家，目前在城区之内65号信息源提示，环城南路西向东春城路口左侧车道有2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后车小心，注意避让。另外呢，来自高速三支队就特别提示，南绕城路段已处理完毕，恢复正常，车友们请放心通行。另外84号信息源之前还提示，环城北路东向西刚过北京路，这里有2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左侧右侧的车道。那云南交投呢，特别提示留意高速公路上的几则信息。首先呢，是工东高速公路在东川往工山方向阿旺隧道内小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目前这段道路正逐步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在滇西方向安楚高速公路上，楚雄往安宁方向，在前梁桥和楚雄西站间之前呢，发生了一起2辆小车追尾相撞的交通事故。那目前呢，这里的交通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我国积极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强化安全整治和提质改造，推动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3.4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2.1万公里，改造危桥1570多座。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万亿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航班正常率93.5%。7月15号，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其中云南2所职业本科大学上榜，分别位列第34名和第53名，1所民办职业本科大学上榜，位列第16名。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1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7到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17到32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7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3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13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19到28度；昆明金殿风景区阵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20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妹妹莎莎
8: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到今天听过
8: 千里别宝哈巴拉。
9: 哎，小妹妹啊，已经进入三伏天了，而且今年呢是40天抽查三伏天，全国统一入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大家夸一夸三伏的来历、时间和本地的养生办法。
10: 好呢，夸老哥，老话我们就讲，夏至三更属头伏，按照干支的历法推算，2026年妥妥加长版的三伏了，整整40天。初伏么是10天，7月15号到24号；中伏拉长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10天到8月23号才初伏。夏至到立秋中间有5个庚日，中伏就多10天，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不是气候异常光。
9: 我经常听长辈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这句话到底是哪意思啊？
10: 就是说三伏天嘛，高湿高温。
9: 40天的伏天分阶段有哪讲究啊？
10: 头伏是阳气满满升，重点呢就是健脾祛湿；中伏是全年最热、湿气最重的时候，最容易苦笑、浑身乏力。就算是立秋进了末伏，秋老虎依旧凶，防暑不能松懈。中医嘛讲究冬病夏治，那样三伏天哦、晒背哦，都适合虚寒体质的朋友。
9: 昆明人过三伏有哪些注意事项？赶紧来讲讲嘛。
10: 第一嘛，就是千万莫贪冰饮、冰西瓜，山皮味容易拉肚子，多吃点那冬瓜、绿豆、菌子之类清补的食材。第二就是防晒不能偷懒个，高原太阳毒了，阴天要涂防晒，出门带伞。第三，早晚温差大，傍晚逛那店吃爬西山嘛，记得要带件薄的外套，少吹空调，少让空调风直吹关节。中午呢，可以小睡20分钟，能够缓解一下暑天的疲惫。
9: 还有民间习俗啊，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上映时节吃清淡面食，开胃又养人啊。
10: 我们再温馨的提示一下，40天常伏湿气重，少熬夜，适度的出出汗，千万莫整天的闷在空调房里面，顺应天时调养，才能够安稳的度过整个盛夏。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1: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1: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2: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暴雨过后注意皮肤防护。暴雨过后，路面积水遍布，不少人习惯赤脚穿凉鞋趟水通行，看似清凉方便，却暗藏皮肤健康风险。路面积水混杂泥沙、油污、排泄物，滋生大量细菌真菌，短暂涉水就可能引发皮肤瘙痒、红疹、感染等问题。趟水后4类高发皮肤问题：一、接触性皮炎，最常见，污水中污染物刺激皮肤，引发小腿、脚踝发红、起红疹，灼热瘙痒，抓挠后易破皮发炎。二、真菌性皮肤病，潮湿积水是真菌温床，鞋袜潮湿不透气，易诱发或加重脚气、体癣，出现脚趾发白、脱皮、糜烂瘙痒。三、虫咬皮炎，暴雨后蚊虫、螨虫大量滋生，涉水路过草丛、积水路段，极易被叮咬，长出红肿硬包，瘙痒难消。四、伤口感染，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污水后，细菌易侵入，引发红肿、化脓，严重时可能导致深度感染。涉水全程防护核心技巧：涉水前提前防护，非必要不趟水，避开深水、浑浊积水路段，必要时穿戴高筒雨靴、防水长裤，无雨具可用塑料袋包裹双脚应急。敏感肌肤可提前涂擦

0: 凡士林，形成防水保护膜。涉水时规避风险，远离下水道口、草丛旁的浑浊积水，这类积水病菌浓度最高，避免赤脚长时间泡水，缩短涉水时长。涉水后三步急救重点：一、及时冲洗，用流动清水加沐浴露或肥皂彻底清洁腿脚、皮肤褶皱处，有伤口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碘伏消毒，避开酒精。二、彻底擦干，用毛巾吸干水分，重点擦干脚趾缝，可用吹风机冷风吹干，杜绝潮湿环境滋生真菌。三、更换干爽衣物，立刻换下湿鞋袜衣物，及时清洗曝晒杀菌，不穿潮湿衣物。皮肤发痒起疹怎么办？这样处理：轻微瘙痒，少量红疹，保持皮肤干燥，禁止抓挠，涂抹炉甘石洗剂止痒，停用刺激性护肤品。脱皮轻微糜烂，保持患处干爽，不撕扯脱皮，避免沾水，防止二次感染。紧急就医，红疹大面积扩散，瘙痒剧烈，伤口化脓，伴随发热乏力，需立即就诊，切勿拖延。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活动启动。近日，2026年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活动在云南中医药大学蓝茂堂启动。云南中医药大学教授、云南省名中医秦竹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为现场观众带来首场中医药健康养生专题科普讲座，正式拉开全省系列科普宣讲活动的序幕。据了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部署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将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行科普讲座列为重点任务，普及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和保健方法，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推动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持续提升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本次活动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统筹指导，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云南省健康教育协会承办，各州市卫生健康委协同联动实施。活动将贯穿2026年全年，全省计划开展不少于33场专题科普讲座，覆盖全省16个州市。下一步，云南省州市县三级将持续联动，组织省级名中医、中医药骨干巡讲队伍，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及边远民族地区，常态化开展公益讲座、专家义诊、中医药文化展览、养生宣传资料发放等多元科普活动，推动中医药科普常态化、基层化、大众化。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

0: 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呢城市的晚高峰正在酝酿当中。今天受昨天晚间持续降雨的影响呢，今天南绕城高速公路草海隧道等路段受积水抽排施工呢一直在持续。不过在下午的15点左右的时候呢，我们收到的信息是排水基本结束，道路呢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昆安高架出城方向高桥枢纽立交这一段呢依然有短暂的缓行，车友们格外留意。南绕城高速公路呢目前是一个是转入由昆安高架转入南绕城有短暂的缓行，那另外就是出隧道这个口这里呢有短暂的车多，再往前呢就是到了收费站这个位置有短暂的缓行。那目前呢这一段的通行秩序还在逐步恢复当中，车友们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除此之外呢，也来关注一下二环。二环快速系统目前呢，车流量大的路段呢，主要是集中在石虎关立交这里。一个是沿南二环东向西方向到福德立交，另一个是沿昆石出城方向到加油站一段，车流量都较大。那另外呢，就是在昆玉高速公路上，目前呢，王家营到杜家营一段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回程方向呢，在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车流量也非常大。此外，广福路的广卫立交，这个位置呢，还有就是广福路西向东向西方向，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目前呢，都有车流量大的情况。有的呢，像广昌立交这里呢，都是由于道路施工，车流量行驶较为缓慢，车流量较大。那车友们呢，在拥挤路段行车，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暑假期间，孩子上网的时间增多，网络诈骗几率增高，家长要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支付账户信息，不点陌生的链接，不透露验证码，发现异常及时询问。
6: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6: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6: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大家下午好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云南交通之声。那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接下来91.8一路护航要和您继续来探讨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我是海耶，向各位问候。我们轻轻松松聊聊天吧。话说，最近你们单位张罗着体检了吗？我们单位在体检。其实每年一次的体检呢，可能有朋友会想，这有什么好说的？哎，但你别说啊，年轻的朋友刚刚入职不久的这些朋友们呢，每年到了体检的这个时候，是不是会有点忐忑？年轻朋友们一般忐忑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检测的方法。那比如说有一些检查是需要脱衣服的啊，等等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也有一些朋友更加忐忑，他们忐忑的倒不是要脱衣服，要把检测部位暴露出来这样的一些尴尬，那更忐忑的是什么呢？是检完之后，担心那个检查报告单上的指标不够好看，飘红，这个都是让人忐忑的地方啊。但是话说回来，关于这个体检，实际上呢，人们还是有很多的认识上的误区，比如说为什么体

体检之前不能喝水，为什么在体检前要把你做的那个美甲要十多了？然后呢，在体检的头一天，通常都要通知你说不能够剧烈运动，还有就是在体检的当天不能吃早点。最好如果体检的医院离你家比较近的话，你最好是早上起来以后忍着都不用去排尿，把晨尿然后呢送检，这样的一些考量。当然了，根据我们现在体检的一些方式和手段也在不断的进步，所以呢如果检测医院离你家挺远，你说你早上起来直接不上厕所，这个好像也不太现实啊。所以呢现在很多的检测方法呢已经不需要说一定要有一些检测手段啊，是不需要说一定要憋尿这样子的情况了。当然了，根据不同的检测手段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需要认真的看一下你的那个体检须知。其实不同的检测项目，不同单位安排的不同检测内容，它的要求具体的会有一些不同。不过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说说比较常态化的这几个为什么体检前不能喝水呀，为什么不能要把美甲去掉呢？为什么在体检的前一天或者两天不能去做剧烈的运动呢？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些个话题。那先说说吧，对于现在眼下的年轻人们来说，每次去医院体检应该是一场非常重大的祈福现场吧。一边祈祷这报告单里的各项指数都能保持正常，不要飘红，另外一边呢又在期望说这个体检的时候能尽量少遇到一些包括比如说要脱裤啊这样子的一些令人尴尬的项目啊。但虽然呢内心忐忑，但是体检却是非做不可的。而且去医院做体检，除了要做好一些心理建设之外啊，正确的去看待这些检测的手段和项目，那其实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准备工作都非常的重要。好，首先第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穿什么。其实去体检的时候选择穿的衣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意味着你是否能够非常快速的配合检查，也非常快速的一检查完就能让自己恢复原样，不用在那个地方穿好长时间的衣服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讲几个原则，就是穿着上选择尽可能轻便宽松的服装，服装上的一些装饰也需要特别的小心，尽量的不要让衣服上有这种金属类的装饰或者装置。还有一个呢，就是检查前不要做美甲，如果已经做了的及时的把它卸掉。这就是我们的衣物这一部分啊，穿什么的问题。那首先体检呢，为什么推荐轻便宽松的服装，而且尽可能的不要穿连衣裙。当然你的那个上衣比较长，那这种情况例外啊。但是呢就是不要穿连身裙，因为连身裙可能会真的挺不方便的。因为我们的体检离不开心电图检查，它呢主要是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肺心病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进行一些筛查。那么做这项检查的时候，你看，首先你的四肢要露出来，因为电极的夹子要轻轻地夹住四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靠心脏这一边的左胸部也要被吸球固定好位置。那么因此这都是一些传感器啊，传感装置。那因此呢，就需要你在做这项检查之前，就要把衣服首先第一个四肢就要露出来，对不对？其次呢，就是你的上衣就要脱到要把左胸完全的裸露出来的这种程度。那么因此如果你穿了比较繁琐的衣服，比如说你的内衣就是一个轻易解不开的那样的，那真的是会让自己在当时那种陌生的环境之下非常的尴尬，又着急，然后越急那个小扣就越解不开，你就越着急，这真的很尴尬。

那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不推荐穿连衣裙，尤其是紧身的这种连衣裙，还有呢就是连裤袜，嗯，这个呢是特别特别不推荐的。记得啊，体检的时候不要穿连裤袜，因为你如果穿了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衣服的话，服饰的话，你光脱衣服就要忙活半天，你检查完了你还得把它穿上你才能出门啊。但这个时候呢，如果排队的人很多，可能下一个待检查的人都已经进来了，你这不就更尴尬了吗？所以连裤袜严重的不推荐啊，尽量穿那些穿也很利索，脱也非常快速的这样的一些服装。那么首先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可能你会认为我们说到了连裤袜，你会不会觉得说啊，女性就需要特别注意？但其实吧，不光是女性，男生很爱穿的一种裤子其实也是在我们严重不推荐的清单之内的。哪种呢？就是束脚裤。但束脚裤也区分啊，我知道有的束脚裤，你像有一些运动裤的那个束脚裤，它束脚的那个弹性是非常大的，它可以轻易的就把那个裤腿直接拉到膝盖上面，那这个就另当别论。但大多数的束脚裤，它为了能够有特别好的束脚效果，因此呢它会束脚的束口是比较紧一些的。这种情况下你就尴尬了，你是脱裤子呢还是不脱呢？你不脱吧，人家那个垫脊夹不到你的脚腕上，如果你脱了吧，查个心电图你脱光溜溜的好像也有点尴尬，对不对？因此就是穿的时候，选择的时候就不要选择裤脚比较紧的这种裤子，不一定是束脚裤啊。我知道有一些女生穿的那种铅笔裤，那也是相当的尴尬的。所以呢就是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嘛，宽松易穿脱，这些这是基本的原则。这种束脚裤啊，铅笔裤啊，就反正是裤腿特别小特别紧的这种裤子，不仅仅是就是不仅仅男生，也包括女生，当然也会被医生嫌弃啊。当然了也不只是裤子，其实呢任何太过紧身的衣服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穿脱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那么好，除了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纯棉的衣服上没有装饰的，比如说白色 T 恤，然后没有花纹，没有任何装饰的这种衣服就非常的理想。当然女生呢要特别留意一下你的内衣，因为有的内衣上面会有钢圈，这个呢就是属于在做检查时候的忌讳了。所以呢穿这种无钢圈的内衣，然后呢有些内衣上有一些金属的小装饰，那这个呢也需要特别留意。如果穿这种无痕的内衣，可能无痕无钢圈这样的一些内衣可能会特别的理想。那么同理，男生穿的这些衣服上衣或者扣子，如果你的拉链啊这些如果是金属制的，那最好也能够考虑就别穿了，否则的话呢也非常的麻烦。总之呢就是仔细检查一下身上是不是有这种金属的配饰，尽量避免。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广告之后。即时路况信息，我们继续来提示大家。现在呢首先城区之内呢，我们的金碧路、人民路、东风路等一些路段上呢，有的是双向，比如说金碧路双向在东四街路口，那东风路主要是在从五一路口一直到青年路口，然后在我们的人民路呢目前主要是一环路口到潘家湾路口这一段，这些路段上呢现在的车流量都较大，我们提示大家呢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那像中环路口和潘家湾路口呢，不只是人民路这个方向啊，还有环城路和西昌路这个方向上的车流量也比较大。西昌路呢在它的南端北向南方向云坊路口目前的流量也非常大。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二环快速系统，现在南二环的车流量相对更大一点点，那主要呢是从大关到福海，再从福海到关南这一线。那

0: 另外另一个方向呢，就是从石虎关到福德立交。石虎关立交这里呢，还有一个从石虎关沿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到这个加油站这一段也有缓行。那继续向前，从朱家村到民权，流量也是在增大的。昆玉高速公路上呢，目前主要是出城方向是在杜家营立交前后，回城方向是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一段，从小板桥一直到民权立交入口一线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广福路上呢，目前主要是东向西方向，一个是广卫立交，一个是广昌立交，海乐世界附近这些路段呢，车流量都比较大，有缓行的情况。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昆安高架出城方向仍然是在高桥枢纽立交这个路段。那现在呢，高桥枢纽立交呢，就主要是昆安高架往安宁方向的这一小段有短暂的缓行了。那车友们呢，在这个路段行车，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已经全面恢复正常的两个路段，一个是工东高速东川往工山方向阿旺隧道内小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处理完毕，目前呢这段道路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通行。滇西方向安楚高速公路楚雄往安宁方向，在钱粮桥和楚雄西站间两辆小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也处理完毕，目前道路也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7月17号，阿维塔 07L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版本。新车搭载华为乾坤896线激光雷达 ，ADS5 智驾系统与鸿蒙座舱，轴距2990毫米，兼顾家用舒适与长途智能出行。日前，五菱星光 L 正式上市，预售价12.28至14.28万元，主打6座家用插混车型。新车采用2+2+2座椅布局，轴距2950毫米，搭载1.5升插混动力与 LinOS 智能车机，主打高性价比大家庭出行市场。7月下旬，领克07GT 列装轿车开启预售，定位中型电混运动轿车，可选装大尺寸运动尾翼。搭载高通8295车机芯片与高阶智驾，兼顾颜值操控与家用实用性。日前，腾势 Z 跑车系列开启预售，预售价68万至118万元，分为硬顶、敞篷、赛道版三款车型。整车采用碳纤维车身与电动尾翼设计，主打纯电超跑定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眼下有不少朋友面临眼睛疲劳的问题，于是一些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熏蒸仪等等大行其道，一些人甚至觉得使用这些东西保护眼睛、保护视力效果好。那这一节我们要提示您，不要随意使用洗眼液、眼部按摩仪和熏蒸仪这样的产品。有的洗眼液短期使用虽然可能让眼睛感觉舒服或减少充血，但它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眼睛表面的保护层，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眼部按摩仪如果力度控制不当，可能损伤角膜，引起眼压波动，严重时还可能造成视网膜脱离。熏蒸仪如果温度没控制好，容易烫伤角膜等眼表组织，或者让眼部的炎症加重。其实啊，缓解眼疲劳最安全的做法是减少近距离用眼，我们多到户外去活动活动，或者是远眺，保持规律的休息就会缓解。如果仍有不适，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用人工泪液或其他缓解眼疲劳的药物。而什么网红洗眼液呀、眼部按摩仪呀、眼部熏蒸仪这些产品，不建议大家随意使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嘿，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

0: 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2: 嗨，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当中。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路况，再继续接下来的话题。来自高速公路三支队提示，杭瑞高速公路昆明往楚雄方向，在安丰营到三河驿之间2304公里这一段，有占用右侧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只能通行左侧超车道。那预计呢，要到下午的18点施工才能结束。车友们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确保安全。那接下来呢，关注完这个信息，我们就回到正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啊，就是最近很多单位都在安排员工去进行一年一度的体检。那这个体检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从穿着上说啊，我们刚才说宽松的衣服，易脱易穿的衣服。那么第二个就是检查一下身上是否有金属的配置。做磁共振之前呢，要对身上的每一处衣物都进行检测，无论是像拉链啊、内衣当中的金属圈呢、甚至是这个金属的假牙，都不要带进去，因为这个带进去太危险了。磁共振能够精确地对人体内的器官和组织进行成像，但是它的检测过程呢，是在强大的磁场中进行的。如果有金属进入，那就会被像吸铁石吸引一样卷到机器里，会带来意外。那如果你是佩戴了假牙，假牙在影响之下呢，又会生热，它会烫伤你的口腔，这些呢都是需要特别特别小心的问题。那有的人呢，可能就会想说，那我买个吸铁石挨个检查一下吧。但是有个问题啊，吸铁石能够吸引的金属只是少数，吸铁是不吸的，它不代表它就肯定不是金属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办法不太管用。你比方说运动裤松紧带尾端的那个小小的银色的一片，那个也是金属材质的哟。所以呢，这个吸铁石呢不靠谱啊，所以还是自己去检查一下。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说过，在检查之前不要做美甲，如果已经做了，也要在检查之前及时的卸掉。为什么？在进行无痛胃肠镜检查的时候，我们作为被检测者，往往是处于深度镇静或者是麻醉状态。那么为了判断是否氧合充分，麻醉医生呢会在被检测者的手指上戴一个指脉氧小夹子，用来监测血氧饱和度。一旦有异常的情况，那医生就可以及时的处理，来保障安全。但是呢，如果有了美甲，这事儿就变得复杂了。美甲现在早就已经超过20年前的纯粹的涂个指甲油那么简单的事儿了。现在的美甲不但要铺上一层建构，还可能会要配上穿戴甲，再在上面贴上各种各样的配件。而这些东西呢，会对光线的透过造成阻碍，这就影响血氧饱和度监测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而像深色的美甲，对结果的影响那就更大了。如果你不想只是为了美而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的话，那就最好在检查之前把美甲卸掉洗掉。那为了检查的准确，当然也为了钱包，那最好呢就是在检查完了之后，体检完了之后，你再去做你的美甲。毕竟呢，我知道的，现在做一次美甲也蛮贵的，对吧？同时呢，还要记得啊，不要化妆，不要佩戴隐形眼镜。那他俩呢，都会像是一层面具，会遮盖住被检测者的真实的情况。如果你戴的是框架眼镜，那没有关系。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32号信息源发来了，东郊路万象城门口从西向东两车发生追尾了，占据了右边的一个主车道，提醒前后的司机一定要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5: 当我们明白万物都会消逝，去探讨活着的意义更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在生命中的展望、追逐及挣扎，是比生命本身更具有意义的部分。傻子与白痴，呼吸。
16: 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我。

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我一个人看夕阳的经过，他生气是否是为了坠落，没入思绪后把一切都卷走，身在其中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晚高峰啊。
1: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说这件事儿哈，有一位那个患者控诉，他呢到医院去住院了，他说我不是来军训的，这天不亮就查房是什么意思啊？哎，其实如果但凡是住过医院的，或者说有亲戚住过医院的话，都知道，一般早上6点左右，
0: 对，医生来上班了就要查房了。看看
1: 不，到6点不查房，可能到个8点，但是6点的时候就打扫卫生啊，
0: 对，
1: 采血啊，就这些工作就开始了。
0: 没错啊，
1: 你是不可能睡懒觉的。
0: 嗯，每一间那个小护士就进来了嘛，把你今天该发的药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送过来了啊。
1: 嗯，然后这位患者呢，他是北京的啊，他呢就在视频里面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还说。这个床头柜不让放东西，插座也不能用，既然装了为什么不能用，
0: 没错呀。
1: 他还埋怨挺多的哈。
0: 对对对，然后呢他也表示了，其实就是哎呀，真的就是休息不好，
1: 休息不好，
0: 因为呢我既然是病人来看病，我得有很好的休息和修复，我的身体才能恢复，对不对？那你6点多钟什么保洁阿姨啦，护士交班啦，就开始各种吵就来了，就感觉特别的受罪。
1: 对，
0: 然后上海的也有患者就是反映了，你看医生8点之后才查房，6点钟你们就咔啦咕隆叽里咕隆弄得就把我吵醒了，那我也休息不好，对吧？状态还更差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在这些患者和家属看来呢，住院期间呢就应该以静养为主，
0: 对，
1: 院方呢应该尽量的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但是现实中哈、医院似乎更注重一个流程效率，对不对？双方的感受就明显的是有落差的，
0: 没错，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来抱怨、
1: 抱怨嘛。
0: 当然湖北呢也有医生表示了，他说其实这个医院啊，它不像酒店啊，没有办法是呵护到你这么细的细节，我们必须得严格的按照时序来推进。那所有的环节呢，都是根据我们医院的规定来做的。如果是按照你个人患者的起床作息时间，那整个科室的运作岂不是被打乱了？
1: 比如说早上哈，就清晨的时间的节点是有明确原因的，抽血化验，因为夜班护士通常在凌晨5点多就开始抽血、测血糖、量血压，一个护士可能要负责将近30位患者的空腹采血，每人还要几管血，总量可以达到上100管。如果说推迟到7、8点开始，不仅上午无法完成，还会延误空腹患者的早餐时间，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哎，这个我可以理解，
0: 没错，
1: 我们去体检就简单的正常也是要早点去采血的。
0: 对， 对， 对，其实呢我觉得其实大家相互的这个谅解一下
1: 啊，就是站在各方的那个角度上面帮对方考量一下、
0: 对对对、那么我们既有可能给保证大家的一个安静休息，那么同样呢也要懂得理解别人的工作的不容易。
1: 对，你说就是来医院真的也是为了治病、是为了救命的。如果真是想休息的话，就等病好了然后回家慢慢的调养，然后该睡到几点睡到几点，该怎么吃怎么吃，是不是？在医院可能还是要配合医院的这个时钟时间。
0: 因为毕竟这么多的病人也不单单是你一个，相互理解才是最好的一份
1: 解药，
0: 是吧？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FM 九一点八，
18: 北京时间18点整。
1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1: 18点，我们现在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雷鸣你好。
22: 苏志豪，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北市区晚高峰时段呢，还是下雨了。二环北路双向路段车行不畅，雨天行车路面湿滑，行车视线也不好，请车友谨慎驾驶。西二环经过明波、西万立交、黄土坡、新石王小屯立交到西转北匝道口不到，大概距离40米左右，最左侧还有中间车道呢有交通事故，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事故处理，故障车辆呢正在拖移当中。这个路段呢左侧还有中间车道呢对通行还有影响，清障车辆呢是在最左侧的车道，途经这个路段车道压缩，行车呢变得拥堵。西二环经过明波立交行驶往黄土坡立交桥方向的是反堵，昆安高速进入西二环，二环南路进入西二环通行都受到影响，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雨天路滑，请车友小心谨慎。

0: 是驾车，请您注意保持足够安全的个人距离。继续关注路况，经过主城区，路面干燥，特别是城贡附近路段呢，还阳光了比较刺眼。城贡湖区附近回城方向的昆玉高速彩云中路跨线桥不到石龙路口过去了爬坡路段，在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车道压缩对通行有影响，锦绣立交附近路段建了车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呢上升到了大概1.80左右。机场高速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回城方向的机场高速车位接近虹桥立交，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份路况。
1: 好的，谢谢雷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暑运以来，中老铁路旅客列车开行保持高位，昆明至西双版纳方向日均开行动车53.2列，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64.9万人次，莫憨口岸出入境旅客超1.1万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OK， 让我们在这一时段一起来关注各方面的天气情况啊。17号到19号呢，我省大部分地区是有强降水的过程，具体的情况呢，还是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为我们简单聊一聊。你好，永熙。
5: 你好，主持人。未来几天啊，云南很多地方啊将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昭通北部、曲靖东部和南部、昆明东南部、楚雄北部、文山、红河东北部和南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临沧西部、德宏北部、宝山西部、丽江东南部、怒江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间应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天气。那后天曲靖南部、昆明、楚雄东部和南部、玉溪、文山、红河、德宏北部、宝山北部、怒江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间应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天气。那在过程期间啊，德宏北部、宝山西部、普洱东部、红河南部、文山东部等地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高，请注意防范。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政和公园阴转中雨，18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28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转小雨，19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官渡古镇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7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3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12到19度。玉溪日月潭温泉阴转中雨，19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阴转小雨，17到25度。楚雄人古镇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石林万家欢南门庄园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谢谢。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

0: 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雪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雪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3: 没错。
2: 9:1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4: 来自你的关怀，
2: 你的关怀。
5: 好，来来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9:30晚高峰正在为你继续。那么当然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啊，补水就觉得很头疼啊，我怎么才能真正的做到补水补到基底呢？啊，很多时候呢，你擦了一些洗面奶，什么各种那个涂了个乳，拍了个水，是吧？它其实都是在表面完成的，并没有真的深层的给到你的基底补水。所以说这个季节当中啊，补水变得很关键了。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拥有一个真正的深层补水的护肤品呢？那么马上为您推荐一个兰蔻的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可以说被很多人说作是这个保湿利器啊，因为它呢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到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分，而且呢是留住了皮肤的水分，减少了肌肤包括对外的一些水分流失，时刻的为基底补充水分。那么今天呢，在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啊，大象新选新城，在我们这儿呢，直接是一支仅售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两支仅需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是偏精华液的啊，比水要浓稠，而且流动性强，上脸之后你一擦，清清爽爽，一抹即化。在这个补水的同时啊，也可以另外的加入了大量的这种营养成分，让皮肤更加的稳定，状态也特别的好，减少什么因为干燥呀、暴晒呀或者环境的刺激呀带来的一些敏感肌的问题。那么兰蔻大粉水呢，用起来是特别温和的，而且呢不含酒精，干皮、过敏皮都可以使用。159到手2支，性价比非常之高。而且呢，它还有素颜码可以擦啊。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我们还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哎，这个 polo 衫呢，真的非常好，清爽的很，特别是在夏天高温时候，出门走两步都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呢，这个吸汗啊，粘在身上比较难受。这款呢就不同了，它是采用长绒的啊这个棉，然后呢又有蜂窝的镂空，哎，就是很凉爽了。夏天高温出门完全是非常透气的，透气值拉满啊，自带抗皱的属性，那怎么动怎么折叠都不用这个去烫熨了啊。而且领口呢还有加固的螺纹领口，反复洗呢它也不松垮，并且呢胸前有一个小马刺绣的一个这个标志啊，非常的好看，质感呢也是甩开普通平替一大截了，所以呢直接下单就完了啊。修身款和宽松款，经典两个款任你选择，微胖呢你就选宽松的啊，追求利落干净的呢就选修身的，小肚子完全隐藏起来了。尺码呢更是从 S 码到 2XL 码都有。另外呢男女同款，大象新选呢为您提供仅需269元，大家直接可以上去看一看它的颜色款式，如果喜欢赶紧下单，直接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大象新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回复918就可以立马下单了，好产品在等你，千万别错过。彩虹

0: 在这个假期当中啊，很多朋友呢就是愁，哎呀，上哪玩去更好呢啊？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想一次性的包揽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风情吗？要告诉大家，从昆明出发啊，带您深度的玩转大美新疆。那么这一条独库公路呢，八天黄金线路，一步解锁西域风光。那直接去打卡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还有奔赴万亩浪漫的薰衣草花海，驰骋纳拉提的空中草原，哇，那个景色太美了，还有穿越史诗级的独库公路，并且呢探秘天山天池以及火焰坎儿井，还有呢观赏到大型的实景演出千回西域，这些场景呢都非常棒。这一次呢全程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还有呢七大新疆的特色美食轮番上桌，住宿升级了4万多的四星的转啊，而且呢这个酒店的设施也非常的豪华，一次性看完北疆精华风光，看湖看草看雪山逛古城，沉浸式的一块享受到西域辽阔。那么现在你就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了啊，这个电话非常重要，抢席位啊，因为独库公路呢每年它是限时开放，名额有限，抓紧报名，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直接搜索918的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新疆也可以即刻报名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还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喂 ,Hello, 你好。邀请到我们专线专员
1: Hello, 云南交广的。
0: 啊对。
1: 云南交广的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此次的
0: 好
1: 新疆推荐官燕燕。
0: 是的，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燕燕。
1: 没事，
0: 刚才我也做了一个介绍了，把这个美景呢推荐给大家。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北疆的这个整个路线啊，听着我们就心动了。你想新疆独库8天的线路，哇，我觉得这个每一个景点都可以尽收眼底，深刻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核心非常有优势啊，对吧？
1: 是的，咱们此次的那个新疆出发，就是昆明出发新疆独库8日的这个线路呢，咱们的核心优势是在呢，咱们景观几乎是全覆盖，湖泊、高山、草原，然后网红的独库公路，然后戈壁峡谷，咱们人文古迹，还有民族演绎，咱们基本上是一站式集齐。然后呢，一次出行呢，咱就可以看遍新疆的多种地貌风光。然后呢，第二呢，咱们的出行体验是拉满的，因为咱们全程升级呢是2+1的陆地头等舱，咱们可以可躺可坐，就可以躺着游新疆。
0: 太好。
1: 而且咱们住宿呢，全程都是由我们采线过的，然后咱们住宿呢是全程3晚4酒店，然后升级了3晚4钻，然后能让咱们休息的更好，也就玩的更好。
0: 对、啊。
1: 然后咱们美食呢，那就是最重中之重的了。然后呢，有咱们的新疆大盘鸡囊包肉，然后咱们去了新疆一定要品尝的是就是咱们的烤全羊了，
0: 哎、
1: 咱也会给大家赠送。咱们可以有红酒晚宴，然后吃着烤羊，然后喝着红酒，然后跟民族朋友们一起跳舞。
0: 是的，说的非常的诱人呐、啊，我都恨不得赶紧去了啊！这次听说也是有很多一些，比如说附赠的福利呀、啊，还有惊喜的，是吧？
1: 是的，咱们此次呢，女士会给大家送丝巾，男士会给大家送新疆小花帽，也会给大家送那个具有新疆特色风情的冰箱贴，然后呢，还会赠送咱们千回西域的大型实景歌舞秀。而且咱们此次的行程是不走回头路的，基本上把鸡肋的景点都给大家剔除了，全程保持的是北疆顶配的景点，咱们都已经给大家包含了。如果咱们心动的话，就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了。
0: 太好了。好的，现在我们马上进两个小小的广告，回来还有许多细节啊，我要跟你了解一下。那到时候你也给我们大家讲讲，可以吗？
1: 可以的。
0: 好嘞，千万别走开啊！小小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肚子憋，
3: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

0: 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7: 暑假期间，孩子上网的时间增多，网络诈骗几率增高，家长要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支付账户信息，不点陌生的链接，不透露验证码，发现异常及时询问。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进入汛期，暴雨天气频发，致使多地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洪水来临时，根据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结构条件，冷静选择撤离位置，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人员，要就近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迅速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无法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到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10: 好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来了啊！刚才我们也采访到了这次即将带着大家去游北疆啊，新疆路线八天游，我觉得这个真的每一个景点都非常的经典啊，经典啊，景点的经典。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呢，大家可以直接通过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详细的咨询，把您心中有所疑问的大的小的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就赶紧咨询，因为这次真的名额有限啊，而且这条线路呢是直接从昆明出发、啊、大家想呢就是哇我去昆明直接坐的车就可了，非常的方便啊。呵呵，所以呢这个八日游我觉得这个核心优势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具体很多朋友呢也会了解，就是整个出发这个交通它一般会怎么安排，就是有的人出去玩呢会觉得哎呀如果安排不好会不会路途上会有一些折腾，那么我们也请燕燕继续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一些情况啊。
11: 嗯，咱们交通这个安排呢，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此次咱们呢是专属咱们918的包机航线，咱们昆明直飞吐鲁番，仅需要3.5个小时，咱们就抵达吐鲁番了。咱们落地呢是有专车给咱们接机的，就全程是2+1的豪华旅游大巴，不需要自己换乘大车。像以往咱们昆明人民去新疆的话呢，很多需要经停啦、中转啦，就要浪费大半天的时间。但是咱们此次呢是专属918的包机航线，直飞吐鲁番，就3.5个小时，你就可以开启你的大美新疆之旅了。
10: 哇，我都没想到这么远的距离就3.5个小时就到了，是吧？
11: 对，是的。虽然说咱们那个新疆路段呢是车程有点偏长，但是咱们大巴呢是可以135度放平的，所以呢你就可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可以躺着游新疆，
10: 躺游新疆啊。
11: 哦，对，然后呢你觉得，而且那个2+1的豪华大巴呢它是非常宽敞的，不会说是像往常咱们那种大巴车一样就是2+2或者说是2+3的那种会拥挤，但是咱们是完全不拥挤的。
10: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好，因为很多人就担心就是我要把我的体力精力留在逛景点拍照打卡尝美食上，是吧？那么车上呢我就需要休息的好嘛，对不对？休息好了你到了下一站根本不会累。那为什么会时间长，是因为真的新疆地方太大了，景点与景点之间呢离得远，那我们也充分能理解。但是你想如果是车上能睡觉那不挺好嘛，对不对？刚好可以休息了，对吧？也不会累，逛着景点更有体力了。那这一次我听说行程里头

0: 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一些必须要打卡的核心景点啊？
1: 啊，咱们此次行程呢是囊括北疆顶流的地标，咱们风光和人文其实是双在线的。我最最推荐的呢是咱们的赛里木湖，像咱们昆明人民其实湖泊看的也不少，但是赛里木湖绝对会不会让你失望、啊、
0: 对，这完全不一样啊。
1: 对它不一样，它是咱们北疆必须要打卡的高原高山湖泊，素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它就像一个完美的蓝宝石、就像咱们那个主持人赛里木老师说的那个，
0: 对，
1: 不到赛里木湖来玩真的是白活了。
0: 没错没错，真的这是人生当中特别是去到北疆必打卡之一，不用想，想都不用想，就是排序的话它绝对是 number one 的 C 位，对吧？
1: 嗯，是的是的、
0: 那这高原湖泊呢，我觉得其实跟我们这边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真的我觉得就是去到不同的景点感受到那种就是在现场你才能够亲临现场打卡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旅游的意义嘛，对吧？
1: 嗯，是的，而且咱们此次行程呢是全部包含景区大门票还有区间车的，像咱们市面上一般像门票和区间车是不给大家包含在内的，咱们此次呢是不用再额外花钱了，已经都给大家包含掉了，然后呢是一价全含林自费，到了当地就可以不用再花一分钱了，然后所以你们就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022022FM022022，你就可以直接一对一找我们的客服咨询我们的行程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点是很贴心，因为就是完全的替我们所有的去旅游的这些朋友着想，对吧？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考虑到了，因为第一呢你们在那边有经验了，对每一个景点线路呢研究的透透的，然后怎么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第二一个呢，你看包括这些景区啊什么环湖的区间车啊，这些小的细节我们都已经帮你服务到位了，你都不用担心，对吧？所以此时此刻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拿起电话可以直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直接咨询，还有您刚才说的那个微信 FM022022FM022 这个是直接我用手机搜这个就可以有了，是吧？
1: 是的，直接就可以加到我们的客服了。
0: 哦，那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很直接方便，就是听节目的朋友呢现在也是可以拼手速，对吧？直接就了解，然后我觉得您心中的这些小疑问呐、在我们介绍过程当中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感兴趣的点，我觉得直接就可以快速的加上报名然后咨询，我觉得这是最实惠的啊。我记得在这个新疆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去到一个什么叫六星街的地方，听说是也是很有当地的那种民族的特色，就特别接地气，特别有人间烟火，是不是？
1: 哦，是的是的，到了那咱们那个六星街呢，它那个两边都有他们卖他们的特色小吃、酸奶粽子了，还有那个像那个苹果香肠的那个大列巴、也是会大家可以自己购买到的，然后呢还有他们当地那个酸奶也是挺好吃的、大家在这个地方都是可以吃到那个伊犁的地道小吃的。
0: 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当地最具有特色的民俗老街，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哦，那太棒了，所以呢去那个地方一下子就会觉得深度游的那种跟当地的这种独具特色的老百姓呀文化呀美食啊都融为一体的感觉啊。
1: 对，是的，而且还能碰到当地的咱们少数民族的朋友载歌载舞，然后老人和那个小孩呢都在那儿跳舞，你也是可以感受到的，然后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去跳，
0: 就是一个不小心就融入进去了，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我们平常讲到的有一个草原是国内公认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对吧？它听说也很大，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可以
1: 啊，就有一句话说你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那我们的那拉提空中草原呢就在我们美丽的伊犁、然后呢它是每年5月份到7、8月份呢、整片那个草原呢就是长出来那种嫩绿的青草、然后漫山遍野都开满了那个野花、然后那个视野是非常的开阔，远处就是那个还没有融化的那个雪山顶啊，真的是就是绿草繁花雪山就是立体美景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然后我们到时候穿上那种比较鲜艳的颜色的衣服呢在那儿拍

0: 拍照真的就是非常的出片，随手都是大片。
1: 对，太好了，我觉得这种感受包括您形容这些美景的点点滴滴，一下就会融入到我们整个这个旅程的一个欣喜当中啊。那么大家可以现在直接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进行详细的咨询，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 FM022022 FM022022，可以快速的参加到我们的报名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段半点的广告，那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来跟燕燕了解这一次的一些细节啊。 OK， 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
2: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智驾新车，全新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好，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介绍路况。
16: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时拥堵指数呢已经接近2.0，目前呢徘徊在1.98上下。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差不多2倍，建议车友错峰出行。目前的市区呢还在下雨啊，这是一晚高峰时段的下班雨，路面湿滑，也请车友注意安全。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东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宝海公园上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的流量呢接近饱和。在二环西路黄土坡新社王小屯立交方向，经过西转北匝了口步道，大概距离30-40米，左边车道呢有3台故障车呢正在拖移。交通事故之后呢有故障车，这个路段呢左侧的车道被清障车辆呢占用。车道呢比较狭窄，西二环呢一直反堵到了二环南路和昆安高速上。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尾呢排过了汽修一厂，二环南路由东向西车尾排到了朱家村立交桥路段。经过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但是二环南路目前的雨势呢是从北向南越过了环城南路，过了永安桥，目前呢二环南路上层经过福德关南立交和富海立交桥路段的雨势也不小啊，目前只是日新路日

0: 新路还没有下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踪距离。二环西路、二环北路雨势呢都比较大，所以呢上层桥面的右侧车道呢明显已经看到呢有浪花，请车友控制好车速，小心谨言驾驶。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正常，经过昆安高速出城方向，宁波立交行驶往高桥立交行车情况正常，回城方向呢排在汽修一厂附近。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7月17号，阿维塔 07L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版本。新车搭载华为乾坤896线激光雷达 ，ADS5 智驾系统与鸿蒙座舱，轴距2990毫米，兼顾家用舒适与长途智能出行。日前，五菱星光 L 正式上市，预售价12.28至14.28万元，主打6座家用插混车型。新车采用2+2+2座椅布局，轴距2950毫米，搭载1.5升插混动力与 LinOS 智能车机，主打高性价比大家庭出行市场。7月下旬，领克07 GT 列装轿车开启预售，定位中型电混运动轿车，可选装大尺寸运动尾翼，搭载高通8295车机芯片与高阶智驾，兼顾颜值操控与家用实用性。日前，腾势 Z 跑车系列开启预售，预售价68万至118万元，分为硬顶、敞篷、赛道版三款车型。整车采用碳纤维车身与电动尾翼设计，主打纯电超跑定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美国一个研究机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每天仅需4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力与行动能力，从而降低跌倒的风险，并提升独立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啊，跌倒是威胁老年人生命和健康安全的重大隐患。很多老年人不能坚持抗阻训练，主要原因在于普遍认为啊，必须进行长时间高强度锻炼才能见到成效，同时还受到时间、疼痛以及身体限制等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即便是极短的时间、低剂量的抗阻训练，也能带来明显改善。研究团队对97名平均年龄74岁的老年人进行随机对照研究，参与者被分成训练组和对照组。训练组每天进行大约4分钟的简化抗阻训练，训练内容包括4种动作：俯卧撑、坐站训练、双臂划船以及踏步训练，每个动作30秒钟，间隔30秒钟休息。训练可以根据个体能力来做出调整。结果显示啊，在为期12周的干预之后，训练组功能性体能指标显著提升。具体数据显示，30秒坐站次数平均增加4.2次，单腿站立时长延长3.6秒，从坐到站的转换时间缩短2.3秒。这些变化表明，受试者在日常起身、行走与上下楼梯这些基本动作能力方面都有所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对该训练方案的依从性较高，平均完成率达到81%，显示短时训练更容易融入日常生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9.8晚高峰，我们的节目继续呢。在去大美新疆之前，我们再来逛逛大象新选商城啊，看看这些物品是不是也超级适合我们带去新疆旅行的。比如说到新疆的一些像吐鲁番这些地方的温度呢，是有点高，但是呢，你可以带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拉夫劳伦的26款夏季 Polo 衫呢，它采用的是长绒棉，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高温天出门都不会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自带那个抗皱的属性哈。你看出门旅行，你都不用带熨 熨斗，反正怎么动都不容易起皱哈，就非常的平整。再加上螺纹领口反复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左胸的立体小码的刺绣针脚密实，质感哇，你拍照那也是非常非常出片。

0: 的哈。版型呢分为修身款和经典的宽松款，微胖呢可以选宽松藏肉，追求利落选修身款，小肚子完全隐形，尺码 S 到 XL， 男女同款了。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只要269元起，你买到的是拉夫劳伦的26款夏季的 Polo 衫，奥莱仓发货。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款美妆的，就是兰蔻大粉水啊，这是可以深入肌底为您补水的深层补水的护肤品了。兰蔻那粉水呢，很多人把它叫做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呢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底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下日特惠，一支只要89，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的话呢，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偏精华液，比水浓稠，流动性强，上脸之后也是清清爽爽的，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呢，它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哈，让皮肤状态呢更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肌肤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元到手的是2支，性价比真的高，而且溯源码可查。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咯。那我们带好了装备，就继续跟着咱们9.18以及多乐假期啊，多乐旅行再去一次大美新疆。7、8月份刚好我们有一趟昆明直飞这个吐鲁番的包机，这也是我们为咱们的听友，也为云南的9.18的粉丝朋友专门为大家开通的一趟包机哈，就说起来也特别特别的自豪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跟着我们这趟包机，只花3.5个小时就从昆明直飞到新疆的吐鲁番了。刚才呢我们的旅行推荐官呢也介绍了这次我们要打卡的很多的地方哈，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六星街、赛里木湖。咱们这次行程当中还有一个是特别的季节限定哈，就会去到独库公路，是吧燕燕？
1: 嗯，是的，咱们此次还要去到我们的独库公路，它是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限时开放，也是我们被称为英雄公路啊。
0: 嗯，对。
1: 然后呢，咱们还有会，就是一般的他们都是大巴车是不让上我们的那个独库公路的嘛，所以此次我们给安排了专属小车换乘，然后呢我们的费用呢已经在包含里面了，就不需要再单独付费了，然后可以让大家轻松打卡网红景观大道。
0: 嗯，对，而且我们的就是这个已经换成一个小车的费用都是包含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了啊，独库公路。所以我刚才说它也是一个季节限定的行程了啊，就刚好是咱们7、8月份也赶上了独库公路最好的一个开放的季节。而且他们说这个独库公路啊，你走一段就可以涵盖了整个新疆的景色，你看有那个雪山，然后有草甸，然后呢有民族风情，说反正这条公路你走下来之后，你就对整个新疆的事会有非常深刻的一些了解，是吧？
1: 对，一日游四季，百里、十里不同天，就是相当于你走了短短的几百余公里路吧，你相当于就是游历历经了四季的风光啊。
0: 嗯，
1: 然后呢，而且咱们还可以在观景安全点呢，咱们就可以停车给大家拍照打卡。然后夏天呢，咱们也不是比较向往的就是凉快嘛，然后咱们也可以摸到雪，因为独库公路它比较特殊，就像我刚说的，一日可以历经四季的风光，冬季呢它其实还有雪没有融化，大家也可以在这儿摸雪拍照打卡玩雪。
0: 哦，太棒了。那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可能带的这个服装可能也是一年四季的都得带上，是不是？
1: 哦，是的，就是洋葱式穿搭嘛，但是现在还好，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大家带一个防风冲锋衣外套就可以。
0: 哦，就够了啊。那这个行李箱可以松松的，然后回来还可以带我们好多新疆的美食和特产回来，
1: 哦、
0: 对吧？
1: 哦，是的，是的。
0: 嗯，是。报名热线400-889-7728。那我们这趟的首发团呢是7月24号，也就是下周的时间了，时间呢还比较紧。
1: 嗯、
0: 如果您刚好有准备去新疆的一个打算，或者说有这个念头，可以来拨打400-889-7728，和咱们的客服呢来详细的咨询，了解一下行程。

时间呢，家里面要带的亲戚朋友啊，他们的年龄啊，适不适合啊等等，您都可以和这个咱们的客服呢来咨询啊，或者添加微信 FM022022 就可以获得客服的微信了。再或者呢，在九一八云南。

0: 长时间的爬山干啥的、
1: 嗯、
0: 然后而且陆地头等舱车内的空间是比较宽敞和舒适的，然后咱们安排的餐食呢也是会顾及老少的口味、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此次带老人和小孩出行呢也是非常的适宜，家庭出游是首选。
1: 对，家庭出游，那能说一个家庭可能五六个人就已经有了，他们呢如果这个团里面再有个两三个家庭其实也就够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团都不会算是人特别满的特别多的，对吧？
0: 哦，是的，咱们此次呢就是25人左右的精品小团、
1: 哦、
0: 不会说是像他们那种大团50多人30多人40多人的，咱们就是25人。然后呢，而且车呢，咱们陆地头等舱也是给大家就是饱含了一点空座率，不会说是每个人就是死死的就是一个位置，大家也是有一定的空座率的。
1: 嗯，对，我觉得就这样玩下来会非常的轻松啊，而且我们还可以享受领队和导游就是非常贴心的精致的服务了啊。20多个人的精致小团、
0: 嗯、
1: 大家可以拨打4008897728赶快来抢位子哈。我就说可能几家人，我看一家人5-6个，也就是5组家庭，难说就是3-4组家庭就凑够一个团了。当然可能有些这个家庭还想、
0: 嗯、
1: 我们就想独立成团，我们还想去点其他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坐这个包机到了吐鲁番之后，我们落地之后想自己租辆车自己开都可以吧？
0: 哦，可以的，可以，就是只用我们的机票。大家觉得如果说我们安排的班机可能8天10天，也觉得我就是想深度游玩，比方说我想游12天啦、16天啦，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然后1对1客服咨询就可以定制您的大美新疆游了。
1: 嗯，好，400这个。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微信 FM022022，哎，就可以来快速报名。好的，燕燕，待会儿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看我们新疆还有哪些值得打卡的景点哈，我们待会儿见。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天
2: 天
3: 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
2: 排
3: 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方向石龙路爬坡路段的故障车已经拖走，通行呢正在恢复当中。西二环小屯立交附近匝道口的故障车辆也已经拖走，道路恢复了正常。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好了，欢迎各位呢回到我们的9:18晚高峰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咱们的旅行推荐官燕燕给大家介绍介绍。7月24号我们将开首班了，首班期准备出发，从昆明直接乘坐咱们的包机直飞新疆吐鲁番的这个行程。那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打卡的景点呢，燕燕？
1: 咱们此次还有值得打卡景点呢，就是我们的天山天池，也是我们5A级的世界级风景名胜啊。它也是我们传说中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的那个瑶池圣地，而且呢是我们雪山脚下的一汪碧水，就是它的那个湖面呢可以倒映的连绵的雪峰，还有那个青松。然后呢就是你拍照的话也是非常的出片的，就感觉自己的心情都会被疗愈。而且呢咱们此次的大门票还有区间车也是给大家一价全含的，然后大家到了此地呢就可以不用再掏任何一分钱了，跟着我们9:18旅行团直接就是放心出行就可以了。
0: 嗯，是的。还有这个咱们去到的火焰山和坎儿井，这个就是在吐鲁番了是不是？
1: 哦，是的，这就是在咱们的吐鲁番。火焰山呢是咱们西游记那个三界芭蕉扇故事原型地嘛，然后也会有一个打卡地，就是一个温度计的那个打卡啊，也是给大家拍照打卡的地方。然后呢还有也会参观咱们那个坎儿井，也是地下的那种灌溉奇迹嘛，大家也可以在那拍照打卡。而且两处的景点门票呢也是全部的给大家包含的。
0: 嗯，对，那大家就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这部电话呢来咨询详细的行程，或者添加客服的微信 FM022022。那除了我们这个玩景点拍照打卡之外，我们有没有一些体验互动的项目呢？
1: 那是有，那当然是有啦。我们的体验项目呢会去维吾尔族进行家访，然后咱们就是深度沉浸式体验咱们当地的民俗啊，就是走进咱们本地维吾尔族的那个朋友家中呢，然后咱们是会跟当地的朋友一起品尝当季时令的鲜果，然后也会观看咱们地道的那个维吾尔族的歌舞表演。然后呢你也可以一件事跟随，就是可以跟着他们一起跟着旋律一起跳舞，然后咱们就是近距离感受少数民族的待客礼仪，然后还有生活习俗，咱们就是深入体会西域的多元文化，就是互动感满满的一个行程。
0: 嗯，太棒了。是不是还有一个迁回西域的大型实景歌舞秀呢？
1: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白天呢我们就去看新疆的大好山河，咱们晚上呢就欣赏西域的演绎，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它是新疆唯一入选的全国旅游演绎精品名录的史诗级室内演出啊。咱们整场剧目呢是以千年丝绸之路是为脉搏的，然后呢大家就可以观看到以那种灯光舞台杂技歌舞然后全部覆盖的那个表演。然后呢大家也演出门票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赠送了，所以呢紧跟着我们9:18可以立马开启你的大美新疆之游吧，只要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跟我们一起欣赏迁回西域大型实景歌舞秀。
0: 嗯，对的，和咱们的客服一对一的了解咨询呢是拨打4008897728，当然你可以添加客服微信 FM022022。刚才我们具体介绍的是咱们这个行程当中主要一些会去到的景点，当然我们8天或者10天行程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景点哈，就值得您一一的去探索了。那我们接下来请燕燕介绍介绍咱们这个行程这个费用里面包含的吃住的标准啊。
1: 咱们的吃住标准是很高的，全程咱们是含的7个早餐还有11个正餐，而且咱们正餐呢不只是全给大家安排的团餐，而且还安排了7大的新疆特色餐，新疆的大盘鸡、馕包肉，然后还有香妃宴，基本上涵盖了咱们北疆的主流风味啊。然后最要推荐的呢是咱们的烤全羊，也就是在红酒晚宴会吃到的烤全羊。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隆重的开羊仪式，然后我们吃着烤羊，然后喝着红酒，跟着我们少数民族朋友一起跳着舞。然后我们的酒店呢是全程3钻酒店，然后额外给大家升级了3晚4钻高品质酒店，而且咱们这个酒店呢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因为都是经过我们采线过的，保障每日游玩之后您可以进行充分的休息，咱们休息好才能玩好。
0: 对， 对对对，就是说咱们吃的也好，然后住的也挺不错的，而且这个是一价全含啊，都含在我们的这个费用里面了哈。那咱们这个费用到底是多少呢？我们也来揭晓一下哈。
1: 咱们的费用呢是6999元每人，是到了新疆没有额外的消费的，而且还是咱们专属旅游包机，所以呢一价全含，然后而且还是昆明岂止独立班，所以呢大家可以尽情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来报名了。
0: 嗯，对，然后这个6999是咱们8天的行程，我们还有一个是10天的行程是吧？
1: 对的，咱们还有一个是10天的行程，咱们10天的行程呢是7999元每人。
0: 嗯，就是除了刚才我们介绍那个景点之外呢，我们这个10天的行程是会去到阿勒泰，哦，喀纳斯，就是
1: 阿勒泰。
0: 多2天的时间，也就才多1000块钱啊！我觉得真的，如果时间够的话，我是强烈的推荐大家呢，尽量的选这个10天的行程。当然，如果您时间还多，或者说自己还有一些规划，想要去更多更美的这个新疆的打卡地呢，也可以来定制专属您的这个行程哈。只要您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和我们的客服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就可以了解这些情况了。那咱们刚才呢说了一下这个价格，咱们的这个班期呢？
1: 咱们的班期呢最早是7月24号可以报名，这是咱们8天的那个日期。咱们10天最早可以报名的是7月31日，而且咱们8月份的团期呢是1周开2班，然后每周的1、3、5日都可以飞，都可以开班，所以就根据大家的需求，比方说我有两三组家庭，2、3个朋友，我就想报名，可不可以给我们开班呢？当然是可以的，就根据您的时间，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开班定制的。
0: 嗯，对，就是咱们这个还是比较灵活，而且就是采取一个定制的方式哈。就您有任何的一些诉求，有任何的想法呢，都可以向咱们的多乐旅行，向我们9.18呢来提出，我们尽量的都会满足大家。毕竟这是一个包机啊，而且我们手上呢 是把所有的这个机位的都拿在我们的手上了，就是为了来满足咱们云南的朋友从昆明出发前往新疆，去享受一下暑期特有的专属美景啊。可以赶快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呢来咨询一下。最后呢再请燕燕再说说咱们这个报名的渠道，我听说有些朋友可能还是想要到线下的这个地方来报名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推荐。
1: 有，咱们线下报名也是可以的，直接到咱们的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现场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就可以了。听好了，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就可以现场报名了。
0: 嗯，对，没关系，就哪怕是你没有记住这个详细的地址，也可以拨打4008897728，你问问咱们的客服呢再给您提供一个详细的这个地址，或者呢就添加客服微信是最直接了 ，FM022022。当然，在我们交通台的官方微信号对话框回复这个新疆或者是旅游都可以。那还有就是有些朋友说，刚才呢燕燕介绍了洋葱式的一个穿着的方法，我就带一件冲锋衣最适合了。除此之外，我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带上的呢？
1: 防晒肯定大家是要带上的，比方说防晒霜、遮阳帽、墨镜都是要必须要带上的，因为咱们新疆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咱们大家常备的药品，晕车药啦、感冒药还有创可贴，大家都是要携带的，而且还要最最重要的是要带一个保温杯，因为咱们新疆呢它气候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大家需要多补水。
0: 对对对，那这些就是带的非常的齐全了，也祝大家呢在新疆就是开启一趟非常非常开心的旅途。暑期就到了，我们7月24号从昆明直飞吐鲁番的这个包机就正式的开班了哈，也就是下周的时间不多，你可以拨打4008897728，赶快把自己的这个位子呢给锁上哈。7、8月份也是新疆最美的一个季节，瓜果飘香的季节了。我们祝所有的朋友在新疆玩的开心，吃的也开心。那谢谢燕燕，明天我们继续带大家开启这趟新疆之旅。好，谢谢燕燕，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行车路况哈。东二环的大树林到小庄立交方向，金马立交下口、石闸立交下口附近车流量大。南二环福海到石虎关立交双向晚高峰还在继续通行缓慢。广福路、昆玉高速、昆石高速、主城东风路、春城路、拓东路、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等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
2: 7/23-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家，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13: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2: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13: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义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2: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长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禄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14: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4: 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昨天呢，我接到了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卡罗琳博士给我打来的电话。咱们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和他的渊源，因为我在那儿啊留学了7年，卡罗琳博士正是我的导师，而且在整个公珍宝元汤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卡罗琳博士一直都是全程在参与。可以说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就连公珍宝元汤最难解决的真空冷冻干燥技术，也是卡罗琳博士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医疗机构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教授来给我提供的技术支持。真的说句心里话啊，对于卡罗琳博士来讲，他就是我人生当中的贵人，对我来讲是亦师亦友，也是我的亲人。接到他的电话呀，我非常高兴啊。后来卡罗琳博士在电话里兴奋地跟我说，林，你还记得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那个上校沃斯特吗？我当然记得他，对于这位上校我的印象啊，说实在非常深刻。他是公珍宝元汤研发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那怎么说特殊呢？这位上校啊86岁，是所有体验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而且因为他有很多年的军旅生涯，那可以说是真是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大家知道军旅生涯很艰苦，所以说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骨关节疾病非常多，而且非常复杂。当然他身上其他的病，大大小小的毛病也不少，相比较骨病来讲，那些呀都是小毛病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他最痛苦的是什么呢？腰疼、后背疼、腿疼，不光是各种疼。大家要知道啊，这关节病特别遭罪的地方在于哪儿啊？就在于这两条腿它全都是麻木的，没有知觉，走路一瘸一拐，走个一两分钟马上要么得拄拐杖，要么就得坐下。可以说他这个腰疼腿疼啊，大概从60岁开始就已经发病了，到现在基本上说走路也不行啊，长期坐着也不行，长期卧床也不行，可以说是非常严重。实话实说啊，美国的医疗条件那是相当不错的，他也一直在治，用了很多方法，但是也只是勉强在控制，不让他再继续发展。有一天晚上啊，一阵急促的咳嗽之后，这位老人竟然咳断了一根肋骨，疼得特别厉害。这种剧烈的疼痛让这位军旅生涯多年的军官都忍受不住。
15: 所以紧急情况下就送到医院去急救。好在呀，他的这个肋骨断裂的部位比较偏下，而且断裂的时候呢，没有形成比较锋利的这种解剖面，所以说他并没有伤及内脏。但是也做了全面检查呀，检查完之后发现什么？严重的骨质疏松。你想想，一咳嗽，肋骨能

折，它是不是特别严重的骨质疏松啊？同时膝关节还有骨质增生，这个病情啊，它在过去的十几年一直没有间断的治疗，但是治疗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大多数时候是什么样呢？治疗上之后，刚开始多多少少有点效果，但是时间长了又不行了。后来呢，就转到了圣安东尼医院。这家医院呢，在美国当地可以说是很有名气的。但是就在转院的第一天啊，由于啊，这夜里一个姿势躺的时间太长了，整个身体不舒服，他就想翻一下身，忽然就听咔嚓一声，不敢动了。当时呢，他又不敢喊，为啥呀？一喊他怕再把这骨头给喊断了，没招，他就愣在那儿，僵在那儿，一直保持这个姿势都不敢动。直到五分钟之后啊，这护士来送药，才发现老人的异样，并叫来了医生紧急救治。常规的住院治疗啊，可以说他早已经没有信心了，都快20多年了，一直按照抗骨质增生来治疗。关键是没治好，因为呀，他听业内的医生啊说，卡罗琳博士的研究所正在研究一种新的复合活性酶，啊，也是在无奈的情况之下，他找到了卡罗琳博士。当时宫珍宝元汤正好处于临床试用阶段，那么他来了之后，我们首先给他做了全面的诊断。说实在的，老人的病是真多呀，啊，腰椎滑脱，并且多个关节骨质增生，胸椎12节还有血管瘤的出现，双侧膝关节骨质增生严重，已经严重影响他正常的活动，而且伴有骨性关节炎，最重要的是他有重度的骨质疏松，除了这些骨病，还有冠心病、老慢支。可以说这么多毛病，实际上他们之间都是怎么说呀，互相牵制的。对于他的这些诊断之后啊，我们也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因为在卡罗琳博士这儿啊，我们做的所有检查都要比医院还要细致，整整有上千个指标。后来呢，卡罗琳博士又找来了骨科的权威专家，还有我，还有蒙塔尼教授，我们一起联合给这位老人会诊。因为这个病人身份比较特殊嘛，而且他年纪又比较大，病情还这么复杂，当时我们是整整讨论了大概有3天的时间，全面分析了老人的病情。最终啊，我们大胆地将宫珍宝元汤运用到老人的治疗当中。而且我们在对他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前一个月宫珍宝元汤啊，我们都是给他一天用4支，加大剂量来服用。半个月的时候啊，老人的这个咳嗽咳痰的现象逐渐消失了，而且我们发现老爷子呼吸起来特别顺畅，没有以前那种憋闷的现象了。2个月左右的时候呢，老人的这个腰椎、颈椎、膝盖就可以自由的运转，自由的活动，而且以前那种浑身关节剧烈疼痛的那种现象完全消失了。宫珍宝元汤啊，老人服用到100天的时候，哎，我们做检查发现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正常了。以前呢，他那骨头做出来的检查就跟蜂窝眼似的，但是100天之后再一看，骨密度非常均匀，骨细胞圆润饱满，排列非常的紧密，甚至骨质增生的那些部位，增生出来的骨刺慢慢的都萎缩了，都吸收了，关节软骨也变得光滑而且增厚，你看这不就是真正恢复关节功能的正常性了吗？老人当时啊特别的开心啊，他就讲，你这不是说100天让心脑复活，你这是100天让我全身的老骨头换成新的了。当时啊确实把老人高兴坏了啊。但是呢，
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体多病，而且有非常严重骨质疏松，又有骨质增生，又有这个椎管滑脱的这个病人。所以我们光给他用100天还不够。后续呢，他又连续服用了3个周期的宫珍宝元汤。后边这2个周期主要就是让他进一步的去巩固啊，去康复，预防以后再复发，能够让他全身的这些细胞都得到修复，让他的血液真正得到净化，包括让他的心脑血管、骨骼细胞、骨膜细胞都让他完全得到修复。后来等到第10个月的时候啊，老人恢复的那是相当不错呀。我们又给他进行了一次全身的系统性的检查。发现啊，之前他在检查冠状动脉堵塞情况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冠状动脉堵了70%，但是在10个月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冠状动脉的堵塞率已经下降到39%了，非常好，不用担心什么呀，心梗的突然爆发了。另外呢，从宫珍宝元汤第2个周期开始，他就没有再发生过一次心绞痛，而且他的这个支气管黏膜经过检测已经恢复弹性，恢复了表皮的完整性，呼吸呀，再也不像原来的那种胸闷呐、气短呐、憋气呀、嗓子难受啊，这些症状完全消失了。同时啊，他的这个支气管扩张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那很多朋友会问啊，说为啥这连支气管扩张老慢支都能治好呢？这就是宫珍宝元汤里边啊，独含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效果。这里边它含有一种酶叫糜蛋白酶，它是一种很珍贵的酶。昨天我跟大家讲过啊，它能够清除呼吸道黏膜里边的宿痰、沉痰、老痰。可以说糜蛋白酶呀，能够裂解这些痰液，使粘稠的痰液稀释化，把沉积在气管、黏膜、肺泡里边的这些厚厚的黏痰、老痰给它分解、乳化掉，让你轻轻一咳，马上就能排出体外。当然了，光把这些沉痰、宿痰排出去还不够啊，我们还要修复你受损的啊支气管、气管黏膜、受损的气管、受损的肺泡啊，这些呀都是要给它进行治疗的。所以这个时候，宫珍宝元汤里边所富含的胶原蛋白酶就起到效果了。它就能够把受损的气管啊、黏膜啊真正的给它修复上啊。那活性酶补充完了之后呢，细胞有能量了，这老人的抵抗力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了，不知不觉的咳、痰、喘、炎、憋闷的这一系列的症状自然就完全消失了。最严重的骨质疏松呢，经过我们详细的检查啊，他那个时候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60岁的骨质状态了。看到这个结果呀，老人简直不敢相信，10个月的时间，老人不仅出院了，而且来的时候一身的病痛啊，当时翻身、打个喷嚏、咳嗽都不敢大声。行走的时候都不敢用力，甚至有的时候就只能靠轮椅来行动。但是出院的时候呢，哎，身轻体健，身强力壮啊。这就是宫珍宝元汤里边独含的719种复合性活性酶的神奇作用。尤其里边还有 GIO 生长酶啊，它是什么呢？能够促进骨小梁的重建，增加骨密度，让您这骨头啊再长起来。哎，听到这儿啊，我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的是不是好奇呀，说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这骨头还能长吗？我告诉大家伙啊，这骨头长不长不是因为说你年龄80了还是90了，而是要看你骨细胞的活性还好不好，这是病理原因呢。你就是活到100岁，只要你骨细胞是有活性的，骨质都是在不断的新陈代谢的，
那么我们要知道啊，成骨细胞它是建设的啊，破骨细胞是拆迁的，这是一个动态平衡。哪怕你到100岁，你的骨细胞活性依然在的话，那么你的骨头依然强健。一辈子就是这样，你到100岁也这样，你到120岁同样是这样，但是你细胞的活跃，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为啥别人不得骨病，你就得了呢？这就是因为缺少酶，没有活性酶的参与，那不就产生不了能量，你这骨细胞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新陈代谢吗？那你骨头还怎么强健呢？酶是啥呀？我问问大家伙，酶是什么呀？是我们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呀，是细胞的能量，是人体的生命。只有酶存在，我们人体内部才会发生各项的生化反应。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都知道。每一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生命活动。哎，人的新陈代谢才能正常进行，你这人呐，才能吃得下，能排得畅，能喝得好，能睡得着，能走能跳，心脏跳动有规律，大脑反应灵敏，这些都离不开细胞，都离不开活性酶的参与。人体体内活性酶种类越多，数量越多，活性越足，你这人就越健康，生命它也就越长。而相反，当你体内没有了活性酶，你这生命也就将结束了。所以说，大家记住，我们人类的疾病和酶的活性不足、数量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活性酶不足，人就会百病重生啊，对不对？我们说啊，一体多病治了好几十年的，为啥没治好？就因为你体内活性酶不足，你细胞永远得不到健康，那你这病它就总也治不好呗。而公珍保元汤作为目前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这719种活性酶啊，不是单一的一种酶。我们在研发公珍保元汤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们一起开展研究。当时我们就发现啊，公珍保元汤当中有一种珍贵的 GIO 生长酶，它的活性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就连骨骼细胞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完全的新生。你包括像骨细胞、骨小梁、骨膜、筋膜、椎间盘、骨核等等，都可以重新的再生。这种 GIO 生长酶在欧美国家其实早已经被发现了，当时被称为是人类生长素。就是因为呀，它和我们人体各个组织细胞再生所需要的这个物质完全吻合，这才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包括骨骼、骨膜、黏膜、椎间盘、皮肤等等，这些一切有形的、无形之物都可以再生。即使你有再严重的骨质疏松，都可以治疗。再严重的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滑膜炎、腰突、颈突等等，都可以康复。就像沃斯特上校一样，已经86岁的高龄了，但是通过公珍保元汤10个月的治疗，他的骨密度已经恢复到60多岁的年龄。这就等于说什么呢？让他的骨头啊年轻了20岁。所以公珍保元汤它能够延长人体骨骼的寿命，减少骨质的损伤，促进骨细胞的再生，促进骨膜、骨骼以及椎间盘的发育。这个核心是什么？就是公珍保元汤促进骨骼细胞生长的 GIO 生长酶的活性作用。那你骨细胞恢复正常了，还会担心骨质疏松吗？还用担心我一咳嗽，哎呦，肋骨断了吗？不用了吧。还会担心严重的骨关节疾病造成你浑身疼痛吗？根本就不会了，对不对？
所以公珍宝元汤啊，它富含的这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都是

0: 骨骼、肌肉、韧带、滑膜等等这些组织得以修复、得以再生的重要物质。那你说这些骨病咱还用害怕吗？咱们再也不用害怕了。咱们临床当中啊，好多人得了骨病之后手术了，手术之后呢效果也不好，但是服用公针保元汤重新得到康复了。所以当时啊，卡罗琳博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位老人沃斯特上校。卡罗琳博士说他有一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呢？就是沃斯特上校康复之后啊，他的这个亲身经历让整个部队都为之震撼。要知道他的那些战友啊，几乎每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受过伤，尤其是一些退伍的军人都饱受着这些骨病的困扰和折磨。所以沃斯特上校要与我签订协议啊，想要把公针保元汤作为他们部队的特供药品。而且卡罗琳博士说，这个协议的电子邮件已经发送到我的邮箱了啊，具体细节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敲定。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可以说我的心情是怎么说呢？挺矛盾的，喜忧参半吧。啊，喜的是什么呀？公针保元汤已经凭借着它强大的治疗效果，被国际上的越来越多的这些机构，被国际上的这些医学界所认可了。那这个是肯定让我高兴的。我忧的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还有多少人不知道公针保元汤，或者是还有多少人一直在怀疑，一直在观望，还没有用上公针保元汤的。那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没有办法阻止公针保元汤它势不可挡的耀眼光芒，它会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我非常担心咱们公针保元汤9.9的这个价格还能不能继续给大家保留下去，而且还能保留多久，说实在的我心里没底。所以在这儿呢，我也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珍惜眼下非常珍贵的机会。可能你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旦等到公针保元汤全球推广价$80一斤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再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争取9.9的福利价格了。机会就是这样，你把握住了就是大家疾病的终点站，健康的起始站。那如果说你把握不住，以后公针保元汤真的是涨价了，我也是爱莫能助了。那好啊，跟大家先说到这儿，咱们稍后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 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啊，林老师你好。你好。哎呀，说实话能遇到你真是感觉是我的福分。你看特别是9.9元的价格就能买到这么珍贵的药，我特别激动。我攒了点钱就是想买药就看病的。以前别说那是10元的药，就便宜的就好几十块的那种，但副作用就特别大，不好使。哎呀林老师你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就是特别大的好事，我特别感谢你。感激你。
4: 其实啊，这一次能够给大家争取到公珍保元汤在全国首推价格9.9元啊，确实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公珍保元汤呢，它作为目前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还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你想想，在临床上一种都好几千块钱呢，咱们这可是719种活性酶呀。所以大家能够以9.9元的价格用上最前沿的医学、最前沿、最高科技的药品，真的是机会难得。所以9.9元这个价格能够拿到的朋友，那都是最幸运的，对吧？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老朋友了，林老师。我这都30多年的就是耳鸣了。就耳朵老是嗡嗡的响，就像一群苍蝇就围着耳朵就不停的就嗡乱转似的，赶也赶不走。我听力也不好，就有一次我买了一大袋子的菜嘛，那个塑料袋给破了，那个菜是一路走一路掉。好多人就是看到这个菜面后面就喊我说我菜掉了菜掉，我愣没听见。
4: 你看
5: 人家还用我故意不搭理人家呢。真是弄了不少笑话。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就因为这个病哈。中药啊西药啊也都试了。吃了就是有的有点效果，有的根本一点用都没有，还越来越严重了。晚上啊耳朵里就跑火车一样啊啊呜呜吵得我都没法睡。
4: 对。
5: 后来又得了那个美尼尔综合症，那大夫说控制不住平衡，身体老晃。
4: 对。
5: 身上也没劲儿，就特别疲惫。
4: 那
5: 个时候我感觉真是日子特别难熬。
4: 那确实难熬啊。其实啊像您耳鸣啊这还只是一个小问题，一般用公珍保元汤都会有效果。最主要是啥呢，就是这美尼尔综合征，老百姓俗称是眩晕症。它的发生啊主要就是以突然性的眩晕呐、事物旋转呐、剧烈呕吐啊、不敢活动啊、耳鸣耳聋啊、眼球震颤为主要的临床症状，而且它还会反反复复的发生。那要犯起病来呀，整个房子都跟着你转，对不对啊？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美尼尔综合征如果再向下发展，会造成你听力受损，也可能会导致你意识丧失，就是休克了啊。那我想问一下，后来您是怎么用上公珍保元汤的呢？
5: 我就是在家没事听广播嘛， 听到林老师讲这个功能保元汤里面有

0: 外医是九种酶，
1: 对，
0: 我听别人就吃这个把病给治好了，见效也快，我就想试试。我以前用过那个八曲酶，但是只能治耳鸣的，就别的病治不了的那种。
1: 嗯，对呀，看来呀您也是用心听咱们节目了，知道公珍宝元汤啊，它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而且是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那么这些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啊，它绝对是给我们治疗这些老慢病啊，从根源上就来解决问题。那你用完之后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0: 我到现在用了两个月，觉得特别好，就是耳鸣几乎都没有了，就耳朵不疼了。
1: 好，
0: 见效也特别快。我记得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耳朵里就嗡嗡响的声音就小多了。
1: 嗯嗯。
0: 用到第六次的时候，这个听力就提高了不少。老伴儿从那个厨房里面叫我，我隔着墙都能听到了。
1: 多好啊。
0: 现在你看晚上睡眠也好了，能睡六个多小时七个小时这样。这睡眠好了，人吧也感觉也精神也好多了。
1: 精神也好了，那句话怎么讲，一夜良眠百病消啊。这睡眠一好，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头清眼亮的。所以这就是719种活性酶共同治疗的效果，它不是说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种病，而是全身的细胞都给你活跃起来。那您这个美尼尔综合征怎么样了？
0: 这个美尼尔综合征哈，好的最快就是这个。医院大夫说美尼尔综合征没什么特效药。
1: 对。
0: 就我没想到，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走路就不换了。我也不晕了，就是看东西啊，房子也不转了，车子也不转了那种。这个公珍宝元汤我觉得真太好了，我现在也不求什么买车呀买房啊啥的，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觉得比啥都强。
1: 对，
0: 自己生活质量好了，也不拖累孩子了。所以我一定要跟着林老师走，一直走下去。现在不是趁着有9.9的价格吗？我就打算多买上点，让老伴儿也用上。
1: 老伴儿也要用啊，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因为这9.9的价格呀，我能给大家争取多长时间说不准，也许半个月，也许一个月，这价格就结束了啊。所以说呢，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朋友，已经尝试了公珍宝元汤的真实功效，那咱们可以适当的储备点药，想让老伴儿跟您一起用，那也没问题呀。其实不管啊，大家伙你是多大年纪啊，说我这是一体多病也好，病多复杂也罢，在用公珍宝元汤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啥呀？那就是见效非常快，这一点是所有老朋友有目共睹的。为什么快呢？大家想想，首先第一个就是跟这个原材料有关系。野生的5种不同区域不同种族的鹿茸提取的活性酶，你想想野生药材那肯定要比这些圈养的药材药效更猛啊，是不是？这是药材的这一方面。第二个原因是啥呢？口服液剂型。你说那药片也好，药丸也好，或者是呢一些汤剂呀、胶囊也好，它跟口服液比，跟高科技的这种提纯来比，哪个好啊？那肯定是口服液呀。关键是什么？咱们公珍宝元汤啊，不光是口服液制剂，我们又融入了纳米悬浮技术。这个分子结构非常小啊，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所以说公珍宝元汤入体之后啊，30秒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血液循环，通过口腔黏膜吸收之后，3分钟到达大血管，5分钟到达全身的微循环，7分钟就开始靶向性的治疗了。哎，你说这么严重的病，或者是啊老慢病啊，咱们说在服用药品，不管什么药，你在治疗的时候，如果说早一天见效，咱心里是不是就有底了？咱也不用遭罪了，对不对啊？您这种情况啊，咱们还得接着用。 从根源上，咱们要把全身的这些细胞能量给它补足了，把719种活性酶给它全部用上，那100天下来，血液干净了，筋脑复活了，细胞再生了，你这100天的时候比现在的变化还要大。到那个时候啊，你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调整药量，让你更上一层楼，好不好？
0: 咦，那都太好了，那谢谢您林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好，
0: 那我先趁着9.9的价格还没结束，我先把药给订上去。
1: 对，你先打场外电话，拿到药之后啊，让老伴儿跟您一起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联系我就行，好吧？
0: 嗯，好的，那谢谢你了，林老师。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源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哎呀，给你打个电话我也是挺高兴的啊。林老师这么着，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1: 好，嗯。
3: 哎，我是安徽的，今年60岁。以前吧，你说我是个一盲啊，什么都不懂，也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后来吧，我听您的节目，我发现原来的人呐，有病了就是身体里边，这个酶缺少了，
1: 对，
3: 光补一种两种也没用，得综合的补，对吧？
1: 哎，对呀，您看您这不就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对不对？而且也用心的去总结我在节目当中讲的一些知识了。我不常说嘛，公珍宝源汤啊，它是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你别看它是口服液，但是滴滴都是精华呀。它是从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所以说大家能够用上这种前沿医学、高科技的准字号药品，那可都是非常幸运的呀，对不对？
3: 哎，对对对，
1: 嗯嗯，
3: 我也觉得我很幸运啊。那么呢，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1: 嗯，好的。
3: 什么情况呢？就是前年我有一次我下楼的时候，走得急踩空了，一下子把这腰就给闪了。
1: 哎呦！
3: 哎，从那以后这就开始疼。
1: 嗯嗯。
3: 当时吧没当回事儿。
1: 嗯。
3: 后来吧就怎么着呢？越来越重，
1: 嗯，
3: 这腰腿都疼。
1: 嗯。
3: 你说蹲下去就起不来，这个拖个地都拖不了。
1: 你看看，
3: 想洗洗头洗不了，
1: 嗯，
3: 你去个厕所想蹲都蹲不下去，
1: 嗯嗯，
3: 哎呀，这腰酸的不行，
1: 嗯，
3: 这后来吧，我就去医院查去了，做了个 CT，
1: 啊、
3: 哦，医生当时就建议我做手术，
1: 嗯嗯，
3: 我就问他吧，我说这手术做了，能保证100%好不？
1: 啊、
3: 哦，那个大夫吧还挺为难，
1: 嗯。
3: 反正说就至少在家得躺3个月，才能看出来这个恢复的情况来，
1: 是
3: 不
1: 是？
3: 不能说保证全好。
1: 对。
3: 哎呀，我想你保证不了我全好，是吧？你这个做的是什么手术啊？这是。
1: 嗯。
3: 嗯，当时我就没做，我就开点这个西药，回家我就吃着药。
1: 嗯嗯。
3: 当时吃了倒是不疼了，是吧？可是呢，不吃了吧，就又开始疼
1: 啊、
3: 哦！这么一拖就是2年啊！
1: 你看看啊，其实一说到手术呢，有几点啊，我需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包括像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椎管狭窄，或者是啊，像心脏病的手术，心梗做支架的，还有女性的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手术，再或者是像甲状腺结节的手术，你记住啊。任何的一种手术，第一，它都是有风险的。 第二，任何手术都不是万能的，不是说我做完了我就没事了，挨了这一刀了我就病好利索了，那不可能。第三的话呢，您这是骨膜受损了，骨细胞出现问题了，那手术能给你修复骨细胞吗？那结果不还是会反复发作吗？就像您好像是说看起来走路不注意扭了，其实这只是一个诱因，你原来肯定有腰托的这个底子，或者是原来骨关节本来它就不好，但是你怎么治呢？你光

吃止疼药，你吃了止疼药，哎，这些止疼药里边都有啥呀？水杨酸啊，含水杨酸、含激素的特别多。这些药它确实能给你止疼，但是非常伤胃，容易引起胃溃疡、胃疼。我问一下，你吃完这些？

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的八零年代》，来自雷光夏。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听我的节目是八零年代生人，或者他们的青春岁月在八零年代。一首歌曲能够帮我们回到自己曾经最为轻松的那个岁月。很多人的八零年代可能是跟着汪国真的《朦胧诗》在校园当中谈谈恋爱，或者也有一些人八零年代末开始接触到了对岸的音乐，我们开始听流行歌曲，听到那些所谓的靡靡之音，让很多人欣喜却又不敢大声的张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虽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首流行歌，不过也非常的具有年代感，编曲也让我们觉得好像马上回到了二三十年前。这是孟庭苇《无声的雨》。

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当年其实比较别致的是，在歌曲的前后都加入了一些下雨的音效，仿佛是看了一场非常具有画面感的电影。听歌总是能够让我们自己像导演像演员一样去想象各种各样的镜头，而此时此刻映入眼帘的让我回想起来的是非常早期的一部中国香港的电影，在台湾地区请到了齐豫来为他们演唱这样的一些主题歌。

歌和插曲，那就是《欢颜》当中的《走在雨中》，成为了多年之后的经典之作，也是我当年在看胡慧中演这部电影的时候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段落。而随着时光的流转，这样的一首歌曲也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变迁。多年之后，他的弟弟齐秦在《世纪情歌》这张专辑当中选择翻唱了自己姐姐的经典作品。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

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在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让人迷醉的男女生合唱音乐作品，而这首钟镇涛和苏芮所带来的《我不该看你的眼神》，有多少人还会记得？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如果说老歌能够给自己带来的那种回忆，并不仅仅只是一段旋律那么简单，更多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回到曾经那个让人心动的年代，甚至是那个让人心痛的年代。张学友大概是所有70和80年代生人不可磨灭的一个声音，他的声音如此的沧桑又如此的浓烈，无论是表达什么样的情绪，总是会让我们觉得深刻而缠绵。张学友，我不愿意
1: 听见自己的叹息。

有的人就喜欢听张学友如此浓烈的声音，而有的人呢，则喜欢清清淡淡地表达一种情感。这位歌手叫做纪文慧，说他是歌手，其实他是一个模特出身。当然，因为独特的声线，也让他发行过几张专辑。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每个人都喜欢你》。

每个人都喜欢你，而你却讨厌你自己，这大概是很多现代都市男女当中最为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此竞争的压力里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自信，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积极向上的，不被太多的一些事情所困扰，以免自己变成一个怪咖，以免自己的那些阳光性格被慢慢磨灭。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薛之谦，怪。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暑假期间，孩子上网的时间增多，网络诈骗几率增高，家长要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支付账户信息，不点陌生的链接，不透露验证码，发现异常及时询问。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一个男人深情起来到底会是什么模样。吴奇隆的这首《最爱是你》大概完美的诠释了在恋爱当中的好男人把所有的一切都掏空，把所有的爱都给予给对方的那种让人羡慕的世间真情。不过爱情总是会有让人觉得艳羡的一面，也会在失去的时候让人觉得有些遗憾，甚至到最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的憎恨。我们不知道哪一段爱情到底因何而开始，又因何而结束，有人吵吵闹闹的开始，有人吵吵闹闹的结束。有最爱就一定有错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iar。 谎言在爱情的世界当中大概并不是不可原谅，很多人包装它成为一个善意的谎言，而很多人呢，总是为了说谎而说谎。

这几年流行的渣男这个词会给很多恋爱当中的男生扣上了很多大帽子，其实并不一定，在恋爱的世界当中，不随自己的心愿就一定是对方的错。所以在时隔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曾经让人觉得撕心裂肺或者是悱恻缠绵的那些情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依然抱着一颗平常心，你不嗔不恨不爱不怒，也许才能够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自己曾经的遭遇。我喜欢这首歌，当你可以带着一颗平常心去看电影，去看小说，去看和自己类似的爱情故事，不再那么的伤痛，也不再那么的欣喜，也许你才真正开始成熟。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7月17号，阿维塔 07L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版本。新车搭载华为乾坤896线激光雷达 ，ADS5 智驾系统与鸿蒙座舱，轴距2990毫米，兼顾家用舒适与长途智能出行。日前，五菱星光 L 正式上市，预售价12.28至14.28万元，主打6座家用插混车型。新车采用2+2+2座椅布局，轴距2950毫米。搭载1.5升插混动力与 LinOS 智能车机，主打高性价比大家庭出行市场。7月下旬，领克07GT 列装轿车开启预售，定位中型电混运动轿车，可选装大尺寸运动尾翼，搭载高通8295车机芯片与高阶智驾，兼顾颜值操控与家用实用性。日前，腾势 Z 跑车系列开启预售，预售价68万至118万元。分为硬顶、敞篷、赛道版3款车型，整车采用碳纤维车身与电动尾翼设计，主打纯电超跑定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有的人在夜晚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敏感，我们曾经爱过的那些人以及我们曾经受过的伤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经验。不过面对未知和未来，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勇敢地进行下去？你是不是还有勇气去继续爱着，或者远离人群，慢慢地疏远别人，也疏远自己？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选择，有些时候这些选择反而是被动的，我们只能承受。我是佳阳，此时此刻的你是疏远还是亲密？
1: 开始淡淡的疲倦，不想

几回出轨。独自坐一夜也无所谓，隔着窗看着世界，就让这距离

曾经的我是一个非常愿意出去看这个世界的人，不过这几年我似乎很怕人潮，我不知道我去看的是景还是人，所以我把自己关了起来。不过翻看曾经的照片以及曾经所留下来的文字，我依旧觉得也许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去感受这个世界，我可能会更加的自由。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旁边的人越多，给你的意见越多，你可能越失去了自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红色的河，不过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却真的有一种莫名的亲密感。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初恋之所以难以被忘记，并不是因为它曾经有多么的甜蜜，而是因为人生的第一次往往会给你接下来的生活有太多太多的启迪，无论是爱情生活。可是当所有的这些情绪影响到了你接下来继续要生活的勇气，无论曾经的痛苦给你带来的伤害，或者是曾经的甜蜜让你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这对于我们而言其实都是一个不太明智的选择。所以该忘的就忘，曾经的那些美好伤痛只留在过去。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聆听。

0: 样的礼物。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北京时间23:00
4: 11:00 PM。
5: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6: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7: 这个老师讲的不错，自身自律经验挺足的。
8: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9: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0: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2: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

0: 都市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啊，
3: 哎呦，你这又发生啥事儿了？你这总是愁眉苦脸的呢，你这
4: 压力大呀，
3: 压力大，
4: 生活经济压力太大了。
3: 哎呦，
4: 家里每个月啊收入是固定的，
3: 嗯，
4: 这么多年都没涨过，但现在呢生活成本一直涨。
3: 没错，
4: 我身边好多人都有副业了。
3: 都有副业
4: 啊？对呀、啊。哦，我也想着实在不行我也去干个抖音账号
3: 啊，
4: 我当个网红，我挣点钱花。
3: 挣点花钱花。你有这个想法啊是好的，只要合理合法合规，利用自己业余的时间干点副业，我觉得这挺好。这叫啥呀？这叫灵活就业。
4: 嗯，
3: 我觉得这以后也是个趋势，
4: 是吧？
3: 但是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得找对方向，找对方式，选好赛道才行。
4: 对呀、啊、这个问题就卡在这儿啊。
3: 嗯，
4: 你说搞怪搞笑，我也不是那搞笑的人啊。
3: 嗯，
4: 那代价太大。
3: 嗯，
4: 毕竟嘛我还觉得我还挺文化的
3: 啊。你得注意点形象是吧？哎，
4: 卖惨那更不现实了。卖点农副产品，
3: 嗯，
4: 咱也没有那个可靠的资源呀。
3: 你看看，这不就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吗？
4: 嗯，
3: 360行行行出状元。
4: 嗯，
3: 但你得先了解自己，你得找到自己独特的优势，你才知道你在哪一行才能干出来。
4: 对，
3: 你现在很多人说的都想当网红，
4: 嗯，
3: 都想把这个网红当成是二次创业的一个起点。为什么呀？因为互联网现在成本比较低，
4: 对，
3: 门槛也比较低。
4: 嗯，
3: 那有的人可以靠搞笑拍短视频，有的人呢可以靠美食，有的人可以靠健身，有的人可以靠颜值。静时你想一想，你有啥突出的？
4: 没有啥。
3: 对，你得了解自己啊。
4: 我真想过，
3: 嗯，
4: 我好像都没有啥，都不太擅长。
3: 嗯，
4: 我可能最大的特点就是条理比较清晰，
3: 脑子比较清楚。
4: 嗯，爱问为什么、嗯、
3: 对。
4: 可您说就靠这个脑子好使点能当网红吗？
3: 我告诉你当然能了。
4: 哦，
3: 我告诉你，有的人就因为他这个头脑条理比较清晰，就是简单和别人吵个架都能把自己炒火了，在互联网上一下就火了。
4: 还有这事儿？
3: 有，你看，这不前一段时间哈，不就是看那个短视频嘛、
4: 嗯，
3: 有这么一个新闻嘛，一个男同志，这不在那个高铁上嘛，因为自己那个行李的问题，找这个乘务员帮他把这个行李放一个能够放的地方， 要不然不是太大了吗？这行李，结果呢，这个乘务员一直没给他解决。
4: 嗯，
3: 结果这个男同志这语气就比较重，这乘务员，你知道，转头就报警了。
4: 嗯，
3: 说什么呢？说乘客啊辱骂他，
4: 就直接报警
3: 啊，
4: 那有点草率不？
3: 对，谁说不是呢？然后乘警赶到之后，这局面呢一度对这个当时这个男同志非常不利。
4: 嗯，
3: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女乘务员看见乘警来了，然后竟然说是开始抽泣起来了，
4: 哭上了，
3: 哭上了，眼泪说来就来了，就特别的委屈。本身女同志她就是弱势，再加上那么一哭，你看看，就是不占理的情况下，她已占了80%的理了。
4: 关键这一哭，形势可能对那位男乘客就更不利了。
3: 对呀、啊，但是要不怎么说啊，这个男同志后来在这个网络上一下就火了呢。
4: 嗯，
3: 一般人遇到这种场面是不是早就慌了？
4: 嗯。
3: 但这男同志一点都没怂啊，最主要的是他这个思路特别清楚。
4: 嗯，
3: 你知道他分三步走
4: 哦，
3: 人这个男同志首先先界定了一个问题性质。
4: 嗯，
3: 就是他说我自始至终都在就事论事的沟通我行李的问题。
4: 嗯，
3: 这是一个正常的我作为旅客的一个诉求。
4: 嗯，
3: 我没有这个过分的要求。如果这个女乘务员非得要说成是我骂人了，这纯属是什么偷换概念
4: 哦，
3: 对吧？然后他就点名了，点名什么呢？说这个女乘务员她这个逻辑是有漏洞的，我语气急不代表我是骂人，对吧？
4: 嗯，
3: 她这个开始哭天抹泪不代表她就一定有理。
4: 嗯，
3: 她这个哭很可能就是想博得同情，把这个他工作上的这个疏忽也好，大意也好，矛盾也好，演成了一个苦情戏。
4: 哦，
3: 啊，这才是真正的胡搅蛮缠。你看人家一下就把这个就掰过来了，然后最后呢直击这个要害，对着这个哭泣的这乘务员说，你这种假惺惺的，你这一套鳄鱼的眼泪，咱们把事儿说清楚来比什么都强。你这种哭不说事儿是最大的对我们乘客的一种什么，一种蔑视，包括不作为的一种态度。
4: 嚯，这层层递进，一针见血。
3: 对呀、啊，
4: 直接把对方的逻辑和表演全都给拆穿了。
3: 所以说，你看看人家逻辑清晰，在网络上一下就火了。
4: 嗯，
3: 这件事被其他的乘客不用手机给拍下来了
4: 啊、嗯，
3: 就发到网上之后，网友们的这个反应特别一致啊。你知道是什么？
4: 嗯，
3: 就对这个表面委屈的这个女乘务员一点都不同情，
4: 哦，
3: 反而一边倒的支持这位男同志，
4: 反转了，
3: 哎，都说他说话有条理，
4: 嗯，
3: 啊，讲道理，干得漂亮，逻辑满分，
4: 嗯，
3: 这不一下就火了吗？当然了，就是我说你逻辑清楚，不一定
4: 让我去吵架，
3: 对，不是说找谁你吵架去，然后拍一个视频啊，不鼓励大家伙吵架，但必须得说，这种切中要害的这种逻辑能力确实厉害，
4: 嗯。
3: 尤其是我说的，你不能因为这个哭泣然后把它当成一种不作为的一种说辞，这是不对的、
4: 嗯、
3: 就这句话啊，直接让事实水落石出了。
4: 是
3: 啊，最后那个女乘务员嘛，是吧，也不得不承认这位男乘客确实没骂他，当时让他处理这个行李的问题他也没去做，
4: 嗯，
3: 是吧。所以说你看，头脑清晰，条理清楚，确实你能不能当网红？能啊，也能算是第二次创业的一条路子。
4: 但这个技术难度还是有点高啊。
3: 哎，
4: 我不能出去找茬去。但说到底，我还是想给老百姓推荐一点真正有效的好产品
3: 啊。
4: 就像您说的，能够直接切中要害，解决问题。
3: 所以说这个啊，就是给大家伙找一些推荐关键的好的产品，这也需要逻辑性特别强。
4: 嗯，
3: 是吧？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那你这样的产品有没有？
4: 嗯，
3: 当然有了。
4: 嗯。
3: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脑管后遗症是不是比如说偏瘫或者半瘫，大小便失禁紊乱，语言障碍，认知障碍等等，是不是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脑管后遗症的问题、
4: 嗯、对的。
3: 那现在我们全世界前沿的治疗理念，我告诉你，你知道叫啥吗？
4: 嗯，
3: 叫精准治疗。
4: 精准治疗？
3: 对。
4: 为什么说它是最前沿的理念呢？
3: 精准治疗为什么说对于脑梗后遗症来讲目前是最前沿的呢？是因为它代表了一场根本性的范式革命。
4: 嗯，
3: 就过去啊，我们对待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更像是打一场全面的战争。
4: 嗯，
3: 而精准治疗意味着是什么？ 我们终于有了精准制导的这种能力，能够直击我们病灶的核心。
4: 哦，
3: 你看看，
4: 那老师，在精准治疗这个概念出来之前，或者说现在大部分医院和家庭对于脑梗患者采用的主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
3: 说到这儿哈，你问这个问题吧，我就不得不提那一句话吧。
4: 嗯，
3: 就是一人脑梗全家瘫痪，
4: 这个可真是啊，
3: 是吧？
4: 嗯，
3: 一个患者被从这个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之后，仅仅是我们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4: 嗯，
3: 他可能接下来的要面对的是啥，可能就是半边身子瘫痪在床，
4: 对，
3: 连最基本的翻身都做不到，尊严没有了。
4: 嗯，
3: 然后患者本身自己心里头明镜似的，但是有些话说到嘴边就说不出来，
4: 是，
3: 然后吐字也不清楚，变成了一串谁也听不懂的啊啊呜呜这样的词儿。
4: 嗯，
3: 然后心里头着急，然后怎么办，慢慢情绪也变化，然后只能用手捶床沿啊，用眼泪啊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内在的情绪。
4: 嗯，
3: 很多患者都这样，
4: 不光折磨患者，折磨所有的家人。
3: 对，而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以前传统的治疗手段就是大水漫灌。
4: 嗯，
3: 什么叫大水漫灌？就是家属带着病人奔波于各种各样的大型的医院，
4: 然后再开一大堆的药，
3: 开一大堆的尤其是营养神经的药。
4: 嗯，
3: 然后就是日复一日的做什么针灸啊、按摩呀、理疗啊，你看核心都差不多。
4: 嗯，
3: 那这些方法有没有用？不是没用，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叫不确定性。
4: 怎么呢？怎么是不确定性呢？
3: 就是有的人效果好，有的人效果它就不好。
4: 哦，
3: 你看有的患者吃下去这些药了之后，它会随着我们自身的血液循环分散到我们全身各处吧。
4: 嗯，
3: 那你吃的这个药随着血液循环跑到浑身各处了，有的人可能进入大脑病灶当中的就多一点，而你这些药物成分进入大脑病灶当中的可能就微乎其微。
4: 嗯，
3: 这就决定了我们后续的效果。
4: 明白，
3: 对不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就好比是你浇灌这个沙漠深处的一棵树苗一样，你大部分的水都在路上蒸发了，都漏没了。
4: 嗯，
3: 那你到那个树苗那儿还剩多少啊？
4: 嗯，
3: 所以说这个效果时好时坏，因人而异。你今天手指头可能能动一下，可能接下来一个月又毫无进展了。所以说这个是不可确定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也会导致我们效果的千人千面。
4: 嗯，就是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成正比。
3: 不成正比，对。
4: 就像是为了修补墙上的一块霉斑，
3: 嗯，
4: 你把整个房子都泡在药水里，那这个代价可就太大了。
3: 对。
4: 效果还在那儿听天由命的能行吗？
3: 对，没有参考价值，别人效果好可能你效果就不好。
4: 明白。
3: 那么正是这种大水漫灌的这种以前的治疗方式，导致了我们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恢复进程它是不确定性的。
4: 嗯，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很多患者在头三个月确实有点进步，
4: 嗯，
3: 但是之后彻底就卡壳了。
4: 嗯，
3: 不进展了。为什么呢？因为大脑下达的这个运动指令它传输的通路它是断的。
4: 明白。
3: 你在外围再怎么康复训练，折腾手啊脚啊，是吧，你指挥中心的问题你不解决，那都是隔靴搔痒，徒劳无功。
4: 是，
3: 对不对？
4: 所以说很多脑梗偏瘫病人的看护者都说，日子过的那真的是没有头，累。
3: 对，累吧。
4: 那是不是时间成本它也不确定啊？
3: 嗯，
4: 你看家属辞了工作，一天天一月月甚至是一年年的陪着熬着，投入了所有，却完全看不到康复的终点在哪儿。
3: 对，
4: 而且病情本身它也可能是在反复的。
3: 没错，
4: 那今天好点儿，你明天又差了呀。这种病情控制不稳定，他就很绝望，足以拖垮我们整个家庭的这个信念。
3: 没错。
4: 嗯，
3: 是吧？所以说这就是传统办法它的一个最大的弊端，不确定性。
4: 对， 对，
3: 是吧？它没办法从根儿上来修复我们人的脑组织。
4: 嗯，
3: 它只有维持和刺激。所以说患者的这个身体状况它就像过山车一样。
4: 嗯，
3: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好两天，但是一次小小的感冒或者情绪波动都可能让我们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
4: 对，
3: 对不对？你想一想，脑梗的患者他疗效不确定，恢复进程他不确定，时间也不确定，病情的控制稳定不稳定他也不确定，你说这几点是不是完全可以压垮一个家庭了？
4: 是呢，这不就是在一个看不到终点的赛道上在那拼命的奔跑吗？
3: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说现代医学呀，早就看清到这个问题所在了。我们的医学界哈，每天都在进步，都在发展，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治疗方案来讲，他也在一直的寻求这个突破，而精准治疗就是目前的一个最大的突破口。精准治疗它不再是什么呢，漫无目的的大水漫灌的方式，而是要像精准制导的那种导弹一样直击我们病灶的核心。
4: 哎，
3: 这叫精准治疗。
4: 那既然精准治疗这么好，为什么之前没有普及呢？
3: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关键了。
4: 对呀，
3: 其实精准治疗的理念在医学前沿领域其实已经探索很多年了。那为什么我今天提到这个概念之后，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普通老百姓还觉得陌生呢？不是因为技术不存在，而是我们身边的信息壁垒太高了。就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我们自己不知道，是吧？这种精准治疗的尖端技术以往都是在尖端的医疗研究中心当中给少数人进行使用的。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都接触不上，你更不知道这样的信息。你看，就像这些天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到的这个 Lα-GPC 这个神经递质的物质，其实它就是德国早在10年前就已经实现精准治疗的一个突破性的产品了，但是我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还不知道有这个产品呢。
4: 但这两天听您讲到它，我们也知道它很厉害。
3: 对啊，
4: 它真的能做到您说的精准定位直达病灶吗？
3: 何止是能做到啊，它简直就是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它是一场革命性的一种改革。
4: 嚯，
3: 在德国它被译为是堪比开颅手术的一个口服精准治疗的方案。
4: 口服的
3: 对
4: 精准手术？
3: 对，
4: 那太不可思议了。他凭什么就能跟开颅手术来相提并论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
4: 啊。
3: 关键就在于什么呢，这个 Lα-GPC 啊，精准两个字儿。它能够做到靶向活化我们大脑功能的区域。而且它是通过三点式来完成的这个功能的。第一个 Lα-GPC也就是这个脑活素，它是我们人大脑内的天然存在的内源性物质。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本身就有的。这就好比是什么呢，派了一个自己人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所以说它不会引起我们人的这个免疫系统的排斥反应。你看看，
4: 就相当于是回自己家了。
3: 对，
4: 那进了大脑之后怎么能确保它能到达它该修复的地方呢？
3: 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常规的治疗叫隔靴搔痒吗？问题在于什么呢？因为我们传统的治疗方案包括药物也好，它进入不到我们大脑当中，因为我们大脑外面啊包裹着一层特别致密的厚厚的血脑屏障。就是通过血脑屏障，这是一道坎儿。普通的药物理疗这个能量根本就穿透不进去，包括药物分子，进不到我们血脑屏障当中。所以说第二点是什么，就是 Lα-GPC 也就是德国的脑活素，它带着具有高纯度的一种左旋的结构，这种左旋的分子结构是目前已知的唯一能够顺利的通过我们大脑血脑屏障的这个分子结构。你看看，它就像拥有了一把专属的钥匙一样，可以把我们人的血脑屏障把这把锁给你打开了，确保这种神经递质的有效成分直接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
4: 那进了大脑他怎么知道该修复运动中枢还是语言中枢呢？
3: 哎，你看看，这就是他最厉害的第三点了，叫精准活化指导黄龙。就是它里面的神经递质成分进入到大脑当中之后，就会像装了 GPS 导航一样，精准定位到那些因为缺血缺氧而受损的脑功能区。你比如说患者偏瘫了，这个手脚不能活动了，是不是运动神经中枢受损了？说话含糊了，那是语言神经中枢歇菜了。那好了，这个神经递质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之后，它就专门往那些受损的区域 来进行覆盖。
4: 嗯，
3: 活化和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神经组织和脑细胞。
4: 嗯，那你说他以前我们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那种治疗叫大水漫灌。
3: 对，
4: 脑活素它就是属于精准的滴灌。
3: 滴灌，对，精准的。这个比喻比较形象。
4: 嗯
3: 啊，正是这种精准的治疗，从识别穿透到修复，每一步都做到了这个精准到位。
4: 嗯，
3: 那他就告别了我们以前那种大水漫灌的那种治疗方案的无奈嘛。
4: 嗯，
3: 让脑梗后遗症的康复变得可视、可期和可控。
4: 嗯，但老师刚才您提了一个词儿啊，
3: 嗯，
4: 叫精准活化。
3: 精准活化。
4: 活化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用活化这个词儿？
3: 活化这个词儿啊，我告诉你，静时它不是我们临床上随便用的一个词儿。
4: 嗯，
3: 但是它用在脑活素上是非常贴切的。
4: 哦，
3: 就通俗点来讲，就是我们脑梗之后吧，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就像咱们家里头那台比如说长期没开的旧电风扇一样。
4: 嗯，
3: 放久了会怎么样？
4: 那不是坏的修不好了，那就得是积灰了
3: 啊，
4: 或者是锈了，转不起来了。
3: 哎，电机都锈住了是吧，转不起来了。嗯，没错，同样的道理，我们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就跟这个年久失修放的时间长的这个风扇电机是一个道理。嗯，就因为我们脑梗了，我们的脑血管不过血了，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缺血缺氧了，我们局部的脑组织它就罢工歇业了。
4: 嗯，
3: 那什么叫活化？活化就是让这些脑神经细胞重新的活过来，重新的干活，不是硬邦邦的帮它换零件，而是让我们自身的脑神经元细胞重新的恢复原本的活力，这就是活化的意思。
4: 我还是没有听太懂。
3: 我给你说个真事儿，你就明白了。
4: 嗯，
3: 你可能在网上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脑梗偏瘫卧床七八年的一个患者，突然有一天晚上出现梦游的情况了。
4: 偏瘫了怎么还能梦游呢？
3: 啊，
4: 梦游他能梦起来吗？
3: 哎，你还别不信，这个新闻在网上是能够查得到的。
4: 哦，
3: 怎么发现的呢？这家人呢，家里头安了那个监控，家里人第二天看这个监控的时候，就清清楚楚的就拍到这个患者梦游。虽然说他眼睛一直是闭着的，
4: 嗯，
3: 但是他偏瘫的内侧肢体活动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4: 真假？
3: 你看看。
4: 没听说过呀。
3: 这个新闻我跟您说这还特别火呢。
4: 嗯，
3: 类似的还有一个新闻，就是长期脑部癫痫的一个患者，
4: 嗯，
3: 在床上躺了十多年了，癫痫发作特别的频繁，突然有一天癫痫不发作了，不犯了。
4: 嗯，
3: 就跟好人似的。
4: 嗯，
3: 啊，又是劈叉又是做饭的，给家人做了一顿丰盛的这个拿手好菜，整个一天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4: 嗯，
3: 这家属也以为他好了呢，结果第二天早上他母亲叫他起床的时候，发现人已经安详的走了。
4: 哎呀，那会不会是回光返照啊？
3: 你说是叫回光返照吧，也没错。但是你看我讲的这俩例子，很多人不理解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违背了我们常识的认知？
4: 嗯，
3: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学这个生命科学的，你没有研究背后的一些道理。其实这俩例子它原理都是相通的。
4: 嗯。
3: 由我们科研机构对这一类的现象进行过解析，你知道发现什么吗？
4: 嗯，
3: 首先说那个偏瘫梦游的患者，他在梦游的时候发现他大脑当中，尤其是脑部受损的区域，神经递质的含量异常的升高。
4: 嗯，
3: 是平时的十倍之高。
4: 嗯，
3: 就也就是说，就是晚上睡觉梦游那个刹那哈，他这个时候大脑的功能，尤其是受损的这个功能，已经暂时恢复到我们正常人的水平了，神经递质大量的分泌。
4: 您的意思就是他原来受损的脑组织和脑功能并不是说彻底完全死掉了。
3: 嗯，对，
4: 而是因为缺了神经递质导致的。
3: 没错，晚上梦游的时候神经递质
4: 补上了，
3: 大量的分泌之后，哎，他就像正常人一样走了。
4: 嗯，
3: 所以说静时你看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4: 嗯，
3: 就这个理儿。而神经递质就像给他的那个脑神经元细胞进行充电一样，它就像一个充电宝一样，能够让他一直罢工的大脑神经组织重新的活过来。所以说晚上梦游像正常人一样，然后回去之后第二天起来又动不了了，是吧？你看这就是偏瘫的患者晚上梦游的例子。
4: 嗯，
3: 哎，找到背后的这个原因所在了。再有我说那个癫痫的患者为什么头一天像正常人一样了，第二天人就没了呢？很多人说这叫回光返照。
4: 嗯，
3: 但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也研究发现了，

0: 他在临终前，血液当中的肾上腺激素的浓度异常的高。
1: 那为什么人最后还是走了呢？
0: 问题就在这儿啊，他是在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把后续几十年的大脑神经递质的储备全都给消耗光了。那你看人为啥临走的时候显得特别有精神头，或者突然间特别想吃东西？我们说回光返照，为啥？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异常的升高，造成我们脑细胞的活跃。
1: 哦，活化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吧，就要有意识的去补充我们人大脑当中缺乏的这种神经递质。这个神经递质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活化我们大脑的功能区、大脑的神经元细胞的，让不正常的脑组织慢慢的恢复正常。所以说，你看那些偏瘫的患者，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张不开嘴，睁不开眼睛，还有那些痴呆的、认不出亲人的，说到底缺的是啥呀？缺乏的就是脑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它活化不了我们的脑细胞了。
1: 那脑活素它不就能做到补充神经递质吗？
0: 对呀，
1: 精准活化受损的脑功能区了吗？
0: 没错。而且不仅如此呢，对于我们人的脑功能的衰退、痴呆、糊涂等等这样的脑部疾病，我告诉你，这种外源性的脑活素神经递质的补充用好了的话，还有可能做到逆转脑功能退化的作用。
1: 嚯！
0: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告诉你啊，我们国际临床研究中心已经得到证实了，长期的用好这个脑活素，每年可以逆转性的增加我们大脑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
1: 之前我记得您讲过，因为年龄啊或者是疾病而萎缩干瘪的脑组织，用脑活素之后，它就可以重新的充盈起来了。
0: 没错，这也是大大减少了我们脑梗后遗症出现的这个脑萎缩的二次的一个危害。而且在德国呀，这个脑活素的研究中心呢，临床上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因为这个案例是当地的一个德国人，50岁刚出头，是投行的一个精英，专门做这个风险投资的。他叫格荣，他是当时德国投资行的这个业内非常有名的拼命三郎。
1: 嚯！
0: 长期的出差应酬，那不到30岁，他血压就高了。
1: 那不愧是拼命三郎啊！
0: 结果呢，在一次跨国会议当中，就突发这个严重的脑梗了嘛。然后送到医院一查，这个脑部 CT，他大脑的梗塞的面积超过了40%，左侧的这个管运动的区域，右侧管语言的区域，全都波及了。而且最棘手的是啥呢？靠近脑干也有一块2厘米的一个梗塞灶，
1: 脑干，
0: 对呀，
1: 脑干那是掌管呼吸、心跳的生命中枢
0: 没
1: 啊。
0: 错呀，这个位置非常危险吧？那当时医生们就陷入两难的境地了，能做手术的区域非常有限，而最关键的是啥？最危险的这种梗塞的地区啊，要么位置太刁钻了，要么分散到无法下刀，因为位置太多了，你不能哪个地方都做手术啊。如果强行做手术的话，很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呼吸心跳的骤停。但如果不处理，患者当时已经全身瘫痪了，连自主呼吸都需要辅助了，生命危在旦夕。治手术台上可能就下不来了，不治可能一步一步的越来越严重。
1: 哎呀，进退两难。
0: 对呀，
1: 后来呢？
0: 当时嘛，不就是很多医生觉得这个格荣撑不过一个礼拜嘛，但是他的主治医生还是建议这个格荣用什么呢？用脑活素。啊，尤其是给他送到这个德国的脑活素这个研究中心，再试一试，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是吧？虽然说当时这个脑活素临床数据刚刚积攒，那时候还不到5年的时间呢，那德国脑活素研究中心说的，那你别的办法也没有了，那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1: 那这太悬了，
0: 对呀，
1: 这是5年前的事儿了。
0: 5年前的事儿了。但是格荣呢，使用这个脑活素仅仅半个月的时间，这个护士就发现格荣原本完全瘫痪的这个手指头，能够有偶尔的那么跳动一下了。那家属一开始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呢。3个月之后，在一个清晨，更大的惊喜就出现了，格荣竟然慢慢的自己把眼睛睁开了，眼神呢能够追随着他老伴来回的移动了，
1: 嚯！
0: 然后嘴角啊也能够开始的蠕动了，他是试图的想说句话。

0: 甚至他能够自主的呼吸，不需要辅助了。
1: 我的天呀，
0: 你看看，
1: 仅仅三个月，
0: 哎，
1: 从毫无反应到有意识能互动，
0: 对，
1: 这个康复速度可挺快呀。
0: 对呀，就是因为德国的脑活素，它能够精准的直达我们大脑的病灶，
1: 嗯，
0: 它能够直接找到我们受损的脑神经组织、脑细胞，进行活化和修复，
1: 嗯，
0: 啊，它不浪费一丁点的药效，所以说它恢复的才这么快。然后你后来你知道他坚持了满一年的时候，格荣居然说能够在他儿子的搀扶下慢慢的抬起他的右腿了，
1: 嗯，
0: 啊，虽然说抬起了大概也就十厘米左右吧，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变化，他的主治医师看到了之后连连感觉到这简直就是个奇迹的发生。
1: 关键老师他连刀都没开。
0: 对啊，他不允许他做手术开刀的，
1: 就能从半条命的状态恢复到能抬腿。
0: 那你看看后来这个格荣啊，坚持使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1: 嗯，
0: 再去复查的时候，他脑子里原本40%的梗塞的面积，最后剩下不到8%了，
1: 嗯，
0: 梗塞的部位也没有出现萎缩的迹象，
1: 嗯，
0: 之前完全不能动的这种左半边身子，现在可以一点一点的自己把衣服穿上了，
1: 嗯，
0: 还能够拄着这个拐杖啊，慢慢的能走两步了，最主要的是，他这个语言恢复的特别好。能够跟这个医生啊清晰的对话了。那当时这个德国的研究中心他们的医生对比他前后的脑 CT 的影像之后，之前位于脑干附近的那个最危险的这个梗死的区域，你记得吧，
1: 嗯，
0: 已经缩小到0.3厘米了，就换句话说他不会对他的这个呼吸啊心脏啊造成这种骤停的风险。
1: 关键太不可思议了。
0: 对呀，
1: 对于格荣来说那就是一次重生啊。
0: 可不吗，
1: 这脑活素到底他是怎么做到的，三个月就能够恢复意识，两年的时间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个真神。
0: 嗯，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1: 嗯，
0: 就咱们人的大脑吧，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新鲜的桃子一样，
1: 嗯，
0: 脑梗塞的区域呢就是桃子里面的那个小黑点儿，
1: 嗯，
0: 格荣的脑干旁边他这个病灶啊就是贴在这个桃核上的这个烂斑最严重，
1: 嗯，
0: 那你桃核这个烂斑吧谁都不敢抠，一抠了的话可能人就不行了，
1: 嗯，
0: 但是脑活素呢就像一双能够直达病灶的活化修复的这种上帝之手，它具有300毫克的临床高级别的这种含量，
1: 嗯，
0: 高纯度的那种左旋结构能够打开我们的血脑屏障，
1: 嗯，
0: 直接锁定每一个桃子上的这个小烂斑，让受损的脑细胞重新的舒缓过来，
1: 嗯，
0: 而且它还不碰到那种好的果肉，它不会有伤害。
1: 嗯，这简直是把精准治疗做到了极致啊。
0: 那当然了，而且它不但有10年的临床数据的打底了，甚至现在在国际上好多那些就是跨国性的那些大型的医院都把它当成脑梗后遗症的一线精准治疗的方案。
1: 嗯，
0: 连之前给这个格荣治病的那个德国的医生都说，
1: 嗯，
0: 现在碰到有一些没办法手术的一些严重的脑梗的患者，他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脑活素，
1: 嗯，
0: 而且就是现在我们目前上的临床的这个用药来讲，有的产品吧可以说是精准，但是敢拿10年的临床300毫克的高纯度来说话的话，
1: 对，
0: 德国的脑活素也就是独一份了。
1: 对，你说这不就是吗，具有成熟的科研体系，顶尖的医学背景，扎实的理论数据，最重要的是呢它能够带来奇迹般的康复效果的产品，
0: 对，
1: 才是让见多识广的医生都去极力推荐的宝贝呀。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脑活素被誉为是堪比开颅的口服精准治疗方案，在短期内它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的症状，就像格荣一样，
1: 嗯，
0: 3个月人家从昏迷到清醒了，
1: 嗯，
0: 从长期来看它更能够逆转和恢复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功能，坚持使用可以增加我们这个脑容量，提升我们脑部的血流量和耐缺氧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它不就是有效的防止我们大脑神经元的继续的丢失了吗？
1: 对的，
0: 避免我们脑白质进一步的病变了吗？
1: 嗯，
0: 这不等于说从根源上修复和活化我们的大脑的这个脑组织和脑细胞了吗？
1: 是哈，这脑活素它简直就是中老年人大脑健康当之无愧的守护神，
0: 完全正确，
1: 对，
0: 是吧？无论是刚刚突发我们脑梗的，或者正处于黄金恢复期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还是被后遗症扰乱多年的陷入平台期

0: 期难以突破的患者，甚至那些感觉记忆力明显下降、担心大脑衰老的中老年人群，脑活素德国原装进口的，精准活化我们脑部的功能，逆转恢复我们脑功能衰退的这种能力，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清晰的大脑康复的途径。
1: 还真是呢，就像开头说，进食想二次创业当个网红，给自己的定位要精准，我们的康复健康也要精准，尤其是在脑部康复这条艰难的道路上，选对精准治疗的黄金赛道，就意味着您为家人选择了更高的康复的效率，更宝贵的生活生命的尊严。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因贸易管控，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2: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惠及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
11: 在。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
12: 当，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2: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哎，我想跟你说说我爸的情况。
0: 啊，你父亲的情况是吧？
1: 对
0: 讲吧。
1: 对，我爸爸今年72了。他吧是小脑萎缩。你说他这个年纪吧，我感觉活动点吧也正常。
0: 哎呦。
1: 但是吧，最让我上火的呀，就是他现在站都站不稳呐。
0: 哦。
1: 走路吧晃晃悠悠的，还特别容易摔跟头。
0: 哦。
1: 而且吧，他现在说话吧也特别费劲呢，跟他交流特别困难。
0: 明白。
1: 我能感受到啊，他心里好像都明白，可话到嘴边吧，就是说不出来。要么就说的含糊不清的。
0: 哎呀，就这个小脑萎缩啊，我告诉你啊，小脑萎缩最典型的我们临床表现就是什么呀？共济失调和语言功能障碍，这是非常典型的啊。而且你得看护好他啊。就是真要是这个共济失调的话，最怕老人摔跤，一摔跤那都不是小事儿啊。
1: 这个吧我也知道，大夫吧也是这么说的。我吧就是现在吧，把家里那卫生间那走廊我全都安装扶手了。
0: 应该啊。
1: 啊，就算这样吧，你说上个礼拜他还是差点摔了一跤啊。把我这魂儿啊都吓没了。您说吧，这家里俩孩子，除了我爸之外吧，还有俩老人，身体也不好。你说如果真是卧床不起了，你说我对象一个人上班也快退休了，
0: 哎呦，
1: 那挣的都是死工资，这孩子吧马上就要上大学了，这花销太大了，感觉吧这压力真的是扛不住了呀。
0: 哎呀，要不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家里头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我特别理解你这个难处啊。但是吧，我跟你讲，小脑萎缩呀，严格上来讲它还真就不是一种病，明白吧？
1: 哦，
0: 而是我们人大脑衰老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什么意思？就只要是人你活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的功能一定会退化，你的脑容量一定会减少，然后这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萎缩，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人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尽早的进行这个抵抗我们这个脑衰的问题。而且记住啊，脑萎缩还有个特点，就一旦得上了，一定是一步一步加重的，它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更重要的是啥呢？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早点进行干预，调理的效果才好，明白吧？
1: 嗯，我吧也带我爸去医院了，这医生嘛也这样说，也给开了药，像什么那个阿司匹林呐，还有那个银杏叶片啥的，但是吧药是吃，那我父亲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呢，去别的医院吧还是一套说词儿啊，病情发展不说吧还开一样的药，哎呀老师，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他呀就是保持住现状，不继续发展。
0: 明白。
1: 这样吧我照顾他方便点就行啊，让他吧彻底好起来，跟正常人一样，我也不奢求。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咱也不用那么沮丧啊，德国的脑活素啊，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够实现，甚至啊能够使得我们脑萎缩这个逆转，终止它的进程，这是它最厉害的地方。而且这个脑活素啊在德国人家10年的临床应用了，就是有这个数据显示，长期使用的话每年可以增加我们人大脑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所以说现在市面上你看，确实我们临床上有一些治疗小脑萎缩的一些药物啊，还有你说的那些，那都是辅助药物，大多数你像什么阿司匹林的都是抗血栓的、抗凝的、活血化瘀的。实际上吧，就是我们越来越发现临床上这样的药物对于我们脑萎缩的患者来讲连维持现状都做不到，更别说阻止他病情的发展了。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就咱们这次啊给大家伙推荐的，它采用的是300毫克的顶格的浓度，目前只有德国人家能做到这个水平啊。
1: 哦，这东西这么厉害呀。
0: 哎，
1: 之前确实没怎么听说过。
0: 那很正常，没听过才正常的。因为这款脑活素吧在人家德国已经10年的临床应用了，它的安全性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它属于前沿科技的产品，一般它要是引到别的国家的话，它需要办理很多的手续的，它属于进口嘛，就我们健康全球购也得

0: 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有可能把它引进来，是吧？所以说以前你没听说过，这是很正常。但你没听说过，不代表它不存在，对不对？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咱们现在常规使用的一些药物吧，几乎都是通过血液循环随。